0: 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来到了交广帮忙的时间了啊！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尽量的不要等到8点半以后啊，容易扎堆儿，你等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些。8点半之前呢随打随能接，而且呢不用等。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等个一两分钟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拨打电话。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6: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7: 我想，这个我在那个2025年12月14日以后时候，在这个张来路与文福路路口啊，有个不走机动车道。
6: 什么？你刚才那个信号有点断了，什么机动车道？
7: 这个我在这个2025年12月14日以后时候，张来路与文福路路口啊，有个不走机动车道，有这么一个违法。但是我查了下这个交通法规啊，和那个交警给我回复的哈、交警说吧，他这个你这个虚线呢是，什么分造成的？承认我这个
6: 明白了，明白了。
7: 在有虚线右转弯的情况下，有虚线右转弯，在不影响对机动车行人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可以接到行驶。但是我接到行驶了，他就说吧，你这个地方它是个虚线的，不是画的虚线。
6: 哦，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它本来是实线，但是因为时间长了磨损了，是吧？
7: 但是我后来我又去看去了，它就是虚线，
6: 就是虚线。
7: 但是给我解释我没法办，我也没法再给他证明。我想帮我问一下，他现在还没动那个地方。我去年的啊，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我还去看去了今年。
6: 嗯，就您现在手头还有没有什么证据吗？就是那个，
7: 我手头他给我发来的照片，那个1234，
6: 1213。
7: 啊，对对，那个
6: 啊，
7: 还有照片，那照片上他也不是磨损啊，也非常清楚啊，那磨损有痕迹的，他这个就是虚线。
6: 就是它是有个虚线，然后呢，您就是从那个您到了辅路上去了，
7: 从虚线上右转，因为我前面这个车道呢，既是直行车道又是右转车道
6: 啊，直行加右转。
7: 前面那个车是直行的，在这个地方它画了个右转车道，可以接到行驶的一个虚线，我从虚线上过去了。
6: 我明白了，明白，您就是借道右转了呗。
7: 对，从虚线上接到右转，这是允许的吗？交通法规上
6: 啊，您这样啊，因为您的这个描述呢，我大概能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您能不能把那照片找着，然后呢，我们看看相关的情况，我们再给交警部门来联系联系，问问这个情况怎么办，
7: 对，可以，帮我行了，我怎么发给你们？我这有啊，现在
6: 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啊，有记者跟您联系的话呢，您就把那照片发给
7: 我们。到时候我发个截图呗，行，把那个1234。1213，
6: 对对对对对对，
7: 有四张照片，非常清楚。
6: 啊，行，你把那个照片发给我们哈。
7: 哎，好的好的，
6: 哎，好了，李先生，哎，好嘞，好，再见。
7: 好，谢谢，感谢，
6: 嗯，不客气，嗯嗯，好，这是对一个交通违章有异议哈，就是。他就是说那个这地方是实线，交警部门的回复呢说是实线啊，说是你这个是时间长了之后磨损了，然后你感觉是虚线，但是他后来看了看这个违章的照片呢，他觉得就是虚线，到底是咋回事，这个咱们不能说听一面之词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会根据李先生提供的照片啊，我们先看看情况，然后跟交警部门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咱是判罚上出现了问题呢，还是李先生他就把实线看成了虚线，还是把这个磨损的实线当成了虚线？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时间长了它有磨损的话，我觉得那该重新施化的是不是应该重新施化上，避免再有另外一个张先生李先生把实线误认为是虚线呢？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档节目呢叫交广帮忙，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呢是帮助大家来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啊，主要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呢先跟我们来说明白，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帮您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哈，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进入到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了，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啊，尤其是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又非常的紧绷啊，非常的干。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随身补水的神器，林博士家的水光喷雾。它 们家的喷雾呢是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这个玻尿酸技术啊，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你的皮肤底层，而且呢水雾细腻，拍两下就能吸收了。妆前喷不卡粉，带妆喷这个底妆呢更服帖，还能够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来急救。那么今天广播特惠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呢是119块钱，加客服的微信再便宜30块钱，两瓶到手只需要89块钱。

0: 再送一瓶50毫升的那个小瓶装的随身装，放在车里边啊，放到办公室啊，都是非常合适的。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搭配凌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那么睡前呢滴上几滴按摩一下，醒来之后呢下颌线更紧致，纹路呢悄悄变淡了，几次下来呢效果不亚于一针肉毒啊。官旗呢是15毫升，要卖到269，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之后呢两瓶只需要99.9元，这个囤货呢是更划算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一下或者是想用一下凌博士家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还有凌博士的这个抗皱的一个精华油，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咱们今天发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来抢购了啊，正品保证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电话接通了，怎么称呼？
2: 我姓张。
0: 啊，张先生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我是开这个快捷酒店的。
0: 啊，您是开酒店的？
2: 对，我这个酒店一个有这个地下停车场。
0: 啊，有个停车场，嗯。
2: 停车场呢，有个车里头放了够半年了，他车上也有电话，我给这个车主打电话。
0: 哦，停车场有辆车在你这个停车场放了半年了。
2: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停车场是对面对我们来住宿的客人的这个
0: 啊，对对对对对，肯定的，嗯。
2: 他这个电车上有电话，我也打了几次电话，电话是个女士接的。这个女士说呢，说是她前夫的这车。
0: 哦。
2: 我说你前夫的车，你为什么让人开过来啊？我没地方放，我怎么放在你那里？我说不行，我说我这个地方是，给我租赁的啊。
0: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他没地方放，然后把车放你们酒店的那个停车场。
2: 哎哎，对，他前夫的，他不管，我又打了次电话，他说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你再打电话，
0: 嗯，
2: 那个你属于这个骚扰
0: 啊，他还有理了，
2: 哎，
0: 打电话让他挪车，他还说你骚扰，
2: 对，所以说我也打过1345的回复是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然后我就这个找过交警的这个电话，
0: 嗯嗯，
2: 也说也没办法解决，因为他的问题界定于就是说他不是。违章停车或者什么的，我说啊，我出货的，
0: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没人管呗，就是啊。
2: 对，现在没找到相关的部门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长时间站着，我这个停车位啊，
0: 嗯，
2: 有很多个客人，因为
0: 啊，对，是
2: 啊，
0: 现在找个停车位多难啊，尤其是酒店，咱们尤其是这个数量有限的几个停车位，是不是？
2: 对对，
0: 你说你在这长期占用了半年了，你说哎呦喂，你要说你真有事停个一天两天的倒有情可原，你一下停半年而且还不挪走，
2: 是，
0: 哎呀，你这样，那个女士有没有提供她前夫的电话呀？
2: 也没有，咱们估计他们前夫忽然是有点问题，说这个
0: 联系不上了，是吧？
2: 那联系不上了。
0: 哦，那这样啊，那这样，张先生，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好吧？您把那个酒店的名称给我们留下呗。临沂哪个区啊？
2: 临沂是蒙阴县的。
0: 蒙阴的是吧？
2: 啊，对啊。
0: 好嘞，这样我们下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
2: 行。
0: 哎，好嘞，张先生，哎，记广告了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哎，好嘞，好，再见啊。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暑假旅行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5: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5: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7: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接到了临沂的张先生打来电话，开了一个酒店，酒店呢本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停车位，有一辆车呢在这儿一停呢就是小半年了。打电话呢让他挪车呢，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说已经离婚了，那是他前夫的车，别找我，找我之后呢就告你骚扰。那么让他提供前夫的电话呢，他也没有提供。那么现在这个车主呢我们也联系不上。这个问题呢，这个咱们这个酒店的老板张先生呢也找到了当地的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说这不属于违章啊，他也不是交警处理的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刚才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问了几个同事，说像这样的事儿我们应该找谁呢，到底谁来负责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临沂市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我们来看看咱们工作人员有没有方法啊。你好。
16: 你好，请问可以听到声音吗？
0: 哎，你好，您是临沂12345是吗？
16: 对，这边是临沂市12345热线，请问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啊，你好，我们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哈、啊，我们有一个临沂的听众打来电话求助我们了啊，就是他有一个酒店，他有一个酒店，然后呢，酒店呢有几个停车位，有一辆车呢在这个酒店的停车位呢停了有半年了， 他也找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说这不归交警管。那咱们这个问题的话，咱应该是联系哪个单位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因为他确实是已经给人家这个正常的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了。
16: 挪车的话，咱这边有登记了两种途径，您这边的话可以就是让市民拨打12123。
0: 12123。啊，不是，现在这个车主我们能找着，车主人家就说就不挪，人家车主的理由呢就是我们家没地方放，只能放你们这儿，啊，我们就遇到这样不讲理的了，那我觉得咱们讲理肯定是讲不通了，现在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哪个行政哪个执法单位或者是哪个职能单位来管这个事儿。
16: 嗯，如果对方不挪车的话，这边也可以报警，让警方这边帮助协调处理。如果说警方处理不好的话，也可以让当事人来电，咱这边帮助通过工单反映一下。
0: 啊，您这样的话，就是咱们是12345那边联系警方吗？
16: 不，先让市民这边报警。
0: 报了警之后，警方说，因为这个车停在那儿，他也没有，就是没有违章，没有什么的，好像也是没有给他管这个事儿，小半年了，关键是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嗯。所以人家找到我们电台了，我们也很难办这个事儿。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来处理，就看咱们这个12345这边能不能协调相关的部门。
16: 就目前的话，或者是您让市民来电话，我们这边给他核实一下情况。
0: 他也打过12345，他都打过这个电话了，所以他没办法了，找到我们电台了啊。他打过12345，你这样你记一下，是5+2精品酒店，咱们临沂蒙阴的。5+2精品酒店，对。
16: 就我这边需要给他核实这个当事人信息，他现在就是有这个，他在下面方便来电话，我们这边给他登记一下信息吗？
0: 嗯。什么登记什么信息？啊，就是你让那个市民再打一下12345是吗？
16: 对，就是他来电话，我们需要给他核实这个具体的情况，而且到时候还得联系他。
0: 明白明白，就是我们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呢，就是想问一下咱们12345这边的一个工作流程啊。你看济南的12345呢，他有这个咱们12345接到这个信息线索之后呢，会有转办到职能单位，是不是？
16: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12345，咱接到这个件儿之后，咱们会联系哪些单位来处理？如果是咱们不能就是一直在重复，因为这个听众啊，这个市民啊，他打电话12345他打过了。他打过12345，他也12345可能把这个件呢派给了咱们临沂交警支队了，应该是交警那边的回复呢，就是说停车场的这个车呢，他又没妨碍交通，然后他也没不算什么违章停车，然后他就交警那边也没有进行处理，所以说这个事儿拖了半年了，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咱不能又再循环回去，他又打12345，12345又给了交警了，那这个问题他怎么最后怎么解决呢？关键是。
16: 就到时候我们这边可以给反映一下，让相关部门这边给提供解决方案，就具体的话咱得需要给当事人核实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嗯，那这样我们就让这位市民再打一下12345，再把这个情况再说一下，然后他那边的处理结果我们再了解之后再给咱们12345再打电话吗？
16: 嗯，到时候您可以让市民来电话，我们给核实一下什么情况，然后可以看一下后续的进展，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电。
0: 那如果是按照咱们这个工作流程的话，一般是几个工作日给人解决这个问题呢？
16: 嗯，具体的时间的话它没有那么准确登记，但像一般单位的话，它接到工单之后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0: 五个工作日是吧？予以答复啊。嗯，
16: 对对对，一般是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时间可能会快一些，也可能跟这个差不多。
0: 好的，那这样我们让张先生自己再打一遍12345，再把这个情况说一下，好吧？然后5个工作日之后我们再问问情况有没有进展，好吗？
16: 嗯，好，
0: 嗯，好嘞，好，谢谢您，哎，好嘞，好，再见，
16: 嗯，
0: 好，再见，哎，好嘞，哎，好嘞，
16: 嗯
0: 嗯，好，非常感谢咱们临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解答的也非常清楚。然后呢，我们需要张先生再把这个电话再打一遍12345，再把这个酒店的名称以及站车位的车号再向咱们这个12345再反映啊。然后五个工作日，咱们都知道了，咱们也都听见了啊。五个工作日之内，咱们相关的职能单位呢是要给出一个回复。能不能解决？问题卡在哪儿？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五个工作日之后，今天礼拜一吧，那下周一是不是正好五个工作日啊？如果是咱刨出去礼拜一，那下周二应该是五个工作日就满了吧，是不是？那么最晚我们下周二再给这个打来电话的张先生，就是这个5+2这个酒店的老板，我们再问问这个占了停车位半年的这个车，有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帮他处理啊？我们按照有关的部门的规定，之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应该呢是由咱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啊，城管部门，然后呢到这个酒店去看看这个车 去核实这个车在这儿停了多长时间了，应该是有一个公示，就是提醒您七天之内把这个车挪走。如果是七天公示之后咱这个车还没有挪走，那么就按照相应的程序该处理的处理啊，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不能说我们家没地方停，只能停在你们酒店了，这种说法咱不能让这种不讲理的人，咱们就这么没有哪个部门能够管得了他，那这样的话真的是闹大笑话了，就是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那么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最近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啊，还有几期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是还没有选择好学校的话呢，那么这几个学校大家可以来重点关注啊。一个呢是今天晚上是泰山科技学院，21号呢是山东职业学院，22号呢是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他们的招生负责同志呢将会上线接听大家电话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这几个学校的情况，可以了解好孩子的分数以及在省内的一个位次，想报考的专业等等啊，咱们等这个嘉宾上线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啊，这个机会呢也是非常难得的。大家注意啊，每晚的6点到7点，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将会邀请不同学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做客节目啊，那么也会通过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来直播啊，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那么咨询热线呢，跟我们这个节目的热线是一个热线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那么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情况，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啊。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25分钟，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

0: 好，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张女士，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你好。
1: 哎，您好主播。
0: 嗯，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 我是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
0: 啊，交通事故。嗯，
1: 我现在就说这个过程可以吗？
0: 啊，您说。嗯，
1: 哎，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就2025年11月18号，我是开这个，我个人就是一个那个跑货拉拉，一个单身的美司机，然后路在装完货，在这个刚装完货，
0: 嗯，
1: 跟在这个路口，在唐山那边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被别人给撞了，然后对方全责。
0: 您是那个装完货之后在路口被人撞了？
1: 对，就是在那个送货的路上被别人
0: 给。啊，送货路上。
1: 对对。
0: 啊，对方全责，您无责。
1: 对，我没有责任，就是，嗯，
0: 然后呢？嗯。
1: 然后这个我怕耽误您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对方他那没有当时快速处理嘛，对方为了不承担责任，他颠倒是非黑白，然后还交警还误判了。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全责是谁判的呢？
1: 交警全责，不是，就是您听着，后来我又提交证据了。
0: 嗯嗯嗯嗯。
1: 然后他不是牵扯着一个拖车费吗？
0: 嗯。
1: 然后交警当时我说我不认可。
0: 嗯。
1: 然后交警就给拖到，说那你不认可我就拖到交通队去了，就时间会长。我说那您拖哪就拖哪吧，
0: 嗯，
1: 我对您的这个不认可。后来呢，就拖到交通队了。
0: 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就一开始的判责是您全责吗？
1: 嗯嗯，我占了责任，
0: 就是你俩都有责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主，这个，你是次。
1: 对对，这个后续牵扯到，
0: 啊，
1: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牵扯到这个打官司，这个拖车费，
0: 嗯，
1: 二次拖车费。
0: 嗯 嗯， 嗯。
1: 然后一拖就拖到交通队去了，然后我提到了视频，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交通队又判我没有责任了，就他全责。
0: 哦，您提供了视频。
1: 对。
0: 然后呢，
1: 就
0: 是判对方全责了。
1: 记录仪嘛，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我不就是人家判完了之后，我就把车就拖到这个我们当地的指定的那电车的那个维修站点吗？
0: 嗯，
1: 然后我在家休养，他们这个4S 店人员自己去联系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勘察员，他们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同意把我车拆解了，拆解了。
0: 撞的那么严重吗？您的车？
1: 对对对，他我的。我挡了他一下，他把桥梁都给撞断了，他开得太快了。
0: 哦，他的速度太快了，对方。
1: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拆解了之后，我因为是营运车辆嘛，我肯定是就说您尽快给我修吧。
0: 嗯，
1: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我又一问，就是发生了这个保险员呢，人家就是保 4S 店出的方案，就说纵梁受损，
0: 嗯， 嗯，
1: 这个要更换楼子，
0: 哦，
1: 这个方案。
0: 哦。
1: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不认可，就是说不支持换新，
0: 嗯，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的保险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说第一他不同意更新换新，第二呢就是说人家保险公司人四 S 店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您这个必须换新，
0: 嗯，
1: 说他不同意呢我们也没办法，说
0: 哎呦这个没达成一致，就是是吧？四 S 店呢就觉得该换啊，嗯，
1: 啊对，
0: 嗯，
1: 然后人家说呢，您要是觉得说您就要同意 4S 那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建议的话呢，不换，说那我们给您修也可以，但是我就什么都不保了，比如说这个我还说嘛，我也别耽误您时间了是吧？
0: 啊，就是你就是那个对方保险公司没有同意的话也能修，但是呢就不能给你保什么东西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他这个人家说了，因为说这不像衣服，说咱熨一下就平了，
0: 嗯， 嗯， 嗯，
1: 说这个是有褶皱的，在安上之后不管是框架是怎地的，
0: 嗯，
1: 一切变形这那的人家就不管了，
0: 嗯， 嗯，
1: 就是说您要同意维修的话，那往后续修神样是神样就不管，
0: 嗯。
1: 回来然后呢，就即使是这样，人家维修报价就是不是换新的啊，维修报价是24800，
0: 维修是24800，嗯，
1: 对，然后保险员呢就给定10600，
0: 保险员定的是10000多少？
1: 10600，
0: 10600，
1: 对，
0: 砍了一半还多，
1: 对，
0: 嗯，
1: 这个是人家四 S 店就无法进行维修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又嚷给保险员，咱各种的协商。
0: 对，那您这个协商不成就得打官司了，这个事儿。
1: 您听我说呀，
0: 嗯嗯，
1: 各 各种协商，最后我都说了不行，你看你要出的这价格，他说合理的，我说你要说合理，要不你把我车拖走，你看你这价格能在哪修，你给我修的
0: 啊，也对，这个方案也行，
1: 各种协商，最后拖也不行，然后我跟 4S 店我说要不我拖走，人家还要拆解费，还要那个托运费1500，跟拆解费是2480，这又4000，我说的他一共就价格就出这10600，怎么协商也不行了。
0: 嗯，
1: 我再出这个价钱，这不是我个人行为，我要说拖走一边修去，我承担，对吗？我说你们都不行，我说我拖走，你再找我要这钱，我不能赔着钱修车，对吧？
0: 嗯嗯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四 S 店就说了，因为我从首保到那儿，人家这是电池是保5年也好，是保几十万公里也好，你得全程在人家那儿。
0: 嗯，
1: 你有一点不配合人家，那你这电池不保了，就是跟人家就没有关系了。他有一个这个合同。
0: 啊、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还有一个拆解的零件，咱拿走，或者人将来认可不认可的，对吧？
0: 嗯。
1: 牵扯到这一系列，咱没有办法，只能把车搁置在那儿。然后选择了无奈的情况下，花8000块钱找了律师，然后走上了法律的漫长的途径。然后
0: 花了8000块钱找律师，
1: 对，
0: 哎、
1: 走了，咱们这个证据都有啊，这些通话录音呢、
0: 啊、
1: 跟这个判责呀、
0: 嗯、
1: 是这样都有，就让他去打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搁置了，盯到今年的6月30号，他这个
0: 今年6月30号啊，6月30号、
1: 咱们期间呢也通过这个法院给推荐，就是说要由第三方来检测
0: 啊，对。
1: 然后咱也同意了垫付钱、
0: 啊、
1: 咱也积极配合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不到一个月，人家也检测出来报告了、
0: 嗯、
1: 人家就是
0: 您这样，这位女士，因为咱们长话短说哈、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听众在等这个电话、
1: 嗯、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就您最后怎么着了，到底是这个问题
1: 啊，咱也有第三方检测的了、
0: 嗯、
1: 最后是30号开庭，7月2号判决。
0: 嗯，那
1: 然后给咱判决的呢，就是因为作为善良的经营者，没有积极的垫付资金去修车，把修车就是这个损失扩大，这个就是还有一个车损跟人受伤的不能一起就说主张、
0: 嗯、
1: 然后就是一共连人伤，就是人的住，最后其他的就是一个第三方检测的支持了。
0: 嗯， 嗯，
1: 剩下的就是我那些垫付的，比如说诉讼
0: 啊
1: 这那的，
0: 嗯，
1: 就这些。然后呢，
0: 我大概听明白了，我大概听明白了。张女士是这样，就是您对这个法院的判决您是不认可是吧？也
1: 不是，您、
0: 啊、
1: 您听着啊，
0: 嗯，
1: 后续嘛，他不是有15天的上诉期嘛、
0: 啊？
1: 因为我的个人情况负债，
0: 嗯，
1: 还有这些情况吧，也种种原因吧，正在考虑期间，盯到7月7，他不是2号不是那个宣判的嘛，
0: 嗯，
1: 然后盯到7号。保险公司的律师找到我的律师，然后就问我说要那个，我的律师就跟我说了，说张姐，人家对方说不上诉了，联系我，
0: 嗯，
1: 说的问您上不上诉，我说啥意思呢，说的如果您要不上诉，把银行卡号跟身份证
0: 号、啊、对啊，就按法院的判决来就是啊，
1: 对，然后就说呢就给打钱。
0: 嗯，
1: 我那跟家人商量商量，我们确实是老百姓嘛、
0: 啊、对，
1: 没有能力再去折腾
0: 了、嗯嗯、
1: 对，
0: 对，
1: 然后就身体也不行，就认头了、
0: 嗯、
1: 说行吧、
0: 啊、
1: 把这些就给他要的东西就给他发过去了。
0: 嗯嗯 嗯。
1: 可是到了15天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上诉期不过了嘛、
0: 嗯、
1: 我不就该就说你给我打钱吗，我等用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时候我的律师再一问他，
0: 嗯，
1: 他对方上诉了。
0: 对方上诉了。
1: 对。您听我说、
0: 对方先问您上不上诉，您这边不上诉了，对方上诉了，
1: 回他还掐着时间、哎、您知道吗，
0: 嗯，
1: 掐着我让我无力反击的时间，然后您能明白这意思吗，他上诉了。
0: 嗯，
1: 您听着啊，然后最后关键啊、
0: 嗯、
1: 我给这个法院的这个书记员打电话，我就问、
0: 嗯、
1: 我说对方是上诉了吗、
0: 嗯、
1: 说暂时还没有收到上诉卷、
0: 啊、没收到啊，
1: 对，他是掐着时间嘛。
0: 嗯，
1: 后来然后我说的，您说这种情况呢，人家上诉呢，我也正常面对，是人家的权利、
0: 啊、对对对，这是他确实是合法权利，对，没错，
1: 对、
0: 嗯、
1: 我说呢，那个您这儿呢有您的流程，我也懂是吧，我说我就想问问，我这已经拖了半年多了，在这种上诉的咱证据都全的情况下，这种 还得要多长时间
0: 啊？对，
1: 嗯。然后书记员回答我，说流程是收到上诉卷之后，7天给你们7天时间答辩，
0: 啊，
1: 答辩完之后我们是会往二院提交，
0: 嗯，
1: 在这前提之下，我们暂时提交不了，就说现在是提交不了，就是那意思就是即使收到这个也是提交不了，
0: 嗯，
1: 我说为啥呢？说。二院那边啊，那个刚下达的这个文件，
0: 您这样，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实在是抱歉了，我实在是没法再听您继续介绍您的这个案情了哈。首先呢是这样，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也都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只要是一牵扯到咱们走这个法律途径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基本上没法，就是作为媒体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尊重这个司法公正，好吧？我们基本上就是作为媒体就不介入这个问题，之所以把您电话接进来呢，我觉得一个是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再一个呢就是也给你一个吐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咱们可能心里憋屈的话，这个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的话，我也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他现在是正在一个司法判决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审也好，二审也好啊，所以呢，我们作为媒体来说的话，只能是听您解释到这儿啊，那。至于二审什么时候开始，二审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变化？那这个我们等审判结束以后啊，我们再看看到底是怎么来处理您的这个事儿。确实是，那您跟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官司持续了小半年的时间吧？去年11月份的一个交通事故，到现在这7月份了，这个事儿呢还最后还没有进行最后的一个判决，也就是说，这个张女士的损失呢还没有最终拿到。那现在又对方呢是提起上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面对二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希望张女士能够见谅啊，我们节目当中啊只能是听您聊到这儿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咱张女士遇到这个就属于又烦心又麻烦的事儿，那么我们也是让她在节目当中也是把自己的这个经过来说了说，也是提醒各位，咱们打官司的时候还是要提防一下啊，有一些这个方法，有一些方式咱们还是要特别注意，问你上不上诉的时候，咱们也保持咱们的一个这个上诉的权利，不要跟对方的律师提前说我们不上诉之类的话啊。好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光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凌博士家的非常好用的水光喷雾啊。如果是您的皮肤一到了夏天一晒之后呢，就晒得发烫，你皮肤就不好了，一进空调房呢变得是又干又紧绷。那么今天呢，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随身的补水神器凌博士家的水光喷雾，自带独家的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你的皮肤底层，而且呢水雾细腻，拍两下呢就能吸收了。妆前喷呢不卡粉，带妆喷呢你的底妆呢更服帖，还能够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急救来用。那么今天的价格呢，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只需要119块钱。下单之前呢，您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便宜30块钱，也就是说呢，咱们89块钱，到手两大瓶，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啊。咱们是两大瓶送一小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在车里边，放在办公室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如果是您的皮肤啊松弛有细纹，搭配凌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那么睡前呢滴上几滴按摩一下，醒来之后呢下颌线更紧致了，纹路呢也悄悄变淡了，几次下来效果真的是不一般啊。官旗售价15毫升的要卖到269，咱们今天的价格呢非常合适，是买一送一，加客服的微信之后呢，咱们再便宜30块钱啊。今天咱们是99.9块。咱们是99.9，咱们是买一送一，99.9，囤货呢更划算。正品保证，运费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来抢购了啊。今天是两款产品，大家呢可以一起买，也可以单买，都是可以的啊。凌博士的一个水光喷雾，还有一个是抗皱精华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光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别客气啊，千万不要等，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2-3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可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好，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电话正在跟我们的记者沟通当中啊，暂时没法接进来了。那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明天节目当中咱们优先来接听这位听众的电话啊。好，节目最后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如果是想出去玩但是又没想好去哪儿的朋友，你看选哪一条都特别合适。总有一片土地让您心驰神往啊！这个夏天呢，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4条绝美线路，承包你整个夏天的诗与远方啊！第一条线路是8月份必去的西藏，8月10号到16号，咱们一块儿飞过去啊，拒绝火车的舟车劳顿，落地呢就有哈达来接机，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啊，咱们住进拉萨四钻公羊酒店，吃鲁朗石锅鸡，去布达拉宫看看夜景，然后呢去羊卓雍措去邂逅一抹最纯净的蓝。7天的时间只需要6999。如果您觉得西藏太远，那么7月底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甘南，甘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7月25号到30号，我们去九色甘南，这里呢全程真纯玩零购物，坐着2+1陆地头等舱，吃着地道的风味美食，只需要6980块钱啊。当然了，还有8月份最火的是哪儿？就是新疆的伊犁，8月1号，还有8月15号两个团，我们一块发啊，要去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然后呢去赛里木湖乘船追天鹅，一定不要伤害它啊，您可以去喜欢它。男士呢送小花帽，女士呢送爱德莱斯绸，那么这个牌面呢是非常绝了啊，8天7晚特惠价7999。8月份的青甘环线呢同样是非常精彩啊，带您去见证古丝绸之路的神奇，打卡鸣沙山月牙泉，从七彩丹霞到雪山草原，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体验，4条线路4种极致体验，名额是真的非常有限啊！想去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

0: 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呢9: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唱天下，我是雍容，各位早上好。 愉快的周一啊，这个度过了两天的这个周末时间呢，不知道今天大家上班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您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周末去哪玩了呢，对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包括说其实最近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暑期的旅行呢其实一直是在进行当中的，那它会有几个小高潮的这个阶段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刚放假的那两天，大家都赶着这个放假的头一两天，哎我出去玩了对吧，回来之后呢这个孩子是该考级的考级，该考试的考试啊，该学习的学习，可能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呢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学习任务。 但是啊，我最近发现报名八月初的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不知道是咋回事啊，有没有咱们的这个家长朋友能给我解疑答惑一下啊。 是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让宝贝们来放松一下了吗？ 此时此刻我们言归正传啊，回到我们的行程线路上面来，那么这一时间的话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一些线路啊，这个避免因为没有名额啦，或者说您错过啦对吧，这个错过了我们相关的行程内容啊。 经过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呢，我们的甘南秘境还有到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两个行程呢也都是正式的封团了，静待出发的一个状态了。我们的甘南秘境呢还有5天就要走了啊，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呢虽然是8月8号的行程，但是啊也真的是没名额了啊。 当然这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有到报名报的非常快的行程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上周四的时间啊发布了我们的西藏啊盛境寻踪探秘西藏的双飞7日游啊，我们这个行程，那么我们是从7月的10号到，我们从8月的10号啊到8月的16号，但是这个团期呢报名的速度非常快啊，我们到今天为止呢今天还不算正式开始吧，到今天 为止，我目前呢已经是报了12位的朋友了，只有到最后的8个名额了，就看谁先抢到，那就是谁的了。而且价格呢也真的是很给力啊，只需要6999元。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价全含，机票、酒店啊，这个包括说所有的景区门票、全程的用车啊、私导服务啊，我们是一价全含的。 说到西藏不得不说啊，我又想起了西藏的石锅鸡，哎呦怎么能那么香呢，而且这个季节去西藏吃石锅鸡特别好，因为这个季节有新鲜的松茸啊，本来那个鸡汤大家知道吗，就非常的鲜，它用那个石锅直接炖出来的啊，然后但是呢里面加上那个松茸之后，哎呦那个鲜味儿，别提了，流口水了。 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个迫不及待想要咨询呢，或者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或者是加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6-0640-1011，16-0640-1011，电话微信同一个号码啊。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非常王牌王炸的项目啦，就是大家翻我们朋友圈一翻能翻到好多好多视频，好多好多照片的啊，那就是我们的新疆伊犁的深度双飞八日游，这条行程的话呢是整个伊犁线路，也是我自己最爱的一条线路哈，包含了独库公路的穿越，赛里木湖，还有到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啊，还有到咱们的这个赛里木湖的旅拍，还有到大家很喜欢的那拉提大草原，对吧，你想要的山川湖海，可以说这条线路啊给你一站式全部的咱们都集齐了，时间的话呢是8月1号和8月15号两个不同的团期啊，目前呢8月1号呢是名额不多了啊，这个马上就要截止的一个状态了，只有最后的可能4-5个名额吧，对吧，这个大家想报名的朋友也得抓紧了，价格只需要7999元啊。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一个小插曲啊，昨天晚上8:23的时候呢通过了我们车友的一个新家的微信啊，我说请问您要咨询旅游线路吗，他说是的，他说我看有这个行程，就把这个新疆伊犁的这个线路给我发过来了，他说你们这个价格够机票吗，我说这个问题我咋回答呢姐姐，他说我是有点太直白了是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啊，我说我们这个价格的话我说肯定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最优惠的价格， 价格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啊，一定是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来放心的啊。 所以你看看我们经常会有车友担心说，哎呀你们的这个行程够本吗，对吧，你们这个挣钱吗，你们这个机票价格都不值这个钱了吧，就是说实话啊，就我们的价格能做的低，除了我们有非常优势的这个地接资源之外呢，因为我们跟很多的地方合作不一样啊，大家合作可能就普通的旅行社，我们合作的呢全部啊都是批发商，批发商有个什么好处呢，所有的优先资源优势资源它是最先能够拿到手的，那么其次 的话呢它给的价格也会更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拿到的是全国的优势资源，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缴费的时候啊，有的朋友说哎为什么这个不是山东的呀，哎为什么那个是山东的呀，因为我们合作的是全国的批发商，所以说它不能保证是山东省内的，山东省内很多的旅行社它的优势资源是在于说整个的山东省内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像燕尾青啊这些地区啊，日照呀，对吧，这些资源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啊，但是你放眼到全国其实 山东的旅行社它对于这些资源的把控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的强的啊，因为我们合作的毕竟是批发商啊，就全国的这种比较有名的一些批发商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的啊。 然后还有到呢我们的云南的这个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这条线路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很想要带队的一条线路啊。 8月18号快乐出发， 8月23号回来双飞6日游啊，全程都是我们来带队的，价格只需要 4999元， 非常之香啊，你想想泸沽湖啊，这个丽江古城、独克宗古城、松赞林寺、虎跳峡，这个一次性给你一网打尽，一站式集齐啊， 这个机会也确实是不多的，说实话这条线路在市面上很少见，为什么，因为它的成本更高一些，价格更贵一些，但是我们能够把价格做到4999块钱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了啊。那么目前呢还有名额的就只有这三条线路，其中云南线路也是我们昨天刚刚发布的啊，如果说您要报名的朋友，您想咨询的朋友啊，那么现在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拿起您的 手机加我们的微信，要行程或者是打电话来看一看详情了，因为名额有限啊，错过不再啊。 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1: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当天下更为奇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鹏说您电话打不通啊，打不通一定要多打几遍啊，或者说呢，在我们下节目之后的时间再给我们来打电话，因为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电话呢不是说在旅行社的人手里面，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种啊，我们的信息会不会被泄露啊，对不对？你们会不会把我们的电话这个转交给旅行社呀？不会啊，所有的156的这个手机号您添加到的微信也好，还是说您拨打的这个电话也好，都在我们自己主持人的手里面，在我们记者的手里面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那156这个电话号码呢，这个您打的时候呢，时长啊，这个值班的人呢是英荣，然后156的这个微信呢，您现在添加的时候呢，我们值班的小管家啊，这个基本上呢是 Alice啊，我们的美少女Alice啊。所以说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就你的电话也好，你的信息也好，是完全不会被泄露的，我们也不会把它转交给任何人的，我们也没有说市面上的那种软件会去给你回拨呀，给你推荐呀，干嘛的，这些我们都没有啊，就这个您是可以100%放心的。所以说呢，您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那些事儿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不 不仅仅是这个局限于我们现有的这些线路啊，比如说您说我想去哪儿了，对吧？因为你们近期有没有，或者说你们能不能够发一个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有关于这方面的这种疑问啊，这些问题啊，也都是可以咨询我们的啊，也包括说你说我想去哪儿了，我跟你们来聊一聊吧，唠一唠吧，对不对？可不可以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意见建议，对不对？ 完全可以，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啊，您得先加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咱不能错过。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管家电话号码和我们的微信号码啊，同一个号，您加微信也行，打电话也行，都可以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后来我们看到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英荣你好，我是咱们的新粉丝，昨天晚上刚从新疆回来啊，这是我们新疆这个7月12号这一团的朋友啊，应该是啊，一看这个话就是啊。 他说我是第一次跟你们出发，一次就被你们圈粉了，全程吃的很好，住的很好，主持人完全没有架子，我们玩的特别开心，以后出门就认准你们了。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评价，我们真的都很暖心啊，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的付出啊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包括说我们带队主持人其实真的每一程都很用心啊，或许说在大家看不到的一些角落，其实我们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啊，比如说 我们7-2这一团带队主持人呢，是我们的露露。那么大家都知道，露露本身呢是心理节目的主持人，所以说尤其在暑假孩子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其实在团上面他会跟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聊很多啊，这个关于孩子心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不能说是知识吧，就是大家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去尽量的帮助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呢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排忧解难。然后我们再来说在整个的带队行程上面啊，我们的 露露呢每一天的时间，就是在大家看不到的时候，我这边都有聊天记录的啊，我都可以给大家截图的，就是他都会把每天大家晚上几点入住到酒店呢，住了一个什么样的酒店啊，条件是什么样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每天中午几点吃的饭，吃的是什么，每天晚上几点吃的饭，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团上面所有的大事小情，他都会形成一个文字性和图片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发给我们。 就是第一点呢，能够帮助我们在家更好的去对后面的行程做一些修改也好呀，对这个行程做一个监督也好啊，另外的是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互通有无，对吧？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处理。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这一团的这个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非常信任露露的一个原因啊。 那其实呢，我们所有的行程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在带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能说每个行程是100%不出问题的，因为100%能给你保证说不出问题的旅行社一定都是骗子。为什么呢？因为在旅途当中，它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大家来自山东的各个地市，对吧？16地市，可能你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你会有不一样的性格啊，在团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这个都不好说，因为人嘛，这个因素它是最 不可控的哈。我们能保证的是我们的行程，但是呢，我们不能保证说，哎，天气会不会突然有变化呀？或者说路况会不会突然有变化呀？那大家的脾气性格，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这个100%的保证。所以说，没有人能保证说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是100%不出问题的。但是我们能保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出了问题，对吧？我们不推卸责任，我们100%的去辅助大家、协助大家，我们去处理问题啊。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就很好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市面上可能说80-90%以上的旅行团他都做不到的一点啊。所以说此时此刻你有没有被这样省心的这个旅行来打动呢？如果说你有打动啊，无论说你是现在想要这个研究一下咱暑假的线路，对吧？暑假还有一个月，对吧？这是尾声了，带孩子去哪玩啊，我或者我去哪溜达溜达呀，对吧？还是说您说我这个暑假不想出门，我过完了暑假，对吧？我等着人少点的时候我再出门。就是无论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朋友，我们都建议您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为什么呢？因为以免您有这个旅游需求的时候，你说我想找一下那个超天下的微信，他微信号多少来着，我怎么不记得了呢，对不对？以免咱大家伙找不到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呢，您可以先来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号码和我们的电话号码呢都是同一个，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我们电话号码您记好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和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英荣早上好，我刚停下车，刚刚听你说那个鸡汤啊，有点流口水了。我真的觉得鲁朗石锅鸡非常好吃，我印象很深刻，就我们之前有一个车友姐姐，就我带队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石锅回来。大家知道那个石锅有多沉吗？因为它是整块的石头，就没有任何的拼接，就是整个凿出来的打造。你想一块大石头多沉的，更何况是一口石头锅呢，非常沉。他当时买的时候我们就劝他，我们说这个锅太沉了，不要买一口锅回来，而且回来之后呢我们不一定能使用啊，因为它毕竟是石锅，石锅对吧，在咱这儿不一定能用。然后姐姐不听，买回来了。好，买回来之后呢，大概在可能2-3个月之前吧，我们还在聊这口锅啊。我说姐姐这个锅用了吗，怎么样？她说在我们这儿这口锅是基本上等同于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就它的温度达不到，你也没有办法去用它去熬那个鸡汤，你也不能把它放在那个火上去烤那么长时间啊，所以等同说是没有用。但是呢姐姐心态很好，她说我就当买了一个纪念品回来，她说我可能觉得我这辈子去西藏也就是一趟了，那去一趟西藏呢，我带点纪念品回来，哪怕它是一口石锅我也觉得很好。其实为什么当时会买这一口锅呢？就是因为那个鸡汤啊实在是太好喝了。所以这个季节的鸡汤它真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是我觉得哎呦人间至真至真的这个美味啊，不能错过的美味。而且只有在八月份的这个季节才会有松茸添加到里面啊，所以也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尝一尝的，哪怕是为了这一口汤啊，我都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尝一尝啊。有人问说婴儿会有高反吗？我觉得高反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去正视一下它。就为什么说我们去正视一下它呢？因为高反啊，它其实是我们的人在面对着外界的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身体的一个变化。你比如说你去个烟台，去个威海，你可能多吃点海鲜，对吧？我们从济南过去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水土不服，肚子不太舒服的这个情况啊。更何况呢我们是从一个海拔很低很低的地方去到了雪域高原呢。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忧啊，因为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线路呢可以说是整个西藏地区这个海拔最低的地方了，一个是林芝，一个是拉萨，非常适合初次进藏的朋友啊。首先来讲的话呢，林芝这个地方被称之为是藏地江南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了，能被称为江南的地方，首先它的温度也好，它的湿度也好，它的植被覆盖率也好，一定是超高超高超高的。那么在 高海拔地区它能够做到这样的植被覆盖率，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的这个大前提是什么？那一定是它的海拔没有那么高嘛，对不对？那海拔越高气温越低，这个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是吧？所以说它是海拔是没有那么高，它最高海拔也就是个2000多，不到3000啊，所以这个海拔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而且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高，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我们再来说拉萨，拉萨这个地方最高的海拔不过布达拉宫了嘛，对不对？它的海拔呢只有3650啊，3650的海拔，还没有九寨沟高呢，还没有黄龙高呢，还没有玉龙雪山高呢，跟玉龙雪山还差了1000的海拔呢。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它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怖啊。这个海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局限于像阿里地区啊，包括说日喀则地区啊，那可能说大家一提到西藏，大家就会想象说是不是海拔超高，但实际上呢，初次进藏的朋友，包括说跟我们一起去西藏的朋友，我们都不会带大家去那么高海拔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去了一趟西藏，我发现哎，我啥事儿没有，对吧？我还想进阶，我就想去那个阿里看一看，对吧？看一看藏羚羊，看一看这个，看一看那个，看一看珠峰大本营，走一走冈仁波齐。那这一部分朋友呢，您可以后面再挑战，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次就挑战这些地方啊。为什么呢？海拔太高了，你没有过这种高原经验，你不知道如果说真的发生了这个高反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处理。所以说第一次呢就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啊。当然这一节的时间呢马上也要进入到广告宣传了啊。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对我们行程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加我们微信来了解详情，156-0640-1011 156-0640-1011，打电话也可以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听英英讲完之后觉得西藏也没有那么吓人了，它本来就没有好吗？其实大家每次说到西藏的这个高海拔也好啊，高原也好，其实真的更多的在讲到的就是像阿里地区啊，日喀则地区啊，平均海拔都要在5000多以上的啊。那其实我们初次进藏呢，包括说第一次去西藏的朋友，无论您是跟我们一起去，还是说您自己去自由行自驾318，对吧，从这个成都走的朋友呢，您都不用担心啊，就是您都放平一个心态啊就可以了。因为拉萨的海拔，林芝的海拔，包括说墨脱的海拔，它真的真的没有那么高啊。而且呢，你像我，其实我个人也觉得海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自己在吓自己啊。就为什么这么来讲呢，就拿我的这个亲身经历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去过西藏很多次啊，一年当中最多的时候可能一年也得去个3趟2趟的，对吧。这个那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我在第一次没有去西藏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时候，我对西藏其实有很高很高的这种敬畏心啊。所以在去之前呢，我大概提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买了那个红景天，买了那个高原安，就是这个不是打广告啊，就没有钱给我，不是打广告，就是我在很久之前我就买了那个，吃了很长时间，红景天可能吃了得一个多月吧，而且我买的还都是那个高原安那个牌子红景天和那个高原安。大家买过的朋友或者说有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牌子其实还是挺贵的啊，在这个抗高反的一众的这些东西当中，它其实算挺贵的了。然后我吃了很久，但是我去了西藏之后呢，就是心里面还是很忐忑嘛，就还是会有一点担忧啊，对不对。那我落地之后的话呢，虽然说我也觉得我没怎么着，但是呢多多少少的我觉得是有一点反应的啊。然后后面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有经验了嘛，对不对，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买，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吃，我就大摇大摆的去了。但是大摇大摆的去了之后呢，我反而发现说我的反应会比第一次的这个反应还要小一点点，就当然第一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就是有点轻微的头疼啊，就第二次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反应了。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每一次就是大伙一说去西藏的时候，我都很从容，没问题，我去吧，就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也就是一年当中去很多趟西藏的由来。因为如果说你在西藏你觉得说特别的这个难受的情况下，对吧，那我保护我自己的身体，我肯定也不会一年去那么多趟啊。所以说这个呢是这个一个常情，那也是跟大家讲的一个实情啊。所以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很多次去到西藏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没有那么的难受啊。那也包括说在我带队的过程当中呢，我最小带过5岁的小宝贝啊，这个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小猪猪，然后也是我们济南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当时的话呢，小猪猪是落地第一天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啊，就他稍微有点吐，就每个人的这个症状不太一样啊。然后我们吃了药之后呢，其实后面整个玩下来小朋友超级超级棒，包括到现在啊我们也还一直有联系，经常没事的时候，因为他爷爷奶奶带着去的嘛，我经常没事的时候还跟爷爷奶奶聊聊天啊，唠一唠这个小猪猪最近学啥啦，上几年级啦，对吧。因为从我带他到现在啊，就小猪猪都已经上小学了，那个时候还上幼儿园呢。然后我也带过一个这个大哥啊，无数次的出现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让我至今都很害怕的一个大哥。他是跟小猪猪在同一个团上面啊，就是发现没有，这一个团里面真的大家都很厉害很勇啊。大哥做了5根心脏支架，就是然后呢大哥在出发之前没有告诉我，我就出发之后呢，在出发的当天啊，就我们落地的当天，大哥跟我说，英儿我告诉你啊，我做了5根心脏支架，我做了5次这个什么心脏搭桥手术啊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说，我说哥，我说那你为啥要来呢，我说你如果告我，我都不能让你报这个名儿。大哥说，我就是因为知道你不可能让我报这个名儿，所以说呢我就选择没有告诉你。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为什么出发了你要告诉我，我说你一直瞒着我不好吗？因为大家能理解吗，就那个时候就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的，有一点小担忧的啊。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哥聊，我说为什么你做了这样的手术你还会选择要来到西藏这个地方。大哥说，西藏是我一生当中的一个梦想，他说我觉得我一辈子一定要来一趟西藏，来过西藏之后我就觉得值得了，所以说西藏我必须要来。那当然呢，他的这个做法啊，我不建议大家去模仿，也不建议大家去学习。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其实他真的 的就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反而放平心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好像真的没什么问题啊，好像真的大家也都能玩的还不错，就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您对于西藏也心动了，然后您也说我这个想去西藏看一看，嗯，我对西藏一直有一个梦想，无论您是八月份这一趟要不要跟我们走，还是说您后面想要再出发，您想先看一看我们西藏的一些内容啊，就是我们西藏吃过什么，住过什么，玩过什么，看一看我们那个管家号的朋友圈，因为关于西藏嘛，我们的王牌线路了一年去好多趟啊，就是也说实话这么多年在西藏，我们也没有遇到过一个朋友是那种严重高反要立马返回济南呢，没有遇到过，从未遇到过啊。所以说如果说你也是想要观察一下的朋友，想要看一看的朋友，翻一翻我们朋友圈的朋友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管家的电话号码微信号码啊，同一个，您直接这个添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就行，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我们的管家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说刚从咱们的朋友圈出来，咱朋友圈的照片都是摄影师拍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都是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导游们拍的呢？我讲真的啊，这一点啊真的一点都不吹牛的讲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也好，包括说我的全陪领队也好，地接导游我不能保证啊，因为地接导游他流动性太强了，那你像主持人也好，包括说我们的全陪领队也好啊，我的可控性是非常强的，就是什么样的导游匹配到什么样的这个团队，我的可控性是很强的。那我的这个导游也好，我们自己的主持人也好啊，他们的拍照技术啊，讲真的一比一等一的都是还相当算可以的啊。所以说哪怕说你是我一个人想要出门的朋友，你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忧啊。我们这一趟西藏目前已经报了12位了，其中有一位宝宝啊，就是可以叫宝宝吧，因为他才19岁啊，这个小朋友，然后就也很厉害，自己一个人报名了我们的西藏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西藏的行程当中来，你不用担心说我一个人有没有人给我拍照，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一个人会不会落单啊，就完全都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也好，我们的全陪领队也好啊，普遍都是90后，能够带大家玩的非常的开心。你想要的旅行大片也真的啊，不能说100%出片吧，但80-90%出片啊，包出片，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不用担心啊，就把你的快乐旅行交给我们就好了。然后有朋友说，那英荣去西藏要做什么准备呢？我觉得你就是准备好你的心情，放平你的心态，然后收拾好漂亮衣服，对吧？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还有朋友问啊，说因为这个飞机和这个火车进藏啊，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非常的浅显啊，大家自己的琢磨琢磨啊。就是飞这个火车进藏呢，它到了那个西宁段之后呀，它这个列车呀就会供氧了，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换那个有氧列车嘛。然后它供氧之后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它是处在一个有氧环境里面，你跟外面的那个海拔高了的那个缺氧环境啊，我个人认为它没有太大的这个可适应性啊。你说有没有一点，或多或少一定有，但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可适应性。而且火车进藏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是啊，就是你像我们人正常在家，对吧，你像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可能有点头疼，为什么昨晚睡落枕了，脖子不舒服了，没睡好了，对不对，都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头疼。那高反呢，其实它很多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头疼，那你休息不好你本身就头疼，你再碰上点高反，那你的头疼是不是会加剧呢，会不会严重呢，对不对？那我们在坐绿皮火车的情况下啊，反正我上大学的那几年全都是坐的绿皮火车，我知道那个绿皮火车是杠浪杠浪杠浪杠浪杠浪一宿，就是你真的很难能够睡得好，那你又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会加重高反啊，就是它不会说有一个说那种很缓慢的适应。当然可能不排除有的朋友可能说我睡得比较香，对吧，这个可能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反正 正对我来讲，我觉得坐火车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啊。那你像飞机落地的话呢，我们在人还没有适应，你身体当中的氧还没有完全消耗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回酒店了。我们在拉萨入住到的所有的酒店都是全程供氧的这种酒店啊，就是你也不会体会到那种太难受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认为飞机进藏它能够更好更快速的帮助我们去适应这个高反啊。所以说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氧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刚刚有朋友在后台说没有听清楚我们的电话啊，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其实有的时候西藏真的就是只需要你勇敢的迈出那一步啊，就是我觉得当你迈出去，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当你再出发的时候，那你真的就战胜一切了啊，就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其实真的没啥，就是你去了你就知道了，真的没什么，就是我们只要不去那种超高海拔的地区，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啊。当然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关于火车呀和飞机进藏啊，那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那我也个人觉得有点道理，反正大家自己听一听，自己分析一下啊。那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的朋友呢，他可能对这个青藏铁路啊他有情怀在，那这部分的朋友呢，我们就不去说劝大家说啊你不要坐火车了，对吧？那因为有情怀，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追梦的啊，是要去找那种回忆那种感觉的啊，这个我们是要支持的啊。

0: 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当然此时此刻呢，也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专业指南针， 在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呢， 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邀请到了来自泰山科技学院招生处的处长李双雄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以及报考方式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线上咨询。那当然呢，届时呢也欢迎大家 打电话来咨询啊，热线电话您也记好了，0531-8292-6000，0531-8292-7070，您记好了，0531-8292-6000，0531-8292-7070。 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就是跟大家简单的我们再来讲一点点西藏的内容啊，就有朋友也问说能不能带孩子去，我觉得不是小小孩啊，就问题不大啊，因为目前呢西藏里面报名的呢是还有挺多小朋友的啊，这个家长可能想要带小朋友去西藏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祖国的这个边陲是吧，这个感受一下啊。
1: 就如果说把西藏形容成一本书啊，那我觉得林芝啊是那本书上最温柔的那个绿色，那拉萨呢是整本书最璀璨最闪耀的那个金色的那个封皮的那个封底的哈，就是林芝真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完全不用任何担心，它称之为是藏地江南，平均海拔呢也就2000冒点头啊，氧气呢足够的好，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温度上来讲呢也非常合适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西藏现在的整体 体的温度吧，大概也就是个25-26度啊，这个白，当然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会凉一点啊，大概是在个20度左右啊，19-20度吧，差不多，白天的时候呢25-26度、26-27度，这个温度在夏天啊，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啊，然后我们可以去鲁朗这个吃这个石锅鸡啊，对吧，感受一下雪山森林，对吧，环绕的感觉，看看诗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啊，这个都是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呢 去到我们的拉萨，被称为是日光之城的地方，全年日照呢能够达到3000个小时啊，这个当它那个阳光洒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布达拉宫的那个红墙白壁，你会觉得说哎好庄严好肃穆啊，那个是离天空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殿堂啊。那当然晚上的时候呢，夜幕降临，一切沉寂的时候，你看到布达拉宫亮起灯光，在远处看过去就是 它是发光的，大家能想象吗？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啊，它是发光的，你会觉得它就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屹立了千年，就这种感受啊，真的很棒。而且很多关于拉萨的感受，关于西藏的感受，我真的觉得是只有当你踏上那片土地，你才能够清晰明了的。因为在之前我也听过很多话，什么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将是震耳欲聋啊，我当时觉得说有这么夸张吗？但是当你真的 站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当你走进八廓街的时候，当你走到大昭寺门口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青石板被千万个等身长头磨的是那个油光发亮的时候，就是用夸张一点的比喻说，你都能在上面打那个出溜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那一刻真的信仰是有声音的，它是有力量的啊。就是当我们走在那个巷子里面，你闻着那个甜茶的那个香味儿，然后看着它飘出来的那个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不过就是人间最美的烟火气啊，就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而且现在呢就是它可能也是因为它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啊，所以说呢它整体的这个商业化气息呢可能说较前些年有一点点的重了，但是呢还没有那么的重，我个人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无数次打卡的地方。就总而言之，总之当你走进西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连风吹过耳边你都会觉得好安静啊，就是真的是 有一种找自己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觉得让我们心动不如行动吧，就走一走西藏，看一看拉萨，看一看布达拉宫，对吧，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此时此刻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电话微信同号。当然除了我们8月10号的西藏之外呢，西藏是因为名额真的不多啊，我们一共发了也就没两天的时间啊，现在已经报了12个人了。就是我们这个西藏啊，8月10号6999元每位啊，这个7天6晚的一个时间。我们再来讲一讲新疆伊犁啊，这个双飞8日，然后8月1号和8月15号。8月1号的名额呢目前也不多了，价格呢是7999元啊。你像赛里木湖的那个帆船，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对吧，100大几200呢对吧，我们都是全含的啊，旅拍呀航拍呀我们都全含的。你想象一下这什么样的含金量啊，怪不得昨天晚上我们那个车友都担心我们赔钱呢啊，真的是。还有到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也是我个人觉得很值得去的一条线路啊，就真的不要再去什么传统的昆达里了啊，去了太多年了，商业化气息太严重了，走一走这些地方看一看吧，真的很好，很值得啊。就是在丽江我最喜欢的地方可以说是除了版纳就是这儿了，但是夏天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版纳，那将近40度去干嘛呢对不对，难道还是嫌济南不够热吗家人们。所以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

良啊，他们那种自由，他们那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会带给你很多的思考的。因为我觉得能在一个地方一次性看到这么多跟你不太一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地方也不是很多哈。所以说西藏算一个吧。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呢，除了以上的线路，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找我们聊一聊啊，旅游的那些事儿我们很乐意啊跟您来分享一下。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自由的心我相信是人人的渴望啊，那拉萨我也相信是绝大多数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圣地，心目当中的一个梦想，所以说心起心动念啊，那我们就行动吧，真的很支持大家去感受一下啊，因为我已经走过很多很多很多趟了，不是说我身体好，我其实身体真的不是很好的那一种人啊，就是经常也是这个这中药那调理的啊，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呢大家真的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忧，而且我的体质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呢真的是公认的一个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你有任何担忧也都欢迎你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欢迎你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我是应荣，今天的畅游天下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频率全覆盖，服务

0: 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42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德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壮壮，是沃尔沃 V40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音乐，李宇春的夏天的电影，隔空投送，还有杨千嬅的野孩子。隔空投送这首歌写的是异地恋，想念，心照不宣，双向奔赴，就很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10点08分10秒，感谢各位在全信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我想自今天开始这首歌再次被提及的概率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在今天的凌晨3点钟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呢是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西班牙第二次夺冠。所以今天应该这个周一很多球迷朋友开始的比较的痛苦，是吧？昨天晚上要正常的看球，今天早上要正常的上班，然后好像有很多比较有人性化的，或者说一些私营单位啊等等，好像今天早上还都放了半天假，说是留给大家看球之后的补觉的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此刻你是在上班的途中啊，还是在补觉的过程当中做梦在听我们节目呢？又或者说此刻你是没有观看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啊，正常的一个工作的周一，欢迎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互动当中。我看到这是谁啊，新城吗？说美丽的胡晓明同学上午好，帅气的韩蜜上午好，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呢？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啊，是来自哪儿的呀？韩老师啊，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韩老师上午好。
1: 感谢收听今天上午的体育新闻啊。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胡老师好。
0: 韩老师是打篮球，我知道，好像足球这件事情离你比较遥远。
1: 也没有。
0: 你踢球吗？
1: 你看我的腿型其实也能看得出一二来，对吧？
0: 我其实真的觉得你是踢球的，但是我怎么记得我们俩第一次世界杯刚开幕的时候咱俩聊你是不踢球的呢？
1: 第一次世界杯1860年吧。
0: 我请原谅我，我今天早上起来真看球了。所以我
1: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0: 我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我今天早上还在咱们车友群里给大家发了条信息，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发的什么。
1: 你读乱回嘛。
0: 我给我朋友说，哎呀，我说今天早上看球看的我呀，哎呀，一大早上起来哭的我呀。
1: 你为啥要哭？
0: 对，关键是我朋友非常认真的给我回了条信息说，那看来是你喜欢的球队没有赢球，别难过。然后这条信息就卡在那儿了。大概到了8点多钟，我就又想起这条信息来了，一看，哎，为什么别难过呢？哦，我上面哭了一早上了。我是想说今天早上看球困的我呀，怎么成了哭的我一早上啊？所以韩老师真的是踢球。
1: 小学的时候踢了得有6-7年吧。对，踢了6-7年吧。
0: 哎，我就在想啊，这个事儿提起来，你说一到什么奥运会啊，各种这种体育竞技类的比赛的时候，中国的体育健儿那都是场上的
1: 英姿飒爽
0: 啊。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下，好像发了一个历届世界杯的一个夺冠的
1: 冠亚军吗？
0: 不是冠亚军啊，对，有一个冠亚季军，我都不知道多少支球队啊。然后还看了一个世界杯，从开就有第一届世界杯，然后到现在获得那个那叫什么生命之杯是吗？
1: 对，
0: 哎，获金球的那个生命之杯次数最多的是巴西，说人获了5次冠军，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2002年都是巴西队获得。

0: 得了冠军。
1: 最早的时候叫雷米特呗，
0: 叫五星巴西是吧？你们都这么讲啊。然后说接下来呢是德国和意大利分别有四次捧杯，
1: 你还有乌拉圭呢，
0: 乌拉圭两次，
1: 对对对
0: 啊，就还没到还没轮到他们呢，就是有四次捧杯这个结果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然后有三次捧得世界杯的是阿根廷，然后法国和乌拉圭都是有两次捧杯，西班牙加上今天这一次呢是两次捧杯了，然后英格兰呢是有一次。我就看着这些地方啊，包括今年世界杯进入到前多少强那些名字，怎么就没有中国呢？然后我说这句话是不是遭人恨啊？
1: 你想多了啊！
0: 作为一个伪球迷，我真的是伪球迷。我今天早上我知道自己三点起不来，所以我没有定三点的。我就想本来想四点钟起来，四点钟哎，我一后来一想咱也不是球迷，今天早上还得直播，干嘛这么执着呢？于是四点钟那个钟我也给取消了，然后我心里就还琢磨，给我们家里人还说，我说我准备五点多起来看球，人家说你知道一场球赛多长时间吗？我说90分钟啊，他说三点踢，你五点起来你看啥呀？
2: 看加时赛呀。
0: 但是你别说，我今天早上5点多还真是自然醒了，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想拿手机看一下比赛结果，翻遍手机没有结果，再一看，哦，还没踢完，
2: 还在踢、啊、
0: 我一想怎么这么漫长啊，然后我就起来打开了电视机，然后我还真的就是看了今天的这个夺冠时刻。我在打开电视机的时候还是0-0啊，然后我和郑拓还发了一条信息
2: 啊，拓哥也没睡啊，
0: 拓哥是真正的球迷、哎、人家是从3点开始看的，这不没来吗？
1: 啊，怪不得。
0: 然后拓哥我说哎呀0-0姐，哎，我们俺正在说第二句话的时候1-0了，下半时就是补时阶段42秒，下半场的42秒，
1: 托雷斯就进球了。
0: 你看我就看过对吧，我不知道那进球的是谁，但是我知道他进球了，所以挺好的。我就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了特朗普给这个西班牙发了那个足球，
1: 发了
0: 个足球，发了那个大力神杯，然后发好了之后他还不下去，非要和人合影，就这个精彩的瞬间都看到了。所以每年世界杯呢，其实我们都还广播和电视都还是挺重视的。往年山东交通广播还是转世界杯的，你知道吗？就、那
1: 个、这
0: 个
1: 凌晨确实没法转，对吧？
0: 也不是因为凌晨，就是大家现在可看球的
1: 渠道
0: 太多了，电视啊网络啊都可以啊，所以广播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服务晚上值班的很多司机朋友吧，应该是。然后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段话啊，分享给大家，说的挺好。哎，就是就说一句吧，说今天那个贺炜那个解说可有名了，金句频出，说胜利属于将个人才华融入集体理想的人
1: 啊。贺炜老师是号称足球诗人吧。
0: 哎，所以韩老师
1: 啊，
0: 现在不踢了、
1: 啊、
0: 自从一看自己进不了国家队算了。
1: 哎呀，那这理想就远大多了嘛。对对，06年之后其实就没怎么关注了。
0: 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啊。
3: 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10:1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这两个账号都是可以的。其他像在新浪微博呀等等。

0: 其他网络平台也可以找到我们啊。来看一下大家今天早上的留言。孙二哥说打错了，今天是韩克东老师，那没关系，你再重新打。还有呢是城市大人物说，一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得聊聊世界杯，那是咱们必须得顺应民情啊。孙二哥说胡总笑了，你笑起来真好看。电波2020说熬夜熬的都语无伦次了。伟志子真大叔说小明好啊，韩老师好，送明姐一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哎，说这歌呢韩老师你知道，就是我是伪球迷，就也我这两年都连伪球迷不上，不算了。
1: 嗯，
0: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首歌好老，好老，好老了？
1: 确实很老啊，比咱俩加起来要老多了。
0: 20年前，我觉得在聊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天天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是想阿根廷是
1: 一直在哭是吧？
0: 一直都在哭，但是人也4年之前人不是刚捧杯吗？这我都知道啊。所以就是这首歌确实非常的经典，因为每年只要是阿根廷不夺冠或者是没进几强，这首歌就被翻出来了，可见它的精彩和经典之处。
1: 其实就是也是70后、80后以及90后这帮球迷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获得的这种足球资讯相对比较有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要么通过杂志啊，包括电视转播，或者是这种直播类的，对吧？那时候就没有这么多渠道，所以在那时候大家对意大利、对德国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说阿根廷那一身蓝白相间的队服，潘帕索德的那个雄鹰，对我们这代人其实留下印象非常深，所以导致了很多的80后、90后还有70后。都是阿根廷的球迷，
0: 但是今年好像阿根廷至少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很多人说他输了球，也输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1: 风评转了，风评转了，输球就输人吧。
0: 我不知道是我们那个电波那端或者是视频端是不是有很多阿根廷的球迷啊？因为我不是球迷，所以我不代表任何一派，就是只是在给大家说这些事情。你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说，这怕你们打起来。就是说今天早上不是
1: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0: 你们看视频都看到了，
1: 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
0: 一部分是吧？就是他用手吗？
1: 可以用别的地方也行
0: 啊，开个玩笑。但是其实你在每一次的足球这项运动当中，还是能够收获到很多快乐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我不是球迷，但是每次世界杯的决赛的时候，像我们这种伪球迷，还是愿意凑凑热闹。就你依然会被那个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而感动到，依然会被那个拼到最后一刻的足球。球精神所震撼到，像虽然我不懂球，但是在今天的这场球上，我只看了大概有40分钟，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对。但是我觉得西班牙踢得真的很好，就是你觉得那个球很像长在了西班牙那个球员的脚上一样，哎，我就觉得他的那个传球，虽然我不懂啊，但是我能大概看明白，就是球基本上是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拓哥。在
1: 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了。
0: 给我发信息的时候也证实了我的这种观点，
1: 对，
0: 说是今天西班牙踢得很好，就是不进球。
1: 西班牙一直是传控足球的这种鼻祖嘛。
0: 啊，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简单一小说，想给大家结尾的就是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喜欢运动和要强的人，所以让我们可以记住这个夏天，一起感受足球的魅力。今天呢，我们要汽车排行榜和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啊，哎呀，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也挺心情之沉重的，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和大家去聊两厢的品质小车了。很多朋友会说市场从来都没有缺少两厢车，现在也会有海鸥、海豚，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星愿啊这样的两厢小车。我忘了是不是昨天给韩老师说的，我说这不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两厢小车。我说所谓的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它其实是定价可能会很贵。一台小车我要定价到20-30万，
1: 甚至说40-50，
0: 甚至对40-50万，就是你有什么底气能喊出这个价格。第二，市场还会疯狂的为他去买单，不买他的原因只有一个，没钱啊。但凡是有钱，我还喜欢两辆车，我都会去为他掏钱。
1: 没错，
0: 这样的小车，我觉得在我刚开始接触汽车这个物种的时候，它 是存在的，而且有很多非常经典的车型。我想喜欢车的朋友都不需要我去点名字，你们在电影当中，在很多的动画片当中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不管是甲壳虫不管是
1: Mini
0: 啊，菲亚特500，高尔夫的 GTI 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种车型都是两厢车型，非常的经典，而且价格其实还挺高的，包括像这个 AMG 的
1: A45
0: 等等这样的车型哈。但是现在当我昨天还和这个各位老师们是说，我们现在一个上半年中国的汽车市场能推600部新车，让我太震撼了。然后汽车的科技日新月异，这个能什么各种科技咱就不说了，探头啊、雷达、算力啊等等都有。但是当我把今天这期题目敲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推荐什么车。
1: 嗯，
0: 我不知道有和我一样喜欢两厢这种车型，而且希望它能够是高品质的这些朋友们，现在还能买什么？我真的可能我浅薄了，我是没有想到，所以我要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和所有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的节目嘉宾老师。本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话题其实还由来于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大标题说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小车。他说，当更大的车型足够便宜的时候，小车会在中国市场迅速失去它的
1: 消失，对
0: 对吧？这足以说明我们其实对小车没有那么大的情怀。但是这个问题你放到欧洲或者是其他的美洲一些国家，它可能不会消失，
1: 不成立，对，
0: 是不是？
1: 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0: 他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小车，所以我一下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他又举了个例子，他说在工信部最新公示的第409批新车申报信息当中，海鸥这款车型，小车嘛，本来两厢，说长宽高达到了4205/1810/1570，轴距2650，新车一口气加长了425毫米，加宽了95毫米，轴距增加了150毫米，还从4座变成了5座，说海鸥突然就长大了。所以好像再次印证了就是那句话，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小车。有朋友说，不啊，咱那 QQ 啊，吉利的星越啊，它卖得很好，是因为它便宜，
1: 对，
0: 它还算不上我心目当中的品质的特别让人着迷的那个小车。所以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韩老师，你喜欢两厢车吗？
1: 啊，喜欢，这个庸夫之一，
0: 我非常喜欢。
1: 对，这个以前我们从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不少这方面的车型了，不管是从 MINI 的 GCW 啊，包括以前的高 R 啊，对吧，甚至说刚才胡老师讲到的 GTI 包括 A45， 雷诺的克利欧啊，类似于这样，包括思域的 Type R 两厢的，对吧，跟也都跟大家都分享过。所以这次为什么没跟大家去分享更经典的一项，比如说 MINI， 这个我估计肯定会有人说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是现在在新能源这个大的环境下，你再去讲这种车，你想买，你不一定买得到。先不说高这个贵与便宜的问题，你买不到了，因为这种车太小众，现在目前看真的很小众。所以说也印证了刚才胡老师说那句话，你现在真的国内很多老百姓，真的没有那么爱两厢车，然后确实价格是一个因素，但是确实在前几年就燃油车蓬勃最强势的时候，两厢车的这个占有率，比如说高尔夫啊、抛罗啊、雅力士啊、飞度
0: 啊、
1: 对吧，这种占有率还是相当，比重还是比较大，确实经济耐用，保养维修便利，而且省油。
0: 是，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去买两厢车，并不是说我喜欢两厢车，是因为第一它便宜，第二那个时候市场上没有更多又便宜个儿又大
1: 大的车，对
0: 啊。所以后来当我们的汽车价格下来之后，咱们有一句那句话怎么，同样的钱
1: 馅儿大吧，对吧？
0: 啊，对，同样的钱买大个儿的，就
1: 差不多
0: 的
1: 意
0: 思
1: 吧。
0: 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看本周我们这期选题，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有哪些车型上榜。我本来是希望大家能够推到更多新的车型啊，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韩克东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了2-3台车吧，一会儿让他自己说说到底是定了飞度还是定了菲亚特500啊。还有一台呢是他已经自己确定了，叫上汽大众的 ID3。 然后郑毅老师推荐的是 萤火虫，还有比亚迪海豚。何正茂老师推荐了高尔夫八的 GTI、 奔驰 A45S、另外呢还有车老师车桂元老师推荐了大众的 ID3 聪明版大众高尔夫，石佳明老师呢推荐了吉利银河星愿海豹 06GT。 说实话，看到我们嘉宾老师推荐上榜的这些车型的时候，我把我的三票，我个人的三票投给了奔驰的A45S， 高尔夫的 GTI， 就是现在的什么什么大众 ID3 啊、星愿啊、海豚啊，这是品质两厢车吗？我不想这么去定义他，我觉得他推荐个 smart 我都行，就是他和我想象当中的，就是我现在预算了30万，朋友们，我想买一台精品两厢车，我不知道买啥，就是我并不想要那么大个儿的车，但是我想让它非常的有特色，非常的棒，然后不管是从性能上，还是从它的设计感上，然后它可以是新能源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买啥啊，这是我现在，虽然我们聊过了5座，聊过了6座，聊过了7座，聊 MPV 好嘛，方盒子全都有，但是在这个市场上我感觉它没太有，
1: 确实是，尤其新能源这个，在这个级别中，你要把小车造得像大车一样的安全，尤其是这个通过更严苛的碰撞测试，这一点真的很难，因为有电池，这个电池，所以说这句话其实又说回来了，新能源的雏形，就是最早大家的新能源的这个印象，就应该是这种小车，短途代步的小车，小型化，这样新能源的意义，我觉得就是才能满足你是城区代步什么的。但是现在的车你看看，一个比一个大，对吧？这个可能价格相对来讲还比较便宜。那句话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无数次了，就这个车的定价是多少钱，我们就按照一度电的电池它的采购成本来算，你就明白了。如果把电池这个价格减出去之后，你看这个车现在还剩多少钱，你能用多少东西，多少钱买到什么东西，你心里自然就很清楚了。所以你要站在车企的角度去看这个车它应该怎么去分配这个价格，我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那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明白，确实不好懂，但是你一旦站在这个角度上，换一个角度，这个换一个思路去想的话，就非常清晰了。
0: 所以本周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吧，咱们再看一看，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喜欢两厢的这种品质小车的话，你心目当中那台让你着迷的品质两厢车是谁呢？欢迎大家可以把它的名字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所有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您个人的问题啊，不管是挑车选车方面的，还是在维修保养方面的，用车方面的，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汽车男孩说，我非常喜欢福克斯 ST， 还有那个高尔夫6的 GTI， 哎，真是哈，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0: 爱心中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2:21，感谢各位在星期一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刚才有朋友问这期选题有没有投票链接，当然会有啊，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投票环节，那台让你着迷的品质两厢小车。欢迎大家呢可以把你的意见啊投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了。如果说上榜的这些车型你说没有一台让你着迷的啊，可以留言的方式把那台让你着迷的两厢小车发送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见证和看一看。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喧嚣的夏天给自己放个假，去一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假期已经来临了，而且快过一个月了。这个夏天呢，我们不止在电波里相遇，更希望能够在路上遇见你。如果你向往神圣，8月10号跟我们一起去西藏，我们特意安排了飞机进藏，就是要让大家以最舒服的方式去感受那份震撼。这一路有经幡，有诵经声，还有贴心为您准备的24小时的管家，6999元，换一场心灵的朝圣。如果你偏爱人间烟火和信仰，7月25号的甘南在等你。那里没有那么强烈的海拔反应，却有最纯粹的藏地风情。在拉卜楞寺走一走3.5公里的转经长廊，那一刻心是静的。6980元，包含全程4钻酒店和头等舱座驾，我们只为你最好的休息。如果你想看最辽阔的草原，8月的伊犁在等你。去那拉提追风，在赛里木湖看日出，还安排了8天7晚的深度游，7999元，带你走遍独库公路还有青甘大环线，同步招募过程当中总有一颗线路适合你，还有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路为你保驾护航。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好啦，回来之后看看大家的留言。大爱无疆说，今天的话题真有点揪心。你揪心干嘛呀？他说，当年的206红极一时，曾经的常青树的本田飞度也销声匿迹了，品质更高的 Mini Smart 如今也到了穷途末路。说起来好像还真那么回事啊，韩老师。
1: 确实是。刚才咱们说过，就刚才我们类比的那些小车啊，其实已经在5-6年前吧，就慢慢的开始消退了，尤其是从50光 mini EV 以及现在的像星愿啊、海豚啊、海鸥啊，就是已经全面的代替了，就是这部分车作为代步车的这个主要属性了。所以说，大家对于这种精品小车，就像你要求的这种的，
0: 诉求
1: 、包括性能化的这方面、个性化的方面的这上面的需求，可能已经没有这么多人啊去想。就像你那样要为他买单，比如说我的预算30，要买一个这种两厢车了，所以这个级别中你真的可选余地真的不大，
0: 没有。
1: 但是这样，我即使是这样，可尽可能能给你找一台就符合你的要求，
0: 尽可能给我找一台
1: 啊。
0: 我谢谢你。
1: 推荐一个 Ioniq 的 5N
0: 啊，
1: 现代的那个高性能部门 N 系列啊， N 部门旗下，
0: 我买起来费劲呢。
1: 这车应该不好，应该不难买。
0: 当年
1: 他还在济南做过活动啊，所以当时北京现在的店里应该有这车，如果有干嘛你可以去看看啊，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0: 好的，谢谢韩老师，我们今天先聊这儿了。来看一下志成说，韩老师你能进泰山队踢球也行，让你进泰山。
1: 小的时候有机会进泰山的预备队啊，泰山三运啊，但是呢各种原因吧，错过了。
0: 好嘞，咱不说这一段了。我的第二个问题已经来了，为什么高价位的品质两厢车在咱们国内它没市场呢？
1: 刚才就说了嘛，就是
0: 这咱肯定不是咱穷。
1: 大家对于这种车的，对，就是代步需求，现在已经完全被新能源化的这种的两厢车给代替了。所以说，你需要加油，但是空间有没有什么优势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这个级别的车你没有性能诉求的话，你要求的不都是舒适跟各种配置吗？那这些车这个级别中的

0: 燃油精品小车都没有。
1: 所以其实一台能够卖到三四十万的两厢的精品小车，它能够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并不简简单单是在它的那个设计，更多的可能是在它的性能，或者说二三十万咱不用那么高了，
0: 二三十万，二十万左右你就做减法就可以。你说二十万，我想我这样既然对空间没有要求了，那么舒适性呢可能会有，那么空间呢可能就没有了，那么底盘的要求素质，行驶质感，这个行驶质感跟素质，这些素质可能要求也不多了，那么剩下的不就是各种科技化智能化，辅助驾驶，各种冰箱沙发，当然那个可能相对少一点啊，但是绝对比这个级别的油车的精品小车要多得多，这是反而是他们的优势。
1: 牛车大哥说，小明说的不对，咱们国家喜欢两厢车啊，你像奥拓呀、奔奔啊、雨燕啊、QQ 啊，曾经是街头多么多的车型啊。牛车大哥是这样，
0: 二十年前吧，
1: 那个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2005年那个时候，现在2006年、2005、2006那个时候 ，QQ 的销量突破万辆。
0: 而且我补充一点，那个时候的雨燕不便宜，
1: 十来万，
0: 十万左右，
1: 对不对
0: ？
1: 然后像 QQ 这种车，后来累计能够达到150万的销量。那奥拓它也卖得挺好啊。
0: 是。
1: 但是这些车最大的意义是啥呢？牛车大哥，是让我们的中国家庭第一次
0: 拥
1: 有了汽车，对，所以大家看重的并不是所谓的精致小车生活，而是出行方式从无到有的变化。
0: 我先解决我先有车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从小型化慢慢的转变成紧凑级、中型、中大、大型。那个时候你要买一个，你别说买个雨燕了，你买一个桑塔纳都得小20，所以说先解决从零到一的问题嘛，对吧？
1: 但是随着汽车价格下降，大家的收入也提高了，小车很快其实就被抛到后面去了。不少家庭现在仍然是一家一辆车，既要满足日常通勤，你还得坐下一家人，装得下行李，跑得了长途。那这种情况下，这个 SUV 车型为什么在国内那么受欢迎啊？
0: 对
1: ，MPV 那么受欢迎啊？这不就出来了？你说人国老外生孩子少吗？老外生孩子一点不比咱少，但人家一小车也能够用，好像那人家不全家出行吗？
0: 他们主要是
1: 轮流出行，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然后呢，就像到了周末，你像这样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大车啊，可能一家都拉出去了。
1: 所以，刚才提到这个，你们提到的这些车型都是在记忆当中的。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市场现在需要我们说的高品质的两厢的这种小车吗？就是它有的话，在市场上会有它的位置吗？就是因为它不存在，就是因为市场不需要它了。
0: 但是因为它不需要这么贵的小车，就刚才我说，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对吧？就是既然你没有这种动力性能，因为新能源在动力方面这个有先天的优势，既然你没有空间的方面的刚需的话，那么它完全可以把这部分的预算用在别的地方。
1: 它注定是一个小众的选择，但是一定会有市场。举个例子，很多喜欢玩车的男士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拒绝一台这个 GCW 的 Mini Cooper 这样的车型。很多小姐姐们，我可以花几万、十几万去买一个包，可见它并不是这个车大小的问题，而是这个车足够精致，能够带来足够的情绪价值。就像让你背上一个十几万的包出门，这个包给你的情绪价值是一样的。如果有这么一台车的话，那这台车一定也可以成为当下的女士们的一个
0: 时尚单品。
1: 时尚单品，对，没错。但是现在没有，我的感觉是啊，所以它有市场，但注定是小众的。那韩老师，您觉得一台两厢品质小车在设计和特点上哪些地方会让你着迷？
0: 设计，这个想都不用想，一定是设计。就是一眼看上去，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法让我心动的话，你哪怕你的机械素质再强，你给里面东西再丰富，配置再丰富，开起来足够爽，那可能相对来讲这个路人缘会相对差一些。
1: 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韩老师推荐的两款车。
0: 那这样的话只能把飞度给 pass 掉了。
1: 你推荐了菲亚特500让你着迷，那车确实让人着迷啊。就我觉得你这身材
0: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啊。
1: 你这身材进出都挺困难的啊。
0: 还好。
1: 然后还有一台是上汽大众的 ID.3 啊，没办法，咱们就先来说说吧。菲亚特500最早的是憨豆先生吗？你是从看憨豆先生开始的吗？
0: 那不是那车，那个是奥斯丁的 mini
1: 那个是 mini，
0: 那是 mini 啊。菲亚特500 其实如果你要是看过《罗马假日》哦、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因为它毕竟是个意大利车，
1: 嗯，
0: 菲亚特嘛，所以说这肯定会在一些意大利的
1: 让人着迷。对，还有人喜欢这车吗？你们可以说说啊。
0: 一定有，但是就像你说的，首先本身就小众，主要是这车原始价格太贵了，太不接地气了，
1: 二十多万。
0: 入门版的17.8，
1: 嗯
0: 啊、如果你要买到性能版的阿巴斯啊595跟695的话，那都是30-40万、40-50万。
1: 这是我想要的。
0: 这个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啊。这个车，如果说你的预算能够花40-50万、30-40万买这个车的话，
1: 嗯，真是吃饱了撑的。
0: 我可以想象一下，你家里剩下的车应该是什么级别？
1: 嗯，
0: 如果你家里没有劳的话，
1: 啊，
0: 都算家道中落了。
1: 对，咱最起码我们家就这一辆车
0: 啊，
1: 40万的菲亚特500，出门全靠它。
0: 那个
1: 我们家出门一般都是先送老大，老大送到学校之后再送老二。老二送完了之后再送老三，
0: 那你大可不必用菲亚特500嘛。但是我觉得啊，跟菲亚特500相对比较搭的车，你可以搭一台摩托车。那这个摩托车应该是啥呢？维斯帕。
1: 哦，
0: 这个在罗马假日里边是不是也非常经典的一个摩托车，也很经典，也很精致。
1: 奥黛丽赫本骑的，
0: 对对，也很精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也很有格调。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要放在一起说的话，这个可能大家去想吧，又喜欢摩托车，又喜欢这个小车的，我觉得这两个品牌放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很多的共鸣。
1: 大家对菲亚特500着迷是着迷在哪儿呢？
0: 足够小，而且足够精致。
1: 嗯，
0: 它出过很多。
1: 50红光 mini， 因为
0: 它也出过联名版，但是总感觉就你到里面之后，你确实啊。它就可能就是这个价位的。
1: 其实因为你错过了两个字叫品质，就是并不是因为它小而被大家所惦记，是因为它有它足够的品质在里面，不管是从它的这个车壳子，还是到它车里面的那些设计，还有它带给你的那种驾驶的乐趣，
0: 没错，
1: 其实和并不是因为车越大了才会有的那种感受，这是它被很多人所痴迷，并且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能够被大家记忆深刻
0: 且认可的
1: 这么一个。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意大利属于一个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嘛。
1: 嗯，
0: 我们说的一些很多的，你像潮牌呀、啊，包括奢侈品呐、啊，甚至说超跑，其实都在这个国度。
1: 你这么一说，让我有一点小小的欲望。
0: 而且我跟胡老师都喜欢的那个阿尔法罗密欧，也出生在意大利。
1: 我应该这时候去买一辆这个菲亚特500。当大家都开始移动的电车越来越大的时候，动辄几吨的时候，我那天开着我的500行驶在济南的京石路上，我觉得我就是整个济南市最帅的仔。我要找一个颜色特别奇特的菲亚特500，等着吧。
0: 哭泣版。
1: 哭泣版
0: 、
1: 不，我不想哭泣了，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看一下 March 说，精品小车特别的少，不是真的塞不下，而是贵了不如买大车。你看这就是
0: 全都是这种理念嘛、
1: 对对对啊。另外呢，还有青州已过万城川说，小车开着多憋屈，连腿都伸不开，早晚得升级。你看这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另外还有一位睡不醒的老头说，我认为老头乐表示不服。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老头乐不服。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本周汽车排行榜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呢，邀请大家共同排的这份榜单叫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你喜不喜欢两厢车呢？然后在你心目当中那台让你着迷的两厢车一直都是谁呢？欢迎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啊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回复一个听众的问题哈，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的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发留言过来，也可以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和韩老师今天聊的您可以听听，但是您自己该问的问题该问问啊，不受影响。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告诉我你打算买什么车型，或者是对比的车型是什么，你现在的困惑点是在哪里，想听听我们在哪个方面给你一些建议都可以。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位叫做大哥的朋友问到了是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这款车型，想问一下两位怎么样。这个车现在十来万块钱就可以买了，怎么会这么便宜
0: 啊？这车，因为之前听节目应该都知道，我24年年初的时候做过这车的培训，当时给大家安利过这台车，而且价格真的不贵。
1: 对，其实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是我和韩老师还是比较推荐的一款车型。我不知道你现在改变了没有？
0: 没有。然后因为毕竟跟这台车经历的时间还是蛮久的，开了挺半个月的时间，对这个车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
1: 我估计大哥的意思是这么便宜他不敢买了，就是这车好吗？
0: 他可能觉得丰田可能没有做过这么便宜的 SUV，
1: 而且是一电车。
0: 对，纯电呀。
1: 对吧？当时我记得这台车试驾完了之后，我的一个结论就是它有丰田的底盘和一些稳定性，同时又有这个电车的一些专属的智能辅助的这个表现不错的科技感。
0: 对，主要是去年丰田说给自己家的新能源车兜底，它的能源动力电池的兜底嘛，所以说做了一些相对来讲让很多消费者比较靠谱的一些选择，
1: 空间够大，然后
0: 足够用，真的足够大。
1: 对，然后价格够便宜，
0: 十万出头，
1: 智能化足够用，然后挺好的 Momenta 的
0: 辅助驾驶，
1: 辅助驾驶
0: 也有激光雷达，
1: 也有激光，对
0: 对，
1: 车造的也挺好看的，挺有新能源那感觉的。
0: 如果说你对这个合资品牌还是有一定执念，或者就是很喜欢这种品质的话，而且觉得对这个品牌还是比较信任，
1: 十万毛头，
0: 对，十万出头你可以买，真的可以。而且这车属于那种什么呢？不显山不漏水。他们每个店里的销售都握着七八台的这样的订单，等着去交付。所以说他在新能源合资新能源里面卖的相对不错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溜溜糖啊，问到的是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别克致敬 E7 这款车型你们看好吗？能不能出手？说现在价格觉得还不错。哦，最近买车的朋友打算换车的还挺丰富的。
0: E7 应该上了大半年了吧？对吧？大半年了，
1: 是那个满分座舱那个吗？
0: 是。
1: 因为大家问的不多，所以我现在都对不上号了。
0: 可以理解，
1: 孩子们的满分座舱。
0: 你们希望，我希望大家其实要理解我们一下。真的像胡老师说的，半年发了500-600台车，真的不一定能记得住谁是谁。现在的命名方式太那啥了，真的容易记错。这车我觉得预算如果说卡在就是17-18、15-16左右的话，可以去看，确实较以前的E5、E4，我觉得在技术革新上要有一定优势了。在纯电的奥特能平台的那种加持下吧，它在智能座舱方面比以前我觉得做得要好。更有质感，更觉得它像一个更贵的车。这是它的优势啊。
1: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韩老师您能给推荐一下现在的两厢车不用太贵？我和小胡的要求不一样，我的预算就是十来万就可以了。
0: 你用不了十万。刚就是我说的这俩车都用不了十万。而且刚才我说那菲亚特500原始价格17-18起步，现在我们额外一个渠道啊，当然不是从咱们这儿买，你从网上能搜得到。这个在天津港上这剩下的这一批的菲亚特500，当然是库存车，国五的，现在都被一个东北的大佬给打包带走了。他现在对现在往外甩是85,800，便宜了10万块钱。如果
1: 他是干嘛呢？就是他太喜欢菲亚特500了，我全把它买下来。
0: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贩子，车贩子嘛，中间商。但是呢，这个车因为它是国五的排放，所以说它现在可能往外卖不是很好卖，天津港就很难出手。结果这大哥一下全打包了，但是用一个很低的价格往外甩， 如果你的预算就是卡在10万左右的话，这个车你可以去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库存车只需要可能有些东西需要换，比如说油水，比如说轮胎、电池这些东西，我估计花不了多少钱。如果你足够喜欢这个车型、这个品牌，喜欢意大利的这种风情啊，又提到意大利了，哎呀，
1: 太向往了。
0: 主要是意大利队太不争气了，对吧？这个
1: 今年进了几了？
0: 哪有啊？
1: 没进去啊。
0: 他连那个就是64强都没进呢，欧洲区预选赛都没有出现呢。
1: 哦，那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这个球迷就可以心安了。
0: 那阿根廷已经哭泣了好多回了，意大利就已经欲哭无泪了嘛。这个所以说就
1: 了然了，了然了。
0: 对对对，一提到意大利就就这样，我们就这个样子啊。
1: 嗯，
0: 所以说就回到这个问题，如果喜欢菲亚特，喜欢菲亚特500，我觉得这是个渠道，或者这是一个条件。如果你觉得你这些东西条条框框你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台上马车型，上汽大众 ID3， 这是一台新能源车，是大众的 ID 系列当中，你别说已推出的 ID 系列当中还真是一直ID4 ID6 ID7 都不大行了，
0: 你还真别说
1: 你还真别说到现在咱还念叨 ID3，
0: 所有 ID 系列里边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这一个车型卖的好，确实是。
1: 然后我看到这个还有朋友说韩老师推荐的这个车呀，也就是价格贵一点了，如果他能再往下价格便宜点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星愿啊什么的市场。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还是很多人会选择星愿那个感觉的，它不一样，就它相比于星愿而言的话，它还是在智能化和
0: 对吧？还是我说那个问题对吧？我还是说那个问题，如果这个你不没有什么动力需求的话，或者没有什么空间的刚需，剩下的你说不就是这些东西吗？
1: 所以上汽大众 ID3 令人着迷的地方到底是在哪？它有啥可着迷的？一电车
0: 一定是机械素质。
1: 这车还有极限素质呢？
0: 这车是我曾经跟大家很多次都说过，这是开起来最像燃油车的电动车、
1: 嗯、
0: 就是这个车，而且是我们能摸得到最便宜的车。现在已经不到10万了。真的不到10万了。你开起来这个底盘行驶质感，你去跟 ID4 去比，你会感觉 ID4 已经算不错的了。但是 ID4 跟 ID3 比又差了将近两档的水准。我觉得如果你能花不到10万块钱能享受一个跨级的行驶质感的话，ID3 真的无出其右。而且这个车是一个后、
1: 质感，
0: 对，是一个后驱车。这个要比同级别油车的高尔夫，我觉得要有先天的优势，而且静谧性做得足够好。这新能源嘛，对吧？这个我刘老师就不多说了。而且外观设计真的很出彩。我觉得这个车男生女生都能开，而且不分年龄。
1: 但是 ID3 让我觉得我没有为它投票的原因是它里面的内饰做工实在是太糙了。
0: 新能源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车一开始是卖15、16万的车，现在已经变到了
1: 7、8万
0: 是二手的啊，新车价格就来到9万到10万，这个差不多这个样子，就是各种补贴啊，各种乱七八糟加起来，可能已经不到10万了，这中间确实有差价，不管是电池、车机还是电机升级也好，肯定会有地方进行一部分的减配。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得有舍的嘛，那么可能霍老师觉得就是内饰可能相对会糙一点，
1: 对，
0: 那么可能别的地方可能会强一点，因为它就是这个级别的车，它不是个30万的车，如果是30万的话 ，OK， 我用30万的要求你
1: 卖不出去，
0: 做做工又要好，动力又要好，这个要好那要好，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车只卖10万块钱不到了，
1: 其实话又说回来，你看到没有，韩老师，我刚才听你说完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是卖不出去30万。虽然我说我想要的是那种能卖到20、30、40万的那种特别有品质感的两厢的车，但它注定了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存在，只是存在，可能偶尔会有人去选择。
0: 在燃油车时代，就是30万左右的这种精品，你所谓的精品小车，不管是性能车，高尔夫 GTI 或者高尔夫 R 也好，它其实也就是这些人在买。
1: 对，
0: 换了一个赛道之后，其实发现还是这些人。
1: 但是这些人现在可能也都开始买大，
0: 也都新能源了，
1: 也都买大车了、
0: 也都新能源了，对。
1: 这是一位叫做飞蛾扑火说 ID3。韩老师，我给你总结一下呗，就是10万的价格，20万的底盘质感。
0: 可以这么说，
1: 是一台快乐小车。
0: 对，但是它不快。它不快，但是会让你快乐。对，快乐。
1: 它不快，但是会让你快乐。另外还有一位叫我看看他的留言哈， 这个是叫刘希苑，说我感觉呀，两厢车有它的独特魅力所在，小明说的这种两厢车一定应该在车市当中有一席之地，但是局限于老百姓的收入有待提高，加上小家庭。

0: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 smart 会有这么多人开，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对吧？就是为了代步而已。
1: 现在主要可能是车位买不起了，然后想了想
0: 停车停不起，
1: 对，所以四个车得放四辆车车位上，算了，咱解救解救，买两辆吧，然后这个两厢车就被淘汰掉了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早晚得出，这个字念啥？早晚得出钱吧，我就这么念这个字了。他说我喜欢206，多么经典的车型啊！说价格不在高低，但是我觉得法系车的两厢还是非常值得一说的。别说法系车的两厢了，法系车的 SUV 三厢它也现在说不动吗？
2: 两厢的206现在二手车现在还能卖个手机钱啊，手机钱还能再收一台，而且真的可以给你快乐的，真的是，
1: 都是给快乐了，就是现在。快乐太少了，
2: 对，但你说它多精致好像没有，但是真的很快乐。
1: 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我们来挑一台让你着迷的两厢品质车，好难挑，欢迎大家可以来进行投票。同时呢，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其他各大平台网络平台微博呀、小红书啊、抖音啊、视频号啊都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好，今天直播就要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稍后呢，是由魏晓为你带来的燃情提示，好奇特。排行榜节目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谢谢韩老师，谢谢大家了，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 5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7: 我是萌萌，奔驰 GLK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

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爱车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晓。今天呢是来替班啊。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所在城市天气情况又如何呢？然后呢，这个是精神抖擞的迎接全新的一周吗？此时此刻啊，大家开车在路上的目的地又是去往哪里呢？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除了心情状态之外呢，您有关于任何的啊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也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提问。稍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嘉宾老师上线啊，帮大家来解答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您在提问这个和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啊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说的详细一些，什么车型啊，公里数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描述的越细致，我们的嘉宾老师呢就会给您回答的更加的准确，更加的全面。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也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已经开通了，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和我们的嘉宾老师直接对话啊，解决您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那么说一下我们的号码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车圈里面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和大家有关的呀，或者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跟车有关的消息。首先呢，是工信部召开了重点车企座谈会。日前呢，工信部是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的一个座谈会，部署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进一步的规范汽车产业的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的一致性以及质量安全水平，开展汽车产品的安全风险排查以及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会议上呢，就要求了汽车生产企业呢，要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和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以及质量安全的底线。主要呢有这么几点啊，一是深入开展产品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第二呢是加强产品创新设计的一个测试验证，而且呢要严格的履行告知义务，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评估，来加强安全事件的监测和处置。那么会议上再次强调啊，汽车生产企业要围绕产品设计验证、生产制造，还有呢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再来说说跟车有关的消息啊，沃尔沃啊，今年可能会发布两款新车。那么今年上半年啊，沃尔沃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啊，不是特别的理想，零售销量呢是同比下降了8%，仅为32.48万辆。但目前呢，沃尔沃计划啊，下半年的销量将会显著的增强。沃尔沃的 EX60 在本月已经开始交付了，旗舰纯电 SUV EX90 的订单量呢，也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也是为销量回升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
报道啊，在初秋时节，沃尔沃呢将发布两款新车，官方目前没有公布具体的信息，只确认两款车型呢都会采用电气化的动力，由此推测新车更可能是插混车型，而不是纯电车型，也未必呢会扩充全新的产品线。那么沃尔沃可能会升级现有的插混车型，调整外观设计啊，并且通过增大电池容量，延长这个续电续航里程等等啊。那么这个报道当中还提到，沃尔沃呢正在筹备品牌历史上最具雄心的产品计划，并将在两款车型的亮相后不久，在9月17号公布战略更新计划。那么此前的消息说，沃尔沃还在欧洲开发了一款轿车以及一款旅行车。好的，那关于这个车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也好啊，包括您现在车辆的使用当中遇到的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说一下。稍后我们的嘉宾老师呢将会上线，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或者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号码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现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7: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8: 这简单，来吧。
7: 我要开车了。
8: 开车了我要。
7: 我系好安全带。
8: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7: 我看红绿灯。
8: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7: 我开快车。
8: 快车开我。
7: 开车我累了。
8: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7: 喝酒不开车。
8: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7: 红灯停绿灯行。
8: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7: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8: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交通规则记明白，
8: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9: 你的车生活只想给你更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1:1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爱车管家节目，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人魏晓。 那么从十一点开始啊，我们这个直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您有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困惑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有专门啊这个嘉宾老师上线帮您来进行解答。两种方式啊，可以把您的问题反馈过来。首先呢，就是发微信啊，首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但尽量的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具体一些，细致一些，比如您是什么车型，公里数啊包括这个车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具体的一些描述啊，说的越详细，咱们嘉宾老师回答的也就更加的全面和准确。哎，您如果觉得说发文字有点太麻烦了，我直接打电话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就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嘉宾老师来对话啊，号码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0531-8292-6060，或者直接拨打8292-7070。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是济南润展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工上线。您好。
10: 你好，魏瑶，大家好。
9: 哎，你好，李工啊，我们刚才呢就有朋友把这个问题呢已经是发过来了，咱们就不寒暄了哈，直接给大家解决问题了。哎，好，我们先来看有车友啊，之前有车友呢留言反馈的一个问题，他应该是说到了灯啊，车灯方面的一个问题，您听一下啊。他说白天用车没有任何提醒，晚上开灯要过一会儿，才有这个灯光报警，检查所有的灯都亮啊，包括刹车灯。但是昨天晚上发现高位刹车灯，就是后挡玻璃上的灯，不踩刹车也亮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10: 嗯，高位刹车灯这现在一般的都是LED 的，就高位刹车灯，这种它不在刹车也亮的情况，看是不是线路出现一些短路情况，很有可能他没说什么车型，也就是说时间长了之后，假如说高位刹车灯线路它出现一些像那个电缆出现一些破损，它会和别的电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也亮。
9: 这主要是电路方面可能是考虑有一些问题， 对吧？
10: 像假如说像一些越野车型，高位刹车灯在后机盖上，在那后机盖天天来回的打开闭合，它那个线束在后机盖合页处很容易出现问题。像一些越野或是 MPV 车型，像家用轿车的话，它那个后刹车灯高位刹车灯在那后风挡玻璃上面，它是长期固定不动的，那种出问题的几率少，它这种应该是一般都是线束，就合页线束的位置出现问题。
9: 这个可能是可以考虑一下哈，去检查的时候着重的去检查一番。你看这个也就是给我们提醒了，如果大家呢有这个车辆啊出现了一些故障，您觉得是故障的一些问题啊，您就得尽可能的不光是描述故障出现的，这确实灯这个问题哈，我刚才都听了个绕口令一样，描述的非常详细了。但是你看基本的这个问题您就得没说，是吧？我是什么车型，我是轿车，我是 SUV 啊，还是我是这个六座七座什么的吧，这个你得说一下啊，包括
10: 一般的说清楚就哪款车，
9: 对，
10: 具体哪个年限的。
9: 哎，就是这个就是还比较重要啊，就是车型年限您再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更加的好给您回答了。好，那这个问题您还有什么补充呢？没有补充咱们就看下一个了。
10: 行，可以。
9: 好嘞，那我们看哈，有一位听友啊，他说老师好，他说我这个空调的问题啊，现在天很热嘛，空调问题啊，说有电流声音，像蚊子的声响，但是很响，是很响的蚊子的声儿啊。他说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出现过同样问题的时候，这也是没说什么车型啊，他就想知道怎么解决。
10: 一般的就是空调出现异响的话，他说像那个就是蚊子那种声音，还是主要是一个是看那空调在内部那个鼓风机，是不是鼓风机它有问题，有时候它鼓，还有另外呢就是在制冷过程中制冷剂多量不合适，或制冷剂的品质不一样， 它也会造成一些很小的异响声音。
9: 嗯，
10: 还有那个空调的出风口，有时候在调整风向的时候，有时候吹那个仪表台中间位置和下部位置，它特定的角度，它也会产生一些风噪。
9: 嗯，就是
10: 这些噪音的问题，得根据必须得看到车、听到声音之后，根据这声音判断具体的故障点、故障位置。
9: 嗯，所以您刚才跟他列举的就是几个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方面，但具体究竟是哪一个方面造成的，还是得看了车，真正听到这个响动了，才能够确定，对吧？
10: 因为在异响，每个人听到了之后，他描述出来，
9: 嗯，
10: 和咱实际听到的，它不一定是一个声音。
9: 对，就是说这个蚊子的声响还挺响，你说这个就有点抽象，每个人理解的可能都不太一样哈。嗯，好，
10: 对，嗯，异响的声音还是说就是，像我们日常维修当中，就是必须得见到车之后才能下定结论。
9: 哎呀，
10: 试出听到这个动静，试出车来，试车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才好下结论，就是才好，是那个向哪一个方面来出发给他解决问题。
9: 对，这个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是因为什么呢？我一直觉得，你看，像我们做主持人的这个描述能力已经非常之强了吧？之前我就觉得我的车就是每次在刹车的时候总会有咯噔咯噔的异响，于是我就去描述了一番，结果发现描述完了之后，咱们这个当时也是咱们这个工程师啊给听说你这个描述，哎，算了吧，说这车开到这个4S 店听一听吧，就是也很难描述的清哈，还是到现场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是问雨刮器，雨刮器生锈了，这个东西还能修吗？我觉得这是不是得问还有必要修吗？啊，我个人哈，您怎么看？
10: 他说雨刮器生锈，大多数他应该看到那雨刮壁，有些车型它的雨刮壁，就是因为咱用那些玻璃水质量不是很好，
9: 嗯，
10: 它的玻璃水对雨刮壁，因为雨刮壁大多数都是铁的，有机很下部分就是下段大多数是合金的，也就是靠雨刮片的位置都是铁材质的，说白了就是很容易就是被雨刮器的颜色，就是壁的颜色，用劣质玻璃水时间长就和以前原来的颜色就不一样，它就腐蚀了。如果单纯的雨刮壁生锈的话，可以就是轻微的生锈，可以就是处理完之后喷漆处理。
9: 嗯，就是这个轻微的话，
10: 但是有些车型的雨刮壁，说白了，你换一个新的，比你喷漆处理成本还低。
9: 对，我刚才就是特别想问，我说这个东西难道价格很高吗？它如果是修理的话，会不会就是算下来可能还不如我换了得了？
10: 嗯，分车型
9: 啊，分车型，
10: 看车型，有些车型雨刮壁几十块钱甚至百十块钱，但是假如说你喷漆的话，这个钱都不一定够。
9: 嗯，
10: 但是有些车型也稍微高端一些车，那雨刮壁也是很贵的。那根据就是车型，也就是说在那个配件的价格，
9: 嗯，
10: 来确定维修方案。
9: 哎，就是看一看，如果说您这个车型确实这个换的话哈，这个价格您觉得有点太高了，能修就是轻微的一些东西是能修的，还包括就是您刚才说喷漆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不是，就看一下，您就是考虑一下，就是综合去咨询一下，如果说大差不差，不如就换个新的了哈，看哪个成本更低，对吧？哎，好嘞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一看时间，您稍事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啊，我们中插广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您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见。
10: 好的，一会儿见。
9: 哎，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爱车管家板块啊，上线的嘉宾老师呢，是济南润展汽车的售后总监啊，李学超李工，帮大家呢来解决就是您在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车辆的维修啊、保养啊，您遇到一些问题，包括你看刚才有朋友问到的是空调异响，对吧？还有的朋友呢是车灯方面的一些问题，尽管就是现在的车跟之前的车啊不太一样了，不会说一下出现了需要大修啊，可能就是一些小小的毛病，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想来咨询的话，可以继续的把问题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发文字，就一定要说清楚您是什么车型啊，跑了多少公里了，公里数，这个是基础的信息要有的，然后呢尽可能给我们描述你遇到的问题啊，详细的 越详细啊，我们就回答的越准确。然后呢，发送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4: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4: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4: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4: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

0: 服务你的车生活，只想给你更好的。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爱车管家，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人魏晓。那么在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啊，就是一直到12点之前，那大家呢有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提问了，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嘉宾老师上线啊，及时的帮大家去解决问题。那么跟我们来反馈问题有两种渠道啊，一种呢就是发微信，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车型公里数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啊，详细的一个描述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了啊，就可以及时的来解决。或者您觉得打字太麻烦了，我直接打电话没有问题啊，我们这个嘉宾老师可以跟您对话，直接来解决您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啊，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嘉宾是济南润展汽车的售后总监李学超啊，李工，再次有请李工上线。您好，李工。
1: 你好，魏晓，大家好。
0: 哎，我们回来之后啊，继续看大家这个留言的一些问题了啊。刚才有这个空调的，然后还有这个车灯的啊。接下来呢，是遇到了一个发动机的怠速抖动问题啊。这朋友说早上启动车辆设置导航的时候，车辆这个就有怠速抖动的情况，大约呢是10来秒钟啊，开起来之后就没有出现了。车呢现在是1年零1个月，比较新的一个车，跑了18000多公里，公里数其实不短哈，就这一年跑的啊，正常保养2次了，说老师给分析一下，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他这个1年多的车，10000多公里，不到20000公里，也说两车怠速抖动呢10几秒，像这种新车，可以先就是，一个是把节气门清洗一下，然后呢加一些高品质燃油，在汽油当中添加好的汽油添加剂，看一下就是，有没有改善。即使没有改善的话，像他这个10000多公里的新车，也就是说敢怠速，他说那十几秒，一般的情况就是从高怠速往低怠速，正常怠速降的时候，或者是刚降到那个正常怠速的时候，这十几秒的轻微的抖动，可以不用管它。
0: 就有的朋友可能他会对这个特别敏感，可能他这个车辆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抖了一下哈，就有点不舒服，也有可能，对吧？
1: 对，因为就是新车嘛，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忽略，
0: 就可以，
1: 你只要是仪表上没有什么发动机的故障，或者是抖热十几秒之后，在这之后热车之后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完全忽略，
0: 就是可以不用去管它，如果这个没有报警，
1: 你别看这十几秒

0: 轻微的抖动，但是你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假如说就他这一台车有问题，有可能通过发动机的一些软件升级或优化，有可能解决。但是呢，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特别的，就是发动机只要是没什么故障灯报警，建议不用理会它。也说这个里程，
1: 有些车型也到清洗节气门的时候了，清洗完节气门又加高品质的燃油，再加添加剂，如果解决不了就不用管它，放心的开，绝对没问题。好，这位朋友啊，应该是听清楚了啊，就是因为这个车现在的这个车的一个技术啊，就这个公里数大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大的，就刚才老师说到的这几个日常的啊，比如该可能有的车辆这个车型开始要清节气门了，清完了之后，日常您这个加油的时候油品质量您得关注一下，再就是可以加一些高品质的这个燃油的一些添加剂啊，保证这个使用的油品质量能够比较好，对吧？因为这现在就是这些油车发动机的技术，
0: 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常的开始没问题的，就是你只要是像在日常使用当中确保一定加好油，一定要加好油。因为这现在在山东来说，小加油站太多，小加油站一些油呢，有些油也是耐烧，也是挺抗烧，但是呢大多数我发现日常维修当中发现什么，小加油站油好多是它的清洁都不够。
1: 也就是说，但油当中含一些杂质、胶质过多，燃烧之后容易产生积碳，因为现在呢，毕竟这些车大多数都是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缸内直喷的，对燃油要求品质更高。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可能现在这个车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如果是新手朋友啊，新车的话啊，不一定说是这个司机是新手，如果您是开一个新车的话，哎，这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去提示建议注意一下哈。
0: 前几年就是网约车一些专车，还是燃油车比较多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加油，不去大的加油站加油，就哪里油便宜上哪加。他们那些车大多数都是十来万公里之后，汽油泵、高压油泵、喷油嘴，大多数都得换掉，都会出问题。
1: 就还是油品质量的问题。
0: 你加油现在家庭车你跑的少，好多人都说没问题，但是你跑上几万公里之后， 它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说你立马出现故障。别说你车，有些车开着开着越来越闷，就是越来越不滑烫，就是不轻便。同一款车，你开别人车很好开，很轻便，跟新车状态没什么两样。但是有些人车呢，就开着开着越开就是油耗越高，动力越不好，就是越闷。我们行话就是叫车发闷不利索。
1: 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你得考虑一下，一个是咱保养是用的机油好呢，最关键是咱日常加油的燃油品质，这一方面得特别注意，多加关注。好嘞，看到有朋友呢是说了一个新问题啊，这是天行健啊说， 一三款的速派烧机油啊，他就发了这么几个字儿啊，烧机油的一个情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一三款速派这一款发动机大概率的应该是一三个八，这一款发动机应该是二代的发动机，确实有烧机油的现象。假如说一三虽说一三年的车，一三款车十多年嘛，但是你整体情况好的话，要是烧机油轻微的话，也说一个保养周期，你要是加上一升油到两升油，你还可以这继续用着。
1: 假如说五六千公里，
0: 你超过两升油的，两三升油，这种情况就建议把发动机维修一下。就是可能就是分辨一下是不是需要维修的那样的一个程度。对，看你这个烧机油的量。就是严重程度到什么程度。这现在也确实有好多的免拆的，但是免拆的呢是治标不治本，它只是管当时，时间长，想彻底的话还是把发动机打开，彻底的 修一下，这样又能用好多年。
1: 好嘞啊，这个建议啊，这位朋友应该是听到了啊。 那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车辆的使用当中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想要来提问，我们重复一下两种方式可以和我们节目保持沟通和互动啊。第一呢就是发微信，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车辆遇到的问题啊给我们发送过来，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您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92-6060啊，0531-8292-6060啊，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和我们嘉宾老师呢，这个直接来对话啊，解决问题。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是济南润展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好，李工，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问题吧。
0: 嗯
1: 嗯，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这个加油了哈，就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加油方面。这个朋友说，上周呢，我加满了油之后，显示是能跑800多公里，现在呢跑了是190多公里了，然后再显示就是还能跑631公里，说现在呢 APP 显示还是100%的油，表显也没有少，说这是什么情况？说这个混动啊，混动车是省油，但是油表一动也不动，这也不对吧？
0: 因为你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咱油车的那个加满油之后仪表上显示那个就是续航里程，
1: 嗯，
0: 它是大多数是根据咱就是最后50公里或100公里就是平均油耗它给你计算的，特别是假如说你这油车经常是你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市区跑的话，你加满油之后你看那个续航，有时候假如说是600公里，但是呢你要是这次加满油之后你直接跑高速，它会越跑越多越跑越多，有的能跑显示800公里900公里甚至1000公里1000多，
1: 嗯，
0: 它就是根据你就是最近这大多数是150-100公里的平均油耗，
1: 嗯，
0: 那根据你这个剩余的燃油量给你计算的，
1: 所以就这个情况也算是正常是吧？
0: 对，不光油车，电车也这样，电车续航假如说你要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一段路上坡比较多，你看那个续航掉的是非常快，电量电耗比较高嘛，但是呢你要是连续走下坡路走上10公里之后，你再看那个续航，它的动态续航它会随时变化。
1: 哦，你看看这可能平时的时候开车没有注意过这个具体的，这看了一次之后觉得有点没搞清楚，但是呢实际上可能平时它也是这样，就较为正常的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对吧？
0: 有时候它特别是在现在一些电车，
1: 嗯，
0: 它会根据你的价，你要是把那个续航就是标准调到那动态续航的话，
1: 嗯，
0: 它会跟你驾驶习惯随时的变化，
1: 就是还是驾驶习惯啊随时变化的一个情况比较正常。嗯，好，那我们接下来
0: 这种是不用担心的，关心油耗的话，你只需要盯一下那长期油耗就行，没必要就是看一下短期的，那是没用的，
1: 没有用的，因为它最后可能显示出来还是长期最后一个结果哈。
0: 对，长期油耗是比较准的，像那个电量，像电车电量也是你看长期的，你别看这单次形成的，
1: 这
0: 是不准的。
1: 短期的或者是单次的，它都是不断变化的哈。
0: 对，
1: 嗯嗯，好嘞啊。那接下来呢，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保养方面的问题了。他说这个，朗逸的爱信6AT 变速箱，想问一下适合什么样的变速箱油是好一点的呢？
0: 嗯，要么就是用原厂的，
1: 嗯嗯，
0: 在4S店用原厂的，但是呢，在市面上就是修理厂，一般的你要是买原厂的，大概率变速箱油，反正大概率是。真的不是很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也有比较少，就是用一些大牌子的，像那个变速箱油，大众6AT 的话，就是建议用市面上最主流的，要么是柴胡的，要么是爱信的变速箱油，就这两款油加上绝对没问题。
1: 嗯，要不大牌子，要么原厂啊，就是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好嘞，
0: 原厂就是在市面上，我就说，假的太多，
1: 嗯，
0: 不建议用，
1: 不建议用，
0: 还是买品牌的，
1: 嗯，品牌，
0: 这两像我刚才说那两个品牌是绝对没问题，
1: 嗯，
0: 放心的使用就行。
1: 好的，好的啊，这朋友应该是听到了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建议。接下来呢是想看一下这位朋友是踩油门啊遇到一个问题啊，一款的君越啊，一款的君越。 行驶当中踩油门就突然有一种提不上速的感觉，仪表盘显示的是检修稳定系统和发动机故障的这个图，然后车子有自动熄火的情况，说问一下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哪儿出了故障呢？
0: 他这种他描述主要是在发动机，像一款就十多年的车，车龄比较长，首先得检查一下那火花塞、点火线圈或油泵的更动压力。根据就是电脑检测，看报什么故障码，着重的分析哪方面的问题。这个还是得那个到修理厂，就是检查一下，看看就是堵，用电脑堵出来，就什么原因导致熄火，是油泵压力不够，还是火花塞不好、点火线圈不好？这都得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1: 也是这个必须得进这个修理厂来看一下了，对吧？
0: 就是你亲自让师傅亲自就是电脑堵完之后，如果故障很明显，就直接更换，更换完之后反复的试车，确定问题排除就可以。
1: 好嘞。那这个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咱们再看一个问题吧。有一个朋友说车行驶里程80000啊，平时吧基本就是市区或者停着，偶尔跑跑高速啊。说最近呢，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每一次启动或者挂档的时候会有砰的一声，又是一个异响问题啊。但是不影响启动，也不影响开。但没搞懂是什么问题，启动换挡的时候都会有，想问一下老师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需要去维修吗？
0: 这种响声还建议他检查一下。因为就每次他说启动换挡，因为启动换挡它都有冲击，首先就是检查一下发动机和变速箱那些机脚，看一下是不是有老化开裂的。它间隙大了之后，特别是咱启动的时候和换挡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问题，重点检查这个机脚吧。
1: 机脚这方面啊检查一下，还是要建议检查的啊。好嘞啊，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来回答的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先说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好了，感谢李工啊。好嘞，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的嘉宾啊是济南润展汽车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啊，今天帮很多的朋友们分析了车辆故障的一些问题，包括给大家这个保养方面也有一些建议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车辆遇到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及时的沟通，及时的互动。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说说开心的事儿，因为现在呢正在悠长的假期里面，这是对于很多的家里边有孩子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啊是这样的，因为是暑假。那么暑假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得是暑假旅行。那最后我们说一说啊，我们现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线路啊，就带大家出去玩的旅行线路都在火热招募当中，跟着我们呢肯定是省心又省钱的。那么想知道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都有哪一些啊，您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正在招募的线路的行程啊，图文的介绍就回推给您了。那像我们这个专属定制的胜境甘南啊，心灵之旅的一个双飞六日纯玩团，现在的这个人气就是特别高，因为我坐在咱们这个旅游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的这个前面啊，办公桌的这个前面，就是早上起来我就听着一直这个电话不断，都在咨询啊，这个甘南什么的啊，这是我们目前非常火的一个线路。那这个行程呢，将会带大家走进陇上小江南啊，关鹅沟真的是飞瀑流泉，还会有这个石城仙境啊，看这个茫茫草原，在辣子口呢又可以感悟红色峥嵘岁月，还有天水古城的秦州古韵麦积山石窟啊，这个就是非常之有名了，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千年微笑。我们是6天5晚的一个纯玩团啊，没有任何的购物，而且呢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去，坐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呢啊，2+1陆地头等舱，这个呢就是座位都是更加的宽敞啊，而且它呢可以135度的一个躺平，就是半平躺吧，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可坐可躺，非常舒适。 住的呢都是精选的四钻酒店，而且呢到了当地啊，咱们也不会吃那种普普通通的团餐，都是给大家安排了高标准的特色的美食。这个行程啊是7月25号出发。为什么说今天早上这个电话不断呢？就是到了最后的报名机会了，报上名咱们就是准备了就出发了啊，7月25号出发。所以呢想要去这个6天5晚纯玩团啊，去甘南去玩的话，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和报名了。6天5晚一价全包，纯玩零购物啊，咱们交广车友的专享价格只要6980，暑假当中啊，旺季当中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打电话啊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包括像8月8号启程的啊，青甘大环线的双飞8日游，目前呢这个人气也是非常的火爆。青海湖啊、翡翠湖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啊，西北顶级风光，带大家一次看到，吃住行也通通都是高标准啊。8天7晚一价全含，这个项目呢也是没有超过7000块钱，每人只需要6999，名额也是非常紧张的，大家也是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号码呢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说完了精彩的暑假的旅行计划，我们今天上午的爱车管家的环节呢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啊。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还在开车路上的话啊，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随着雨季和高温的双重夹击啊，这气候啊变得潮湿而且闷热哈，着实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5: 嗯，
3: 那么近期呢，因为心慌啊、胸闷啊、头晕等不适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这

0: 其中呢，有一些人呢是因为过去啊身体很好，忽然出现了不适，不放心来检查；还有一些心脑病的患者呢，他是因为疾病加重了前来就诊。
1: 嗯，
0: 那梁教授，按理来说，心脑病都是秋冬季节极易高发的，那么到了夏季，疾病应该说是进入到相对安全的时期了。那么为什么心脑病的发病率还会不减反增，一路飙升呢？
1: 实际上呢，心脑血管疾病呢，它是一个和季节温度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类病患。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像你说的，心脑病它是秋冬季节极易高发的，确实是。为什么呀？因为寒冷因素的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的血管它会收缩，所以会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高发。实际上夏天高温呢，它也是诱发心脑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呀。
0: 哦，
1: 而且实际上夏天发生这个问题呢，还更为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它诱发心脑病的因素呢，不只是一个。你像首先一个，我们说高温的一个影响，相关研究显示呢，气温每升高一度，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呢，它可以增加 17.3%。再有一个因素啊，就是天热了，大量的出汗。那么天热以后呢，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心烦气躁的，情绪不稳定。那包括像大伙说的，哎呦，天热的睡不好。那么很多种的这个因素，它可以导致心脑病的一个高发。所以说相比较于冬天啊，说心脑病高发，实际上夏天我跟大伙儿讲，这个高发的因素更多，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嗯，
1: 因为这些不利的因素啊，会加重心脑病的突发恶化，严重的呢可以致残，甚至呢我们说直接猝死了。什么是猝死呢？就是突然发病，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甚至来不及抢救，让人防不胜防。临床当中，每年的七八九这三个月，气温高，湿度大，人体血管扩张，心脏负荷加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所以这段时间被很多医务工作者称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在这个季节，大家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保持情绪稳定，保证充足睡眠。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按时服药，定期监测，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出大汗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就医，千万不要拖延。昨天吧，就是我和我的一个学生，然后我们打电话啊，他就跟我聊到了，说就昨天这一天，就是他们急救中心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紧急送医的突发，像脑梗的、心梗的、脑出血的、心衰的这个患者多达50多个。
0: 嗯，
1: 当然其中一半的患者紧急抢救呢命保全下来，但是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0: 嗯，
1: 另外还有5位患者是住在 ICU， 就是我们说的生死未卜。那么剩下的那些患者呢，不是抢救无效啊，就是还没到了医院人就没了，直接发生猝死了。
0: 嗯，
1: 因为这几天你像这个气温温度，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北京的这个天气预报，基本上都是30多度的高温天气。
0: 是的，难怪吧，下三月成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闻风丧胆的魔鬼时间哈。这一旦冲不过去啊，就会陷入到无法挽回的境地，重则致残，甚至猝死。其实无论哪一种后果，都是患者无法承受的。
1: 是。
0: 那梁教授，您能具体的讲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心脑病患者在魔鬼时间更容易惨遭毒手呢？
1: 首先吧，它是一个高温的一个刺激。你像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说血管怕冷，但实际上呢，我告诉大伙儿，血管同样也怕热，因为高温的刺激它可以使我们血管处于一个持续的过度的扩张状态。
0: 嗯，
1: 那么这个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持续的一个损伤，而且它持续的扩张呢，更容易导致我们斑块的脱落。
0: 嗯，
1: 尤其是当体表温度呢，它超过了35度以上，那么全身血液循环呢，它会重新的分配。身体为了散热啊，会把血液集中于体表，那么皮肤的这个血流量呢，它要比平时快了3到5倍。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说你原本你的心脏功能就不太好，或者说你有冠心病，有心肌缺血，那么这个就很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或者说呢心源性猝死的一个发生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夏天高温啊，咱们说呢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空调，
0: 是，
1: 那么室内和室外的温差太大了， 就是我们说的一冷一热，这个温度的变化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就我们说了，这是雪上加霜的。
0: 嗯，
1: 那么从你想啊，就是高温的室外，你再回到特别凉爽的室内，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血管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嗯，
1: 它血管会经历一个很快速的，一开始天热它是扩张的，那么凉了以后它马上就会收缩，这个就会导致我们血压急剧的一个波动，这样就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或者说呢脑中风。前两天嘛，就是河南平顶山的一位老人，那因为极端的一个温差变化，导致了急性的脑出血，发生猝死了。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老人养的这个小狗突然跑出去了，老人着急啊，就顶着大太阳出去去追这个小狗，结果室外温度太高了，而且当时正好是下午2点钟，大伙儿想想，正好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就是这个外面跟大火炉似的，然后老人在外面跑了一大圈，回来以后呢满身都是汗，结果没想到刚回了屋里，还没等喝上几口水，然后就突然倒下了。后来家里人是紧急拨打了120了，那么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抢救，但是最终啊没有留住老人的生命，很可惜的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呢，对于一些这个平时养护的这方面的知识还是不太了解，所以很可惜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清楚，就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尽可能的避免高温的刺激，避免室内外极度的一个温差。所以在这儿吧，我给大伙儿提一个建议啊，就不管你是说我是从室外我回到了室内，还是说呢我从室内我要到室外去，那么大家怎么办呢？我们找一个温度的过渡阶段，比如说你在这个楼道里啊，降降温，对吧？让身体慢慢来适应这样的一个温度的变化。另外同时呢，就是我们室内的这个空调温度呢，建议大家尽可能保持在27度左右。因为这样它既安全又可以避免温差太大了，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降低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除了高温的这个影响啊，你像大量的出汗呢，那么也会加速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因为出汗呢，大伙儿想想，我们体内大量的水分流失了，血液当中大量的水分也会流失的，这个就会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升高了。尤其你像对于原发就有糖尿病的，它本身血液就粘稠，还有像高血脂的这些患者来说，更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临床当中吧，你像我们也经常接诊一些像糖尿病的朋友，哎呦，出去溜了个弯儿，回来出了一身汗，然后忽然之间说这腿脚就失去控制了，不会走路了。包括像有的朋友突然之间说眼睛呢像蒙了一层黑布，突然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不见了。说为什么呀？实际上就是因为大量的出汗，我们说水液流失，血液粘稠，斑块聚集，然后把你的血管堵塞了。你走不了路是什么？是你的下肢的血管发生了栓塞堵塞了。还说我突然看不见了，突然失明了，实际上是你的眼底的血管它堵住了。尤其是三高的，你像很多朋友长期用一些利尿剂的，还有像这个钙离子拮抗剂的，一般像地平类的这个降压药，另外呢像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的，那比如说像普利类的呀，沙坦类的这些降压药物，那么在下三月呢，像这些朋友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为什么？因为本身你们就是血管栓塞的高发人群。
0: 是
1: 为什么呀？因为一方面你想想，本身你有高血压，你血液的环境包括你血管的这种硬化都是非常不好的，然后你又长期通过利尿来降压，那如果你想想再加上大量的出汗，那我们全身会脱水，你的血液会更为的粘稠，那出现的这个栓塞也好，堵塞也好，往往它还不是说一处堵了，而是很多的地方同时堵，所以一旦要发病，基本上是重病大病，致死自残率特别高。
0: 梁教授，有一些患者朋友即便是不出屋在家待着也很容易冒汗哈。那有些患者吃个饭的功夫这汗水啊就顺着脸往下淌哈。还有的患者是睡觉的时候爱出汗，经常是把枕头啊床单啊都浸透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同样很危险呢？
1: 实际上吧， 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来看待的。因为出汗它是身体散热的一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生理行为，但是为什么你看有些人会止不住的出汗呢？包括你像临床上一些急性心梗发作的患者，豆大的汗珠一瞬间就可以把全身的衣服都给湿透了啊！为什么呀？就是我们中医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气脱，就是人体阳气暴脱而亡之前的一个征兆。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那么身患的几率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反过来，如果说救治的不及时，或者说你救治的不正确，这个分分钟这个人的生命呢就会危及到了，是可以死亡的。那么生活当中啊，就是容易大汗淋漓的这些人呢，可能就是还没有说我讲到的气脱这么严重，就是你这个程度不严重，但是这个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是很典型的肾气虚亏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中医讲肾它是主津液的，就它能干什么，它可以固摄汗液。你看我们三高的这个患者他怎么样呢？他肾的根基严重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气亏了，它会导致你的心气虚亏，那么就会固摄不住汗液，哎，人这个汗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就跑出来了。这种情况它是更容易突发性栓塞的一个发生的。我们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脏腑功能才有保障。就是小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说这个大量的出汗，再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治疗，只有把肾这个根本调理好了，全身脏腑功能才有支撑，身体才能慢慢向好的方向转变。那同时你像三高的这些患者，待会儿要记住，既然是出汗多了怎么办呢？咱们要及时的多喝水啊。有的人说那这水我喝呀，我不想喝，这个我们可以喝茶呀，什么水果茶呀，包括平时我们夏天喝一些比较清爽的这些茶都可以，包括你想通过这个煮一些菜汤啊等等。那么最好我们说呢，这个液体的摄入量要达到多少？2000毫升左右，这个就避免因为缺水造成血液粘稠引发严重的后果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也会加剧心脑病在魔鬼时间的一个突发，什么呢？就是情绪的一个起伏不定。就是你看很多心脑病的朋友啊，他在下三月他就会想说，我也不知道无缘无故的我就心烦意乱了，好像我控制不住，哎呦，然后就发火了，或者说无缘无故的就是我们说的很大的情绪波动，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是典型的心脑功能退化的一个表现，导致他们出现了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这种不由自主的情绪的这种波动呢，往往是最猝不及防的，而且也是最要命的。因为你每一次的生气发火，每一次的情绪波动，它都会导致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而这个血压我们讲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你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又发展一步，突发心脑意外的这种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我老同学的父亲吧，就是当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老爷子平时就有高血压，那当然一直用加压药血压稳定的还是可以的。我记得就是有一年吧，也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刚刚入伏呢，好像是一个礼拜左右的这个时间。然后这个老爷子就跟老伙伴呢是在公园里大树底下呢，就一边乘凉一边下棋，结果呢也看着肾缺在握了，没想到一个不注意被对手杀了一个回马枪，给僵死了。结果你想，大伙儿可能想象到这个老同志下棋啊，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就上来了，就是我们怎么说，就两个眼珠子吧瞪得溜圆，就他非要毁棋，那就要说道说道，结果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捂着这个脑袋倒在地上了。哎呦，大家伙一看不对啊，赶紧拨打120。十来分钟左右的这个路程吧，但是呢他们家儿子呢就是心脑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可是也是无能为力，因为老爷子发生的是急性大量的脑干出血，就是还没有推进手术时，结果人就已经脑死亡了。
0: 真的是太可惜了哈。没有想到下三月竟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真的是分分钟就会夺人性命啊。 那梁教授，对于这些三高呢啊，有心脑血管疾病潜在病患的患者来说，又该怎么防怎么治呢？
1: 防也好，治也好，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咱们身体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哪一个器官单独的事。对于三高、心脑血管这些情况，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是全身脏腑功能的基础，肾气不足了，五脏六腑就没有支撑，血压、血糖、血脂就容易失控，血管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调也好，防也好，都要先把根稳住，把肾气补足，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调节、去修复，根上稳住了，身体才有底气和基础去对抗这些问题。
2: 因为肾为五脏之根，就不管你心脏的功能，包括我们大脑的功能，包括我们五脏的功能，其实它都是依赖于肾脏这个根基的。而下三月高温刺激啊，大量的出汗，它会无限制的去透支到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你肾功能就会下降，这样就会影响到其他脏腑的功能，导致我们心脏和大脑代偿能力的一个下降，会加速我们脏腑功能的一个衰退。其实我们大伙儿也能感觉到，到了夏天精神状态都不好。
0: 是，
2: 其实这个就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和我们脏腑功能的一个衰退它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想要恢复脏腑的功能，那么把根基稳住，这个就是一个关键。那么在这个思路当中，有一味药材不得不提，就是熊蚕蛾。熊蚕蛾在中医应用当中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很多经典方剂当中它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熊蚕蛾有什么特点呢？它从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起，生命机能就达到了顶峰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这种生命活力最旺盛的时刻，恰恰是它最具补益价值的时刻。咱们选用的熊蚕蛾来自长白山地区，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产出的熊蚕蛾体型健硕，活性成分饱满。当然，任何一味药材的使用都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辨证施治，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它的价值在于肾气充足了，全身气血运行就有了基础，五脏六腑功能才有底气，身体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而且呢，你肾功能强大了，那么你五脏的功能也会逐步地恢复了。包括你像患者抗病的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以及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会随着肾功能提升而提升的。不仅说它可以有助于改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且从长远来看，对身体整体状态的维护和巩固也有积极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帮助身体应对潜在的风险，防患于未然。所以说，通过调理肾脏，补充肾气，让五脏功能强健起来，身体的整体状态就有了支撑，心脑血管方面的稳定性也会随之改善。但大家也要明白一个问题，肾气足了是给身体打好了地基，可已经出现损伤的心脑细胞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和修复。心脑血管的健康说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血管本身的状态，管壁有没有硬化，管腔有没有堵塞，供血是不是畅通，另一个是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功能是否正常。这两者互相影响，供血不好，细胞就饿着，细胞功能不行，供血系统也会跟着出问题，所以不能只盯着一个方面看。那么维持心脑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是什么呢？与我们身体中的一种活性物质密切相关。肽是咱们身体本身就存在的一类活性物质，它在细胞的生长、代谢和修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的心脏本身就有心肌肽，大脑也有脑肽，它们分别参与心脑细胞的功能维持和状态调节。简单来说，身体要维持心脑血管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这些物质的参与。而要帮助心脑细胞维持较好的功能状态，就需要从整体出发，兼顾心脑的协同调理。这就是心脑同调的思路，让全身的气血循环和局部微循环都能得到改善。当然，肽作为身体自身存在的物质，它的合成和分泌也会受到年龄、生活方式、基础疾病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调理的方向 不仅是要补充外部支持，更重要的是改善身体内部环境，让身体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那么说到心脑同调，具体怎么实现呢？关键在于同步改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功能状态。心脏的正常搏动依赖于心肌细胞有规律的收缩和舒张，大脑的正常功能则依赖于脑细胞的稳定工作和神经信号的顺畅传导。两者都需要充足的供血供氧，都需要良好的微循环环境。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还是大脑的脑血管，它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心脑功能的正常运转。血管壁的弹性、管腔的通畅程度、微循环的灌注情况，这些都是影响心脑供血的关键环节。所以心脑同调的核心就是既要关注大血管的通畅，也要关注微循环的改善，既要关注心肌细胞的功能维持，也要关注脑细胞的营养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身体自身存在的一类活性物质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心肌细胞的正常代谢需要心肌肽的参与，脑细胞的功能维持也离不开脑肽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强调心脑同调的一个重要依据，心脑不分家，调理也应该是整体的协同的。所以在调理方向上，这个方法对于心脑血管问题的整体改善有着非常明确的作用。尤其是常年有三高基础病的朋友，在季节交替、气温波动大的时候，如果经常出现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头晕、头疼、失眠这些情况，说明心脑功能已经处于一种需要积极干预的状态了。这种情况下，发生意外的风险确实会高于普通人群。一旦发病，往往就是分秒必争，甚至等不及抢救。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调理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从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脑细胞入手，另一个是从强健五脏、调理肾气入手作为基础，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不仅要重视，而且是必须要重视。尤其是每年到了七八九这三个月，气温高、湿度大、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明显，很多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会出现各种不适，这时候更是马虎不得。如果身体已经有这些信号了，就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千万不要硬扛。过去吧，你像我有一个患者啊，我记得他叫王旭，就是当时就诊的时候他才50岁，就是还没有退休了。那么他是家族遗传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呢是居高不下的，基本上平平常常就高压160，低压90啊。如果平时啊着急上火啊，或者说失眠了，那么血压呢更会一度的飙升到像高压180-190。那就这个血压控制的非常不好，然后心功能也是严重的下降了，经常胸闷，那就是总觉得哎呦深吸一口气，然后会感觉舒服一些。那么去年夏天吧，也是气温高达30多度的一段时间，这个王旭呢就是总失眠，那吃完这个安眠药也不管事儿，脑袋呢昏昏沉沉的睡不着。那么这一失眠啊，他的这个血压就飙升到了200，非常危险的一个指标了，就是随时他会脑出血的。然后就赶紧让媳妇儿呢带他到当地的医院检查，检测结果呢就是心肌梗死，冠脉血管狭窄70%。
3: 哦，
2: 脑血管呢也是大面积的堵塞，啊，抽血化验的那个血液吧都是粘稠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血管硬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说这个就跟我们锅里的粥一样，管壁上就是密密麻麻、凹凸不平的，全部都是血栓斑块。好在吧，就是就医及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医生呢，给他做了溶栓治疗，但是大夫呢也告诉他了，说溶栓啊就是一个对症治疗。如果说你血管硬化控制不住，你的血脂血压控制不住，那么后期呢很快它还是会出现斑块呀、堵塞呀。所以王旭啊，他在医院里溶栓治疗结束以后呢，他自己也怕说万一再复发了，而且呢这个溶栓治疗呢一个方面就是费用也比较高，再有一个他也是有出血的这个风险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后果很严重，然后呢没有多长时间呢就找到了我。 我给他梳理的调理方向，核心就是一个心脑同调。什么叫心脑同调？简单说，就是把心脏和大脑放在一起来调理，不分着看，不割裂着。治，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心脑同调呢？因为心脏和大脑在生理上是密不可分的。心脏是泵，负责把血液泵出去，大脑是全身耗氧量最高的器官，一刻也离不开血液供应。心脏泵血功能出了问题，大脑供血供氧就不够，大脑的调节功能出了问题，心脏的节律和泵血也会受到影响，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从血管的角度来看，心脏的冠状动脉和大脑的脑血管受着同样的血压、血脂、血糖的影响，血管硬化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出问题，脑血管也同时在变硬变窄，血液粘稠了，不只是心脏供血受阻，脑部的微小血管也同时面临着堵塞的风险。所以心脏出问题的人，大脑往往也已经在出问题的路上了，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道理，觉得心脏是心脏，大脑是大脑，各看各的，各治各的，心脏不舒服就看心内科，大脑不舒服就看神经内科，结果是心脏的问题处理了，大脑的问题还在，大脑的问题缓解了，心脏的问题又来了。实际上心脑是同源同损的，同源说的是他们都依赖于同一套血管系统来供血供氧，都受同样的血液质量、血管状态的影响。同损说的是血管硬化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只是先后顺序不同，表现部位不同而已。心脏和大脑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神经和体液调节关系，心脏的搏动节律是由大脑的延髓心血管中枢通过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大脑的调节功能正常，心脏的节律才能稳定，大脑的调节功能出现紊乱，心脏就会出现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等问题。反过来，心脏泵血功能下降，大脑供血不足，脑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头晕脑胀，甚至影响到情绪和睡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心脑血管问题的患者往往同时伴有失眠、焦虑、情绪波动这些问题，不是他们性格变了，而是大脑供血供氧不够，神经功能受到了影响。所以心脑同调不是把心脏和大脑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调理的时候要同步考虑到心脏和大脑的双重需求，一方面是稳住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功能，另一方面是改善全身的气血状态，让心脑都能得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单纯调心，脑的问题解决不了，单纯调脑，心的问题也得不到根本改善，只有同步推进，才能让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这就是心脑同调的核心逻辑，心脏好，大脑才能好，大脑好，心脏才能更稳定，两个方向缺一不可，必须同步推进。
0: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就是三高患者，并且最近啊已经出现了心脑方面的不适症状，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治疗，或者正在被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问题所困扰，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解除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啊，快速的收获健康，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
3: 0531-5954 6544 0531 5954 6544。
0: 梁教授会给您提供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
2: 你
4: 好，
2: 欢迎你。
4: 哎呀，终于和你那个顺利通上话了。
2: 嗯，
4: 感谢你百忙之中能够接我的电话，我十分荣幸，万分的荣幸啊。梁教授，我今年80了，从河北保定打过来的。我这个病啊，虽然说没有节目里有些人那么厉害，但也是困扰我好多年了。年纪大了，真是受罪。
2: 您别这么说，能打进电话来就是缘分。您慢慢说，从头开始把您最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
4: 我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先说下半身吧。我有高血压十多年了，一直吃的降压药，但有时候还是忽高忽低的，心里不踏实，一高起来脑袋就胀得厉害，后脑勺突突的跳，看东西都发花。有一回在院子里浇花，站起来猛了，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幸亏扶着墙。从那以后我就不敢猛起猛坐了。还有就是腿肿了好多年了，从小腿到脚踝整个都是胀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早上起来还好一点，到了下午晚上肿得最厉害，袜子口能勒出一道深印子，半天都消不下去。我发现喝了水之后腿更胀，所以现在都是小口慢慢喝，不敢一次喝太多，走道也费劲，腿像灌了铅一样沉，抬不起来。以前还能去小区门口坐坐，现在最多走到院子里，有一次走到半路腿软得厉害，差点跪地上。腰也酸，坐久了站起来得扶着桌子缓缓才能直起腰，晚上起3-4回，睡个等觉太难了。
2: 这些情况我都记下了，那再跟我说说上半身还有什么不舒服。
4: 主要就是这个眼睛最让我头疼，每天早上起来眼皮都粘在一起睁不开，得用温水洗一洗，用手扒了半天才能睁开，平时也得总抹呀，药水不抹就干得受不了，涩涩的，磨得慌，不敢睁大了，一见风就流泪，眼泪还特别粘。有一回刮大风出门倒垃圾，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眼睛都睁不开，只能眯着眼摸着墙走，现在出门都得戴个眼镜挡风，可还是不管用，该流泪还是流。
2: 这种情况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好几年了，越来越重，刚开始是早上干，后来白天也开始干，现在是一天到晚都不舒服，看过好几次，说是干眼症，眼药水也开了不少，滴了能好一会儿，过一阵儿又不行了。梁教授，您说我这高血压、腿肿、走道费劲、眼睛干这些毛病，是不是连着的，还是各是各的？
2: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我跟您说，他们确实是连着的，而且根源都在肾上。您听我慢慢说。中医讲肾主水，什么意思？就是肾负责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您腿肿就是水液代谢不出去，停留在下肢了，下午和晚上加重，是因为阳气随太阳升降，到了晚上阳气收进去了，水液代谢能力就更弱了。再加上您腰酸、夜尿多，这些都是肾精亏虚、气化无力的典型表现。肾精亏虚了，水液代谢失常，血压也容易波动。再说眼睛，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眼睛能看东西，靠的是全身精气的濡养，而肾藏精是全身精气的源头。肾精亏虚了，精气不能充分上注于目，眼睛就得不到濡养，自然就干涩、怕光、见风流泪。您看，高血压、腿肿、眼睛干，表面上看不挨着，其实都在肾上。
4: 那我平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给您几条建议。第一，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盐吃多了会加重水钠流，让腿肿更厉害。多吃些补肾的食物，像黑芝麻、黑豆、山药。晚饭别吃太晚，7-8分饱就够了。第二，睡好子午觉，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躺下， 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闭眼休息半小时，这个时间对养肾经特别重要。第三，眼睛别长时间盯着电视，看30-40分钟就起来活动活动，平时可以做做简单的眼部按摩，用食指轻轻按揉眉头、眉中、眉尾的位置。第四，心态放平，血压波动了，别慌，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平稳呼吸，情绪稳住了，血压也会稳定很多。第五，白天尽量把腿抬高，穿宽松的鞋袜，别勒得太紧。
4: 梁教授，您说的太清楚了，那我该不该去医院再检查检查？
2: 应该去，先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查一下肾功能、心功能、电解质，把基础数据拿到手，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再定具体的调理方向。王大爷，您80岁了还能自己打电话来咨询，说明底子不错，精神头也好，这就是好事。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我一定听话。
2: 好，祝您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也谢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向对了，努力才有意义。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联系号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2: 你好，
4: 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我天天听您的节目，一期都没落过，您讲的太好了，把那么深奥的医学知识讲的我们老百姓都能听懂。我们全家都是您的忠实听众，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我是真心感谢您。以前身体不舒服，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听了您的节目以后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该怎么问该怎么看了。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出门不方便，有了这个节目在家里就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知识，少走了不少弯路。
2: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些吧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给大家看病也好，讲课也好，尤其通过我们开办这样的这档节目，就是方便大家看病，像更多的外出不太方便的，
4: 对对，
2: 起码大家伙在家里，我们就可以得到科学的一个指导。另外吧，我们通过节目呢，就是传播更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让老百姓呢，
4: 哎，对对，
2: 也能够了解病，也能够重视病，
4: 哦，对对，
2: 哎，这样大家就不走弯路了啊。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具体问题想问我吗？
4: 我先说腰吧。腰间盘突出好多年了，疼起来从胯骨一直疼到脚底，整条腿又疼又麻，走路走不了，一会儿就得歇。前几天下楼扔垃圾，走到半道腿突然软了一下，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幸亏手及时抓住了扶手。晚上睡觉侧躺久了，整条腿都是麻的，翻个身都得用手扳着腿才能慢慢转过来。右腿最严重，有时候坐着坐着就感觉整条腿发凉，像泡在凉水里一样。再就是肩周炎，也10来年了，当时不知道是干什么活撑了一下，落下的毛病现在肩膀抬也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脱毛衣胳膊够不到身后，得靠老伴帮忙拽，晚上更难受，被子盖多了觉得热，肩膀发胀，不盖又觉得凉飕飕的，疼得睡不着。有一回半夜疼醒了，坐起来抱着胳膊揉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来，阴天下雨之前准办比天气预报还准。还颈椎5-6节有膨突，腰椎管也狭窄，晚上枕头高一点也不行，低一点也不行，姿势不对了，第二天脖子就僵得动不了，带着后脑勺整个疼。有一回早上起来脖子完全动不了，想往左转的连身子一起转，头晕也是尝试，蹲下系鞋带，站起来眼前一黑，扶着墙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另外我还有脑血栓好几年了，现在手脚不灵活，右手拿筷子都费劲，端碗手抖，走路右脚拖拉着，总觉得右半边身子发沉，想握拳都握不紧。梁教授，您说我这几个毛病是不是连着的？我该从哪儿下手？
2: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我跟您说，他们是连着的，而且根源在肾上。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腰、颈椎、肩膀这些骨关节的问题根源都在肾精亏虚上。肾精不足了，筋骨就失去濡养，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再加上脑血栓影响气血运行，所以右边身子发沉，手脚不灵活。您的问题不单是局部的事，而是全身状态的事。要整体来看，方向就两个，一个是从肾入手，把根上的问题解决了，把肾精补足，筋骨自然能得到濡养。另一个方向是修复已经出现的细胞功能损伤，让受损的组织慢慢恢复，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就像我在节目中说过的合方调理的方法，就是基于这个原则，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方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病程不同，用的方向和方法也不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4: 那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调呢？
2: 您这个情况具体怎么调，需要根据您的全面检查结果来定。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病程不同，用的方向和方法也不同。但我告诉您，只要能找准方向，方法对了，身体一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很多跟您情况类似的朋友，按照这个方向坚持调理，都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4: 那我从现在开始应该怎么做？
2: 您现在最要紧的是两件事，第一，先把基础检查做了，查一下颈椎、腰椎的核磁，脑部供血情况，拿到结果咱们才好判断方向。第二，在检查的同时，您先了解一个基本思路，调理身体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本。您这个情况根本就在肾上，同时要把受损的细胞功能修复好。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合方调理思路，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的。您想了解更多具体的调理方法，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特别是每次节目后半段，我们会结合实际案例详细讲解这个思路。您听明白了，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4: 好的，教授，那我先去做检查，然后继续听您的节目，谢谢您。
2: 好，您先做检查，同时多听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讲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您坚持听，慢慢就明白了。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教授。
2: 好，再见。
4: 好，好，再见。哎，
0: 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正在开通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梁老在电话的这头等待着大家的热线，帮助大家得到最科学的疾病诊断和最精准的用药指导。好的，我们继续接通朋友们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5: 你好，欢迎，我是新朋友啊。
2: 嗯。
5: 梁教授，我听了您的节目，感觉您讲的这个调理思路特别适合我。我本身有糖尿病，吃东西也不敢随便吃，身体一直比较虚。您讲的那个整体调理的思路，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情况。
2: 您能听明白这个思路，说明您是用心听了。糖尿病时间长了，全身的机能都会受到影响，确实需要一个整体的方向来调整。
5: 对，我就是这个感觉。而且您讲的针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的对应方法，我觉得这个思路特别有道理。梁教授，我感觉您说的这个思路非常适合我，我准备按照您说的方向来走。
2: 先不着急，把你的情况整体跟我说一下。
5: 好的，梁教授，我主要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肾的问题。我本身有糖尿病，去年9月份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当时就是有点尿急，尿里泡沫也多，但我也没太当回事。结果到了今年，只要干活稍微累一点，腰就疼得厉害，尿里的泡沫更多了，尿急也更频繁。后来我女儿领我去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还是尿蛋白2个加号，还有尿潜血，医生说这跟我的糖尿病有关系，是糖尿病合并肾病的问题。另外我血压也不稳定，高的时候能到165，好的时候125，上下波动特别大，低压一般在70到80，但有时候也超过100，一着急上火血压就上来了，一高起来就头晕脸红出虚汗， 还总想上厕所大便，浑身没劲儿，免疫力感觉明显下降了，心脏也不舒服，总觉得憋闷，像压着块石头似的，尤其是晚上躺下的时候更明显，有时候半夜会憋醒，坐起来喘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总感觉身上没劲儿，发乏，什么活也不想干，走路走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歇歇。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肾病往尿毒症方向发展，心里特别害怕。
2: 您这个情况我听明白了，您说的这些症状，尿蛋白两个加号，尿潜血，泡沫尿，腰疼，血压波动大，心脏憋闷，乏力，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他们是连着的，而且根都在肾。还是那句话，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为什么呢？咱们正常人的肾脏里面有数以万计的肾小球，肾小球是肾脏的基本功能单位，负责过滤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同时把有用的物质留在血液里。长期高血糖会损伤肾小球的血管壁，导致肾小球的滤过屏障功能受损。正常情况下，蛋白质作为大分子物质是无法通过滤过屏障的，一旦屏障受损，蛋白质就会从血液中漏出来，进入尿液，这就是尿蛋白的来源。您现在已经出现两个加号，说明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已经受到了明显的损伤，而且这种损伤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尿潜血也是同样的道理，肾小球滤过屏障受损后，红细胞也会渗漏出来。泡沫尿是尿液表面张力改变的结果，蛋白质含量越高，泡沫越多，而且不易消散。腰疼乏力是肾气亏虚的典型表现。中医讲，腰为肾之府，肾气不足了，腰部得不到充分的濡养，就会出现酸疼无力，血压波动大，是因为肾脏调节水液代谢和血管张力的功能减退了，失去代偿能力了。心脏憋闷是因为肾功能减退以后，水钠释流增加，血容量增加，心脏的负荷就加重了。您最担心的尿毒症问题，我能理解您的顾虑，但我告诉您，尿毒症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临床上根据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程度，将慢性肾脏病分为五个阶段。您现在处于尿蛋白两个加号，尿潜血阳性的阶段，说明肾脏损伤还处于可以积极干预的时期，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拖延下去损伤会逐步加重。所以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弄清楚肾脏损伤到了什么程度，需要做的检查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这个比尿常规更准确，能够精确测量一天内尿蛋白的丢失量，血肌酐和尿素氮，这两个指标反映肾脏的滤过功能，还有肾脏彩超，查看肾脏的形态和结构，把这些数据拿到手，才能准确判断您目前处于哪个阶段，下一步应该从哪个方向入手。另外，您这段时间一定要多休息，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注意低盐低脂，优质低蛋白，减少肾脏的负担。等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再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确定下一步的方案。您先去做检查，拿到结果以后我们再详细分析。这个事儿不能拖，但也不能慌。
5: 好的，梁教授，我这就去做检查，回来再找您。
2: 好，您先去查，拿到结果我们再说。记住了，先别自己吓自己，查清楚再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6: 哎，好的好的，
2: 好，
6: 谢谢你梁教授，谢谢，
2: 再见
6: 再见。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7: 梁教授您好。
2: 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你好，是梁教授吗？可算打通了。
2: 你好，是我。您别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
7: 梁教授，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听了您节目好长时间了，一直在打，今天总算打进来了。
2: 能打进来就是缘分，把你的情况具体说说。
7: 梁教授，我毛病太多了，自己都不知道从哪说起。我有高血压，得了几十年了，高压经常156，低压也在90、100那样，一着急上火就更高。还有冠心病，心脏也不舒服，总觉得心慌，有时候胸口这块发闷，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喘气都不痛快。脑梗塞也得过，走路右边腿不太听使唤，总感觉拖拉着，右手也没以前灵活，拿筷子有时候都费劲。还有关节炎，膝关节疼了好多年了，一变天就更厉害，上下楼梯都得扶着把手。肠胃也不行，吃东西不消化，胃里总堵着，睡眠更别提了，躺下脑子就停不下来，越想睡越清醒，翻来覆去到一两点才能迷糊着，3、4点又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这算不算一体多病？
2: 您说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您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一体多病的典型表现。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关节炎、肠胃不好、睡眠差，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干，但在中医看来，他们往往有着共同的根源。
7: 梁教授，那您说我这个根源到底在哪儿呢？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事儿。
2: 我跟您说说这里面的道理。您看，您血压控制不好，心脏负担就重，心脏负担重了，泵血功能就会受影响，大脑供血供氧就跟不上，所以您会有脑梗后遗症，腿脚不灵活，右手没劲儿，同时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会影响全身的微循环，关节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疼痛、僵硬，肠胃的供血供氧不足，消化功能就会下降，出现胃胀不消化，睡眠不好又反过来影响全身的自我修复和调节功能，这些毛病彼此关联，互为因果，所以调理的方向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从整体出发，找到根本，系统调理。
7: 梁教授，您讲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那我应该从哪个方向入手呢？
2: 方向就是两个，一个是把已经受损的心脑细胞功能稳住，一个是把肾气补足，把五脏功能提上来，让身体自己有修复的能力。这两个方向要同步推进，不能单打一。单纯稳住细胞，不解决全身供血供氧的问题，效果不持久。单纯调理肾气，强健五脏，不关注心脑细胞本身的状态，也解决不了已经存在的功能问题。
7: 梁教授，我还有问题想请教您。我那个胃疼，有时候胃里火烧火燎的，嘴里也发干发苦，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您说的这个情况在中医来看跟肝脾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口干口苦往往是肝气郁结、胆火上升的表现，胃疼、胃胀、烧心是脾胃功能失调、胃气不降的表现。您想想，您平时是不是容易着急、爱操心？
7: 对，我就是这样，心里放不下事儿，啥都爱琢磨，一琢磨就睡不着，一睡不着，第二天就更难受。
2: 这就对上了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您情绪紧张、思虑过度，肝气就郁结住了，气机不通畅了，肝气郁结，横逆犯胃，胃气不降反升，就会出现胃疼、烧心、口苦、口干。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不光要调理脾胃本身，更要疏肝解郁，把气机调顺了，气机顺了，胃自然就舒服了。
7: 梁教授，那我这个便秘是怎么回事呢？好多年了，干巴巴的，一拉就费力。
2: 便秘跟您整体状态都有关系，一方面老年人气血不足，肠道蠕动力量不够，大便在肠道里停留时间长了，水分被过度吸收，就变干变硬了。另一方面，您肝气郁结，气机不畅，也会影响肠道正常的传导功能。再加上您饮食不规律，水喝得少，这些问题叠加起来，便秘就越来越重。所以要改善便秘，也要从整体入手，把气血补足，把气机调顺。
7: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您这么一讲，我知道方向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了。谢谢您，梁教授。
2: 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7: 哎，再见，梁教授，谢谢您。
0: 好的，我们再见。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

国药准字第2002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次。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2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新的一周之初，我们欢迎山东光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走进直播间哈，樊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最近一段时间偏偏都赶上周一出庭，所以一直没有来到节目哈。
4: 对对对。
3: 哎，今天怎么样？开车行驶的过程当中，中间下了一场雨是吧？非常短。
4: 对对，骊山这个燕山立交桥吧，立交桥东边吧，下了有个几分钟吧。
3: 几分钟的雨非常的短哈，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开车出行的路途当中啊，一定注意观察好路况变化，最大可能的确保我们彼此的出行安全。说到这个阴雨天气啊，我想和大家特别交代一个事儿，在正式进入我们节目之前哈，您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马路上的这个白色的标线，你有没有发现哈，有很多摩托车、电动车，哎，偏偏会在那个标线上滑倒。
4: 对对，
3: 侧滑，还有行人是吧？
4: 标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如果有一点那个比较薄的雪的时候，然后那个标线上是特别特别滑的。
3: 对，这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就抛出这个话题，为了增加大家的这个认知程度，还是从各个方面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哈。它为了什么？我们的施工人员在这个白线施工的时候添加了一种东西，叫什么？这个给大家考考，
4: 好像是个
3: 不能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给我们发送您的相关内容过来，是吧？这个你可以稍微提示一下，不能说答案啊，能提示吗？
4: 微珠，
3: 你不能公布直接答案哈。这个还有一个，在这个微珠前面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四个字哈，就是在这儿呢，一方面是特殊天气雨特别大的时候，避免尽可能的避免外出，对吧？但是一旦就是我们必须得正常出行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减速慢行，一定要记着在马路的这个标志白线的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来吧，如果您有正确答案，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的一个小键盘的这个符号上给我们点击一下，进入进来之后可以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现实生活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是饱受入伏之后的这个炎热，是吧？
4: 对。
3: 空调应该是消暑和取暖不可或缺的一个电器，但是在享受这份舒适的同时，因为这个空调外机如果安装不当而引发的这个纠纷，实际上每到这个天气下也会日趋增多，是吗？范总，
4: 对对对，还是挺多的，
3: 还是挺多。
4: 特别是这个有一些这个空调的时间，如果是就是使用时间过长的话，它的噪音是很大的，
3: 是吧？
4: 对。
3: 所以来看下面这样一题，因空调外机安装不当引发的业主共有权的纠纷案。在说这个案件之前，我觉着咱们随遇到问题。

0: 问题随时学习哈、
1: 嗯、
0: 我们说邻居之间是相邻权居多哈，
1: 嗯，
0: 这个共有权，
1: 嗯，
0: 是什么意思？
1: 应该是共有部位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建筑物的嘛，它其实是一个区分共有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是有一些部位呢是属于这个整个楼的所有的这个啊业主共同所有的，比如说电梯啊、楼梯、楼顶啊，还有外墙，这些呢属于这个全体这个业主共有。
0: 嗯嗯，所以说共有权和相邻权是吧，
1: 嗯，
0: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物
1: 啊，物权的范围，
0: 物权的范围之内哈，
1: 属于民法典的物权篇的这个范围。
0: 好、
1: 嗯，
0: 来看下面这起案例，张某和陈某呢是对门的邻居，
1: 嗯、
0: 张某呢先装修好入住了，这个空调外机呢安装在预留的设备平台，按规矩来，
1: 嗯，
0: 而陈某开始装修，陈某没有使用预留的这个设备平台，而是在两户中间的公共平台安装了这个空调外机。
1: 嗯，
0: 在陈某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张某发现之后也多次提出不同意这个空调安装在两家中间的公共平台。为了解决两家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在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的主持下，两户于2024年5月8号是签订了调解协议书。陈某把空调外机往自家区域移动并靠到底，还要安装隔音板和单层6厘米左右的双层隔音棉。但是入夏之后，张某发现空调外机安装的这个位置是紧邻自家的次卧，
1: 嗯，
0: 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休息啊。所以这个空调的这个运行的噪音导致整个夜间是无法正常休息，要求对方拆除空调外机，但是陈某不同意，由此就引发了这场诉讼。为了这个查听空调外机对张某的这个影响，应该说承办法官也是多次召集了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共同查看这个现场，经过测试，结果就发现陈某家的这个空调运行时候产生的这个噪音超过了55分贝。此外，空调外机距离张某次卧的窗户仅40厘米。对此，陈某就认为张某晚上关上窗户，噪音就不会太响了，而且自己已经装修完成了，移机成本太高了。您看啊，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常提醒大家认知自己的权利边界、责任范围，
1: 嗯，
0: 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我们说的这个边界，它应该是受法律、道德，
1: 嗯，
0: 共同利益的约束，是吧？
1: 对对 对。
0: 那移居、嗯、移居成本过高，就活该让邻居为此承受这份不堪其扰吗？法律？
1: 嗯，肯定不可以。
0: 嗯
1: 嗯。像这个呢啊，这一类的案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啊，是相邻权纠纷的这个案件比较多啊，立案例的啊，相邻权纠纷的比较多。
0: 嗯，
1: 这个呢，它是个共同权纠纷呢，它是因为呢，陈某呢说他这个安装电这个空调的这外机的地方呢，属于这个共有部位，所以这个呢是按照共有权的这个纠纷然后呢来这个可能立的案。但事实上呢，这里面呢既有这个共有权的这个问题，也有个相邻权的问题。比如说如果陈某安装的他就是在预留的这个空调的位置，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很响，就是对邻居的话造成的这个，你比如说你晚上的吵得你睡不着，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纯正的这个相邻权，因为这里边不涉及到公有权的问题。
0: 是
1: 啊，它是这个属于这个陈某个人所使用的预留机位这个位这种情况。但那种是不是就不能起诉了呢？也能起诉。其实呢，民法典里面这个物权篇里有一个这个相邻关系，它对于相邻关系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呢，就处理这一类的原则是有利生产方面生活、团结互助，然后呢公平啊，这个以这个为作为这个原则。所以在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要考虑到第一呢，你自己的啊，比如说你自己预留机位，你当然可以安装，但是另一方面的时候，你的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的权利呢不能够呢过分的使用，比如说你那个安装的这个噪声过大，别人管不着，
0: 是
1: 啊，不可以的。但因为呢你这个噪声呢是对相邻的，然后呢业主呢是会有这个有困扰的，是对他们的有影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要对你的这个权利呢进行一个这个限缩啊，对，也有一个的限制啊。你的这个你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呢，就是特别这类相邻权的时候呢，不得干扰他人的这个生活。 所以这个呢虽然是一个公有权的这个
0: 纠纷，
1: 对对，名义上这个案由呢是公有权，但其实呢它也适用这些相邻权的这些相应的这些原则。
0: 明白。所以根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的这个标准哈，居民区的这个噪音标准，白天大家也是知道不能超过55分贝，晚上不能超过45分贝。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陈某安装的这个中央空调功率很大，空调外机的这个位置距离张某家次卧窗户近40厘米，运转起来这个噪声超过规定的分贝上限，所以法院认定陈某在公共平台安装这个空调外机是侵害了张某的权益，而且是判决陈某拆除空调外机。判决生效之后，陈某主动拆除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再觉着宜居不合适，再觉着成本过高，您当时别干。那法律规定的这个事儿，最终是法院规定拆除，
1: 对，
0: 毫不客气。
1: 嗯，对。
0: 由此还给大家一些哪些提醒呢？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这个权利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法律规定里面的规定的公民的这个权利，但是这个法律上的权利呢，都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就是没有限制的权利。法律上所有的权利基本上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权利，都是呢对权利呢有所这个限制的。
0: 是。
1: 相邻权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权利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啊，因为特别是对我们城镇的这个这个业主来说啊，对居民来说，基本上您和邻居之间呢，很多时候就隔一个墙，啊，甚至呢可能隔的这个都很近，啊，甚至有的隔一个门或者隔一个电梯，你自己的一些生活呢，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生活，比如说噪音，啊，比如说您装修的一些声音，啊，还有一些当然的话还有一些味道等等的，不可避免的呢会对邻居呢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和困扰，所以呢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这个权利，不能说呢是我在我自己家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敲锣打鼓就可以，这些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您这个城镇的这种啊居住环境就已经确定了，您和邻居之间的这个啊这空间呢说实话是很近的，他一定是会您的这些不规范的一些行为呢一定是会他人造成影响的，
0: 干扰到别人，
1: 干扰到别人，所以呢就是法律上面呢都是对所有的权利都是有一个限制啊，
0: 权利的行使并非没有边界哈。
1: 对对。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今天的通识这期节目哈，安装空调这个外机扰民，扰到对方这个邻居无法夜间正常休息，那么法院判决是拆除这个外机哈。实际上说到这个事儿呢，大家有时候做这相邻权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噪声到底达到多少算是真正的扰民，侵害了自身的这个权益，在这儿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说了哈，通过咱们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有专门的这个规定，居民区的这个噪音标准，白天是不能超过55分贝，晚上是不能超过45分贝哈。
1: 对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近一段时间我们说七下八上哈，也是到入一个汛期，每天这个不定时的这个有的时候猝不及防的这个降雨哈，容易引发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说为了防范大家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出了一个小问题哈，也是为了让您加深一下印象哈，因为在这个马路的这个标志白线上，大家会经常发现行人容易特别滑倒，再就是摩托车啊，还有这些什么电动车啊，也容易侧滑这种情况哈，所以这个情况呢，事实上有的时候从这个施工的这个角度来讲，施工人员在施工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东西哈，容易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增加它的这个反射效果是吧？
1: 一个是反射效果，另外可能是还有一个防磨吧，就是这个耐磨吧，耐磨。
0: 到底是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实际上在这儿提醒您安全远离白线哈，您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大家也再长一下其他的一个小知识作为哈，微信平台公众号直接给发送过来。
2: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 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来吧，特别欢迎一下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光木律所的樊登祥律师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您生活当中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
1: 想办法。
0: 所以在这儿大家不用客气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当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导播示意，东营的张先生在线等候，我们尝试接听一下。张先生，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你好。就是不跟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货款的问题。
0: 您说，把情况说一下。刚接进直播间。
4: 就是我通过一个要我的货的吧，我是个做有机肥的，
1: 嗯，
4: 就是他两个人要了我一车货，
1: 嗯，
4: 哎，第一个要的把货款给我了，第二个要的货款一直没给我，当时他说他没说没钱，哎，因为我们这个做的一直是现钱的生意嘛，
1: 嗯，
4: 卸完车他把肥料用上了，我跟他要钱，他说没有，当时没有，说过几天给我，过几天给我，我就给他打电话，现在是打了。前一次打电话他还接，现在打电话也不接了，就微信也不回我了。
0: 您刚才说这两个人您觉得日后是想想这是一伙的吗？
4: 不是，他就是，哎，他都是种地了嘛，种我的，就是这个你明白吗？
1: 但是我种什么对我们不重要，我现在说是这样的，他到底是其中一个人欠你还是两个人这个一起欠你啊？你得分清楚这个啊，
4: 一个人欠我，
1: 一个人欠你的话跟另一个人没有关系，就不用说另外这个人了。欠多少钱？
4: 钱不多，2000多块钱吧。
1: 2000多块钱，你知道对方的身份情况吗？
4: 他是外地的，还是我是通过第一个人给我联系的，第一个人联系的时候要一车，剩下的就给他了，是这个意思。他们两个人分了一车货，就是。
1: 两个人分了一车货。
4: 嗯。
1: 那到底谁和你这个事儿吧？啊，你可看看你手头的证据，是谁和你要的这批货？是谁给你订的货？好吧，
4: 就是第一个人给我的，
1: 那你跟第一个人要吧，好吧？那第一个人啊，对，你知道他的身份情况吗？
4: 现在知道，关键是有电话有微信。
1: 名字、身份证号，我说的是。
4: 名字知道，他叫王伟。
1: 啊，我跟你这么说吧，不论是全国各地哪任何一个县级市里面叫王伟这个名字的，没有这个，没有个30个，也有50，没有50个也得有30个，好吧？
0: 身份信息
1: 你不了解吗？
4: 身份信息不了解。
1: 啊，你这样的话，建议呢，你想，你第一呢，去要个讨个债，讨个债呢，和不行和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呢，然后联系一下，好吧？获得他的身份信息，不行就起诉，好吧？
4: 这个2000多块钱值得起诉吗？
1: 嗯，值不值得是看您的，
4: 嗯，
1: 对吧？嗯，也有这个为这个起诉的。没有其他办法的
0: 话，您觉得这2000块钱买个教训，增加以后您这个是吧？ 这个经这个总结这个经验教训的话，那也未尝不可。但是诉的话，保留您自身的这个权利，对吧？
1: 你诉的话呢，必须要知道对方的这个身份情况，好吧？这我说的身份情况呢，是指姓名，啊，那个确切的姓名。
4: 现在是啥情况吧？当时第一个人联系的那个人嘛，联系那个人，人也把钱给我了，他就。我给他打电话，他就说我把我的钱给你了，你跟他要呗。他就
1: 他是他和你要的这一车祸，好吧？
4: 他
1: 分给谁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说是谁向你订了一车祸，好吧？
4: 这个我通过怎么弄的？通过什么途径把我这个？
1: 我建议你上他们当地去一下，然后呢，不行打一下这个报一下警，然后呢让这个警察呢要一下他的身份信息，好吧？因为这个身份信息的这个查证呢，必须通过这个法定的途径，好吧？
4: 哦，那行。
1: 嗯，好嘞，好嘞。
0: 好，就这样啊，再见，再见。有的时候吧，您看，这是对方不诚信，对吧？该了您的钱了。有的时候您别问的时候，底气都不足。那您觉得这2000块钱如果不值，那就这个电话。
1: 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是外地的这种啊。送货的这种方式啊，这个物流企业呢有一个业务啊，叫代收货款。
0: 嗯，
1: 什么叫代收货款呢？您比如说您这个东营的，如果要发到这个临沂啊，他不是自己的车的话，他要通过物流发货的话，然后呢，物流企业呢有一个业务呢叫做代收货款啊，就是呢，物流给你发到从这个东营发到临沂。然后临沂当地的时候呢，在往外这个他们来提货的时候啊，收货人来收货的时候，有一个呢必须先交了货款，不交货款了，不交完货款，不交了这不按照要求交了货款，这物流企业不会放货的，
0: 就起到一个保障作用。
1: 对，这是现在呢很多的时候呢，很多这些企业呢，因为现在都是跟从网上交易嘛，很多时候这个都不见面。啊，这种情况下呢，之后呢，您这个货呢，很难保证那发了货之后一定要这个能收回钱来。而这些买货的这一方呢，又怕呢付了钱之后呢收不到货，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通过物流企业呢，就是代收货款这个业务啊，物流企业的代收货款这个业务，然后呢，对方能看到货，也能验货，但是呢。就是如果不交钱，物流企业呢，因为他们是按照你的指示发货的，你指示只要收不到钱，他就不发货的。然后呢，这个物流企业收到这个钱之后呢，他是可以呢，这个从你这个发货这一方，然后呢把这个货款呢交给你，啊，这种呢就解决了呢，就是在异地交货这种无法这个收回的货款的这种情况，这是呢一种那个比较便捷的一种方式啊。
0: 说到这儿呢，张先生可能是作为个人的一个企业是吧？
1: 嗯。
0: 这样有的时候您所说的都是做现款哈，但是这个您无论如何，您看就没想到这个事儿，就觉着这给的这个人家都给了一半的，那中间就是实际上各种情况在经营过程当中，在做生意过程当中，各种突发性的是吧？你想象不到的。都会发生，如何保障自己的这个货物每一笔出去之后都能够有效的收回这个钱款，还是说提前也得把相应对方的，对吧？
1: 对，现在你看，
0: 你又回到合同当中来了。
1: 对，一个是您那个，一个是合同签订合同这种，另外一个呢，刚才我说的，即使不签合同的话呢，通过这个物流企业的代收货款这种行为，还有一个呢，现在网上交易的时候啊，很多都是这个由平台来这个把控，把控一方收到货之后呢，然后才放款，这现在呢都是解决呢，就是张先生这种困扰的一种办法。其实我们可以呢，现在通过很多途径呢来解决原来的时候。你看20年前，因为我跟物流企业服务比较多，
0: 对，
1: 20多年前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呢非常普遍。但是现在呢，其实有好多的方式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实际上这刚才樊律给大家提示这一种有效的形式哈。如果张先生您觉着，哎呀，我个人做的这个生意不至于这个什么，那您就严格把好关，合同把对方的这个什么签好协议是吧？
1: 对，
0: 详细的这个身份信息您都得了解啊。
1: 而且呢，你想张先生他现在他自己呢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和谁建立的这个合同关系，到底是第一位啊，就是已经付款的那个跟你要了一车货呀，还是说是两个人一起和你要了一车货，还是说这两个人分别订了货啊，只不过呢两个人的货呢正好凑了一车呀。他自己的话呢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你看他的描述，刚才对这个问题也自己呢也不能很清楚的明白的说明。 所以我刚才让他呢回去看一下你们当时交易的时候是怎么进行交易的。可能第一位呢确实比较诚信，但是呢您这个货呢我认为呢是他订的一车货，
0: 有因果关系，
1: 对，是他自己把这个其中的一笔货分给了别人，所以他要应该对这个行为呢，他订货这个行为要进行负责的。
0: 嗯嗯，也就是说他没把好关，导致了这个一个结果的发生，是吧？
1: 对，
0: 所以有相应的责任的哈。抓紧时间，赶紧的报警，获取相应的信息，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说不定这2000块钱还能要回来哈。非必要不诉讼，但是有一点，如果觉着这个拿到一批这办车货的这个人员不诚信，这个事儿我们唯有通过法律途径来追要，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事儿不用害怕，现在网上立案也非常的简单，对吧？另外还有一点，你追索起来的话，就这种情况也未必然真正要到对方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是吧？
1: 现在呢，
0: 网上能立案。
1: 网上能立案，但是，现在一般的话呢，如果有合同的话呢，没约定管辖地的话，像这种一般的话呢，是在这个收款方一方所在地的，然后可以起诉。
0: 对。
1: 但是很多法院里呢，他现在很多的时候一个原则是，如果你有合同没约定管辖地的话，在收款方所在地可以，但是如果是有这个口头的合同，但是没有书面合同的话，有的法院里还是不同意，非要到被告所在地。
0: 嗯。
1: 所以他这儿还有可能有点麻烦。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诉讼费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就是这点的话诉讼费非常之少啊。
1: 对对对，10000块钱的话才收50，您这个的话到不了50块钱。
0: 对，所以说这个该诉的时候也得诉啊。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暑期应该是学驾照的一个黄金期哈。
1: 对。
0: 可是这个最近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几个驾校哈，这个情况也不太容乐观。就这个驾校工作人员也是感言，这个训练车甚至有时候比学员车都多。对，有时候这个00后也总结了几笔账哈，一个是明白学车，你看学车最打底，你起码得3000吧，
1: 嗯，
0: 这是一个打底数。再有养车更是，是吧？
1: 对。
0: 这个就不用说了，油价、保险、保养、停车费，相比较而言的话，您看我们有很多这个律师做节目来都是乘地铁，尤其修律啊，这个销律啊，都是坐地铁来哈。这个地铁、公交、共享单车，几块钱就能搞定的这个事儿哈。你非得再花上这个几十万，现在这个拿证速度相对来说也是。速度变长，时间拉长了，觉得大家觉得不如坐地铁。
1: 对对对，毕竟现在这个交通方式多样化了，现在这个城市地铁啊等等的，然后呢都比较便利，比较发达了。
0: 就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里，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哈，让大家出门的时候马路上的这个标志白线尽可能的绕开走哈。
1: 嗯，对。
0: 尤其是作为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车啊、自行车啊，还有包括摩托车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人，是为了一份安全。因为我们的施工人员在施工的时候是添加了一种物质哈，它是为了增加白线的反射效果，所以出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必须要得走这个白线的话，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这添加了一种什么物质呢？也为了让您加深印象哈，宗旨就是为了让您牢记添加了这个物质之后，事关安全更为重要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处哈，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希望看到您的这个内容。实际上，在节目一开始，樊律耐不住就增加了一个，是吧？去说什么微珠什么微珠，四个字，微珠前面还有两个字儿哈。
1: 对。
0: 此刻日照张先生打来电话要咨询，稍后吧，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接听您的这个来电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这个时间段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更多的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沟通和交流哈。我刚才看到视频号也有听众朋友留言，怎么和你们沟通交流啊？怎么看不到？怎么看不到？我都看到您发来的信息了。有问题您直接给我们把文字发送过来也可以。再就是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更多，生活当中还有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啊。你看，樊律提示我了，有听众朋友回复我们刚才答的那个问的那个问题答案了，是吧？我们稍后揭晓，先来把日照的张先生迎进来，张先生等候多时了，您好，喂，张先生。来，张先生的电话，请导播沟通交流一下哈，看看他的这个问题。来，先看看微信平台朋友吧。这个白线添加了反光玻璃微柱，
3: 对，
2: 这个不该念哈，念出来之后大家发信息的这，对了，就是叫玻璃微柱。
3: 对，
2: 添加了这个之后啊，它是增加白线的反射效果。刚才樊律还增加一点，就也耐磨，对吧？
3: 对对，它应该是一个是耐磨，这个因为单纯的这个油漆类的啊，它应该是这个很容易被这个车轮呢就是磨平，
2: 是
3: 磨光，
2: 对
3: 啊，应该是有耐磨的效果。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呢是反射啊，特别是反射一些这个光线灯光的，因为基本上是夜间呢，如果对方的这个车啊，对方这个光线如果太亮的话，就是远光灯的话，或者是雾天的话，基本上的时候您这个往前看的这个视野 基本上是都是模糊的。
2: 是。
3: 但这时候呢，只有向地面看，看到地面的白线呢，它是能起到这个指示作用的。
2: 嗯。
3: 啊，所以这个作用非常重要。嗯、
2: 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有一点，我们就是下雨天、湿滑天气的时候，尽量可能的远离这个白线哈。
3: 对。
2: 减速慢行，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张先生，日照的张先生，来有请一下。您好，
4: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是啥？我是那个，我是原先是一个朋友吧，他上了一个单位来去，他说他那边用石材，用那个大理石，他让我说是给他供，说是他那边，我说行了，我说得，我说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得下款哈，他说没钱，说他在那边管了，我说那也行啊，这不就给他送了货了，送了货之后，他这边一直也没给钱，我就找他要，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收到条，写个收到条吧。写收到条没写收到条之前吧，我问他，他就说，啊，公司的给你安排款，公司的给你安排款。
3: 嗯，
4: 我就不实在，我一看这个事一直不给我钱，我就是找他，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就说是收到什么什么多少钱，那个应于什么地方，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他签上一个名字。
3: 嗯，
4: 这不后来有时候吧，那个微信上还能找着他，他还给说是。给钱，这对到后来吧，是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是微信也不回了。
2: 你没在起诉了吗？
4: 起诉原先在五年在那个日照这边起诉过他，起诉过他吧，起诉了之后我也不知道，原先就一直就是因为那个法律这个事吧，也不懂，就委托那个律师，不等也就有一个月吧，那个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法院是让撤诉。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怎么就是法院发了，就给我那个寄了一个用快递寄了一个东西，说是我要自愿撤诉，这不就撤诉了，说是
3: 撤诉之后，撤诉之后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4: 撤诉之后到现在，我也一直联系他，他是2024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微信录屏，还有他说。
3: 我先问你，撤诉之后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4: 撤诉之后到现在好几年了？
3: 几年？
4: 得4年了，3-4年了，4年差多少吧？
3: 啊，撤诉之后你又跟他要过是吧？
4: 要撤诉之后我一直给他打电话，原先的吧是电话打不通。
3: 啊，我明白。
4: 那个电话打不通吧，微信还能行。现在是电话、微信都不行了。
3: 啊，您稍等一下，您那第一次起诉的时候是起诉的谁呀、
4: 啊？叫胡永斌。
3: 不是，您起诉的是个人还是起诉的公司啊？
4: 起诉的个人，因为他那个上边就是他那个给我签字的时候是他给我签的字嘛。
3: 但是你给公司供的还是给个人供的？
4: 我也不知道，还我那个朋友给介绍的，我也不知道。
3: 你不是你起诉的这个朋友吗？
4: 哎，我起诉的给我收货的那个。
2: 起货的个人没有起诉单位。
3: 那您第一个事情，啊，您先去和您原来的律师去沟通一下，啊，他撤诉的话肯定是有原因的，啊，您这个是不是认为您起诉错了？啊，起诉错了，应该起诉公司。您不这个事儿，您都撤诉了，您不得研究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撤诉吗？
2: 他说律师，
4: 我打那个找那个律师的，律师也没说明白，可能他那本事也
3: 不
4: 行。不
3: 可能，他不可能，他在那个法官那肯定是跟他沟通过之后，他才撤的诉。那么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这个告诉他理由。
2: 不一定是人家没说清楚，可能您就没理解清楚。
4: 没有他的身份证号码。但是说外省的律师说的我们也弄不出来，因为他是外省的。
3: 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事情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您得需要提供这个他的身份证号，并且呢查询他的户籍。
4: 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东西。
3: 那个我现在吧，啊，现在你还跟他能跟他联系是吧？
4: 对，那连这找不着他。
3: 我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但是行不行我不敢保证。第一个呢，当时是哪个工地收了您的这个石材？您去和这个工地联系一下，就这个现在这个建设方联系一下，您问一下呢，就是这位姓胡的这位吧，您的这个啊，和您交易的这一方，他到底是这个单位的人，还是说是他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借机呢，你也了解一下呢，就是这个姓胡的这位的身份情况，好吧？啊，那个单位肯定是有他的这个和他之间有这个交易嘛，有这个交易这个情况，或者实在不行呢，您这样的话，您起诉这个单位， 啊，就认为这个单位呢，因为这个姓胡的还有是为这个单位呢，然后进行这个职务代理行为。那么这个单位呢，如果是认为不是的话，啊，然后他会提供这个信息，会提供出他的合同等等的，然后您看是在追加呀，还是说撤诉之后重新起诉？
4: 我那个一说这个事，我已经那个从那个从那个施工方拿到那个合同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都说他是项目经理，但是那个合同里边不是他，他不是项目经理，也是另外一个人是个项目经理。
3: 啊，那个他是有什么合同？承包合同？
4: 就是说，但是那个合同里边就是一直就没体现这个胡永斌的这个胡永斌一直就没在这个合同里边体现出来。
3: 那你再找这个啊，这个单位和这个和谁签的合同？啊？他是跟个人签的合同还是跟公司签的合同？
4: 跟公司签的合同。
3: 那你再找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里面刚才说你说叫胡应斌的，和这个胡应斌是什么关系？您跟他说、
4: 哦、
3: 啊，您跟他说，要么您提供，如果您证明的是他胡应斌个人的行为的话，那您帮我忙给我提供他的身份情况，如果你不是的话，我就起诉你，好吧？
4: 哦，行，
3: 顺藤摸瓜吧，我们叫只能是顺藤摸瓜，找一下吧。
4: 好
3: 吧，
4: 谢谢了。好，
2: 就这样，张先生哈，哎，再见，再见。反应挺快，理解了这事儿是吧？
3: 嗯，对。
2: 那只能就这，刚才实际上不是说撤诉啊，你没有达到立案标准、
3: 是撤诉了。
2: 哎，为什么就是没有这个信息能立案呢？哈、
3: 现在吧，虽然是最高人民法院呢出了一些相关的规定，然后呢能够提供对方的这个这个住址等等的时候呢，就没有户籍信息的话，
2: 嗯，
3: 不要这个就是这个不受理等等这种情况。但现实里面的时候呢，你刚才您第一位张先生的时候，他说叫张伟，王伟，啊，您如果光起诉一个叫王伟的，然后呢，您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也不知道他的住址的话，那么上哪里去找这位这个叫王伟的？啊，我原来的话就类似这样的名字的话呢，我原来在济南市查询过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查询一位女士的名字，我25岁到45岁之间20年的时间里，我查出600个叫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的来，那您这个到底这个哪一位是他的？就这位王伟啊，是吧？我想的话，你恐怕大部分人都认识一个叫王伟的朋友、同学，是吧？所以不可能都是被告，所以现在法院里呢也是很多时候也是没办法，所以要求呢您必须提供这个身份信息。这一点呢也不完全是法院的一种苛责吧，因为您作为交易的一方的话，您是自己是有义务啊指导交易对象的这个相关情况的，要不你为什么要卖给他？你自己的甚至几十万或者好几万、几万、几十万的这样的货物，您就毫不负责任的，然后呢，您就交给对方，然后您这个再来抱怨这个法院里，我觉得也不大公平。
2: 所以说，好好的作为我们自身来说，反省一下，是吧？
3: 对，所以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对方的身份情况。
2: 你好不容易觉得生意难做，哎呀，好不容易来生意了，那更得严把呀，要不然的话，
3: 要不就是把忧愁吧，就把您的那个这个什么呢，然后延后了，前面可能也这个是忧虑的有没有这个交易，后面呢是怎么收回钱来，他只不过把这个烦恼呢，然后滞后了一下而已。啊，
2: 所以你看樊律说的这个您品味啊，为了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说应该是瞪大双眼哈，
3: 对，
2: 认真的签署好相应的这个协议，了解好对方的真实身份信息哈。你看一来两个电话都这样啊，微信平台刷新了一下，东平西静是吧？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3: 啊，
2: 玻璃微珠闪闪亮亮的，还很形象。对了对了，就这个玻璃微珠，我们说马路上的这个标志白线，施工人员就添加了一种物质叫玻璃微珠，
3: 对对对，
2: 这个是增加白线的反射效果，为了保证大家出行安全，尤其是夜间醒目的看到，是吧？
3: 对。
2: 还有就是一个耐磨，是吧？
3: 应该是有这个作用，我认为有
2: 这
3: 个作用。
2: 这个，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湿滑的这个路面行驶的时候，尽可能的这个远离白线哈，减速慢行。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暑假旅行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5: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5: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5: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光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继续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现在说到这个外卖小哥，有的时候因为为了赶单闯红灯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哈，时时会被遇到，尤其是引发一些赶时间引发的一些交通事故。但现在呢，对这个目前来说也有解决方案了，让外卖小哥呢等得起这个红灯。最近我们从这个江苏苏州交管部门了解到哈，就是他们作为交管部门说，把我们的这个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平台，把外卖人员等红灯的时间纳入到他的这个接单时间，让每个外卖接单人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因为他们接单成为障碍。所以这个事儿呢，具体怎么做呢？这是江苏苏州出台的一个新政策，就是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这个时间啊，纳入到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时长延长，适当延长配送的时限。所以这个8月初这个举措就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还有苏州工业园区将试点落地。所以这套新技术的这个实行哈，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国更多的城市能够铺开来，这是最为好的哈。我想对于这个事儿，樊律觉着赞成吗？
3: 首先呢肯定是赞成的，外卖小哥呢因为很辛苦，
2: 是。
3: 但另一方面呢，我是想认为呢，这个延长这个呢啊，最少不应该只是交管部门呢、然后做提示。您在平台里面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设置这么短的时间？因为这个现实里面的这个交通状况，特别是一般来说的时候呢，就是中午的这个时间中午这个时间经常都是这个交通高峰的。上下班高峰
2: 是。
3: 您这个为什么要设置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您如果把这个送达的时间呢，人为的如果调长之后，因为这个买家呢之后呢，肯定是他是期望值呢就已经降低了。他如果知道时间很长的话，他也会提前下单，而不至于呢让这个大家都拥堵在这同一个时间之内。我觉得这是平台的这个平台自己的这个义务。他让这个公共资源呢来为他这个让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不合适。我个人认为的时候，应该是平台你为了这个达到你自己的这个好评率等等的之后呢，然后这个人为的占用了这个公共的这个资源。
2: 也谢谢樊律哈，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看法，不光是我们的交管部门，还有刚才所涉及到这个平台，都用好正向的这种激励引导，
3: 对
2: 骑手主动的守规守则哈。
3: 对，
2: 才能这个降低一些危险事故的这个发生。好了，我们在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哎，在这儿我们也真心希望特殊的天气之下，有的时候在享受外卖小哥给我们带来的一份方便快捷的同时，有时候我们作为这个订单人下单人也多一份理解，是吧？
3: 嗯，对。
2: 好了，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导播示意我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来看一起消费的这个投诉纠纷哈。这个张女士是在这个菏泽某美容中心是花费了19800元，是购买了该店的一个身体养生项目哈，使用了一次，结果就发觉这个服务项目体验感极差，有被欺骗的可能，所以就要求退订这个服务项目，结果被美容中心以各种理由拒绝，好不容易卖出去，能轻易的给你退吗？
3: 嗯，
2: 这个协商无果之后呢，随即当事人也是起诉到法院，请求退赔所有的费用。美容中心呢，这个答辩理由是产品的这个套盒你已经打开使用了，无法二次销售，可以更换其他的产品，但是无法给你退费。所以说，作为这个消费者张女士呢，说只消费了一次的这个美容卡，到底是能不能退换？站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作为法律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3: 对这个问题呢，首先呢，就是有几点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这里面呢，对这些条款等等的有没有这个啊，重大误解的这种情况？或者显示公平的这种情况？这要看一下，就是这个呢，原来的合同呢是不是可撤销的问题，这个可以考虑。如果是对这个大家的对一些这个条款的理解，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是撤销这个合同。
2: 嗯，
3: 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现在呢不考虑撤销的情况下，就是在现有的合同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条款呢是否是有效？因为涉及到一个呢，就是美容中心呢，它是一个格式条款。它是一个反复对于这个顾客呢重复使用的这样一个格式条款，
2: 是
3: 这格式条款呢是由这个不是经过大家的磋商然后进行这个确定的，它是由这个美容中心呢自己然后确定的，所以它这里边呢这样的条款呢一般的话都是会加重对方的义务啊，减轻自己的责任的。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条款，我们一般叫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提前制备好的，然后呢也被为了是重复使用的这条款，一般叫格式条款。那如果格式条款呢，它有加重对方的这个义务，减轻自己的责任这种情况呢，这种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这涉及到格式和条款的无效的问题，也可以呢按照这个该条款就是不能退款，不能等等这些约定无效。当然的话不是全部无效，它有一些呢部分内容还是有效的，当然这里面呢，因为有一些这个服务或者有一些产品你已经使用了，肯定退款的时候呢要考虑到这些已经使用的服务，已经使用过的，已经享受过的这个服务，使用过的产品它们的价值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这两个方面呢都是可以解决类似这种事件的这个两个方向吧。
2: 所以根据法律的这份分析，就是一个是被告提供的这个服务
3: 对
2: 与这个开始承诺的这个差异比较大，
3: 对，
2: 这个法院审理过程也认为这个情况，合同没能满足原告的这个需求，应当退还原告未做项目的款项，也就是他做了一次49次的项目，只接受一次。目前这个法院就是判决被告返还剩余48次的费用，也就办这个卡是19800，那么最终退还这个费用是19390多，所以这是一起典型的预付式消费纠纷，是吧？
3: 对，这一类的预付式的也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无效，一个看它的条款里面是不是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条款，那即使不是格式条款，如果一个条款里面呢免除对方的这个免除自己的这个责任，然后加重对方的义务这种情况啊，如果这个比较明显，也可以是按照条款无效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的。当然的话呢，因为这一类的这个特别是各种预付的这种这个各种卡啦，美容卡啦，各种健身卡啦，还有这个学习卡啦等等，这一类的卡呢，它的条款呢基本上都是格式条款，因为都是提前制定好的，您甚至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这种情况呢肯定符合这个格式条款的这个它的这个形式。这种情况呢你要看它呢，只要是有 啊，这个免除啊，这个就是这个服务方的啊，服务方的这个义务，然后加重呢这个接受服务方的这个责任的，这种情况呢，您都可以主张他的这个个人条款无效，
2: 嗯，
3: 来进行处理。
2: 所以这个预付式消费卡的话，给大家也就是说，作为商家来说，以此是什么锁定这个客源啊？
3: 对。
2: 但是呢，也产生法律纠纷，就是往往会被忽视，所以借此呢，也每每我们接受到的这个预付式这种消费产生的这种纠纷有很多，有的就人跑了，是吧？
3: 对，
2: 找不到了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本身这个合同履行周期就长，又是合同泛滥，是吧？
3: 嗯，
2: 所以说商家再加上不规范，极易出现这种退费难。关门跑路的，
3: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一般这一类的啊，它是比如说消费多少次的时候啊，您要是平均算的话呢，其实它是比单次的啊，就是独立消费啊，确实是便宜很多。
2: 是，
3: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当时的时候看起来是很便宜啊，比如说我可能我要单次买的话，一次这个50块钱，
2: 嗯，
3: 然后我20次的话1000块钱，但是你现在充1000块钱的呢，你可能能这个60次或者70次，很多人是看到这个便宜，但是呢。这一类的，因为时间它很长，啊，时间很长，你难以保证呢，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单位这个服务机构是否还存在？
2: 是
3: 啊，还存在。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服务行为呢，在这里面是不是会贬值？
2: 嗯，
3: 啊，甚至呢会这个借机呢推销一些东西等等的，使你的这个享受的这个服务呢，或者是买的这个产品呢，相应的进行缩水。这一点的时候呢，因为你很难这个，比如说我单次买的时候，这个如果不好我就不买了，而你呢很多时候呢，因为你已经预付款了，如果他的服务不是特别差，你很多时候就忍受了，
2: 是
3: 啊，就是就干脆接受了，所以这种情况你每接受一次，然后你的这个权利呢就减少一次嘛，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呢，未必是你一定是真正享受了你这个一次性的支付的这些钱款所对应的真正的服务。
2: 是，所以说预付卡必须是提醒大家理性充值，看清合同条款，是吧？
3: 对。
2: 再一个，对这个商家的经营状况也得及时的
3: 时刻关注
2: 评估， 对吧？
3: 对，
2: 也留好您的相应的这个凭证，是吧？
3: 对，
2: 以为日后出现问题来有效的维权。好了，该提醒的我们都提醒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取到这样的一个防范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种充分的意识哈。好了，时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指南针视频号。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邀请到的是泰山科技学院招生处处长李双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学校今年招生计划以及报考方式，欢迎到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来咨询，8292-6060和7070。接下来请各位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也感谢樊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4，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想必属于您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吧，都5:04了，现在马路上也开始这个堵车了啊，期待本周工作一切顺利，也希望今天呢你们家晚饭会格外的丰盛啊，此刻路上不是很堵，希望你堵车不堵心啊，这回家的心情平安到家的这个心愿是比啥都重要的，好吧。周一按照惯例，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聊新车挑选、选新车、买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潇潇风雨说下班，我很羡慕你，你的下班，你们的下班恰是我的上班时间。你看我今天这嗓子状态是不是比上周要好多了，是吧？但是我依然还是稍微小点声说话啊。除了热线之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在进行不同角度上的这个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互动。一号跟三号平台我是能看到您的这个留言的。车友微信群好像还有很少的这个名额吧，我说完了这个礼拜之后，后边我就不准备建新群，然后也不准备在节目上这个再去预告一个加群的方式了，因为这个本身群也比较多了，人也比较多了，这个牵扯的时间精力啊，这个非常的多，好吧。各位还没有加过我们节目微信群的朋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申请加入了。除了抖音直播之外呢，其他平台呢您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内容。除了抖音之外，在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的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那个语音听平台刚

0: 才有青岛的朋友依然说我们在这个青岛的广播信号不是特别好，那很简单啊，您换那个云听啊，您换喜马拉雅呀、啊，您换其他的一个网络收听收看的这个方式，咱们这个节目恐怕是整个山东交通台你能找到最多的互动方式的传播渠道的一个节目了吧。您只需要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了，好吧。有朋友说好多了，我嗓子好多了是吧，嗯，但愿吧啊。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 Hello 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这你的状态永远都是那么好，我好像一年四季啊，一年到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嗓子出现什么问题，你是怎么保养的？
1: 也会有啊，可能毕竟的话我们没有你上节目时间这么频率这么高是吧、
0: 哦、
1: 这个有关系啊。
0: 你咳嗽两声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平衡一下是吧，我这嗓子现在真的是好脆啊，你知道吗？来，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热线上就有朋友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崔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崔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0: 周一好，欢迎您。
2: 哎，你好。那个前段时间找你买了个车，深蓝 S05 替完车了，这段时间忙才给你反馈。
0: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这是啥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2: 得有十几天了
0: 啊，都坏了。石老师，我不光嗓子不好，我还记忆力不行。
2: 我就是那个风响，抖音里那个。
0: 哦，哎，你这网名我好像有点印象。
2: 啊，是，也是老听众了。
0: 后来呢？后来呢？您是哪个城市的朋友？
2: 啊，
0: 您是哪个城市的朋友？
2: 我青岛的。
0: 哦，青岛的朋友。哦、
2: 嗯，
0: 后来呢？后来这个我们帮你打了招呼之后，有没有给您额外的照顾一下？是怎么服务的？
2: 给优惠了1000块钱，送了40保养。
0: 哦，额外的是吧？
2: 对对。
0: 哦，可以啊，因为现在太卷了，这个车但凡能卖出去，他们都跟烧高香似的，你知道吗？
2: 对，他们价格已经最低了，然后经理。跟销售说了，是媒体老师来电话了，想办法给照顾照顾。
0: 是，一般找我买车的，我都会跟他们这个厂家总部的大领导打个招呼，然后说这是我铁杆粉丝啊，一定想办法酌情，说是酌情，实际上就是给我想办法尽最大努力帮我照顾一下啊。他们往下再找找他们这个店总，店总呢可能再算算账，看看这个车我赔没赔钱，或者说我要不要稍微再赔一点点，对吧？最终
2: 对对是
0: 最终的
2: 便宜，他们说价格已经最低了，他说给优惠了。1000块钱送了40保养，挺好。
0: 是啊，怎么样？这个听节目不仅没让你听我的节目没花钱吧？
2: 没有没有。
0: 你看我们以前天天卖化妆品，卖什么东西，你抽空也买点儿你。我开玩笑的、啊。
2: 听咱们节目十几年了，零几年，
0: 嗯，
2: 就开始听，只不过不愿意互动少一点
0: 啊，就是没
2: 默默地听，
0: 没到用得到的时候。
2: 嗯，
0: 是吧？
2: 是。
0: 你看，您听十几年节目，我们节目没让您这个花过啥钱，关键时刻还帮您还能省点钱吗？
2: 啊，下回买车还找杨老师。
0: 哎，行，好，
2: 那
0: 就这样。
2: 表示感谢，杨老师。
0: 好嘞，好嘞，好嘞啊！我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嘞，再见。嗯，好嘞，拜拜，拜拜。其实挺好的，一台十万冒头的一台小车，本身市场已经卷成这样了，自己去货比三家都谈不动了。老听众嘛，节目上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们递了一句话，省的不多啊，额外省1000块钱，再送4次免费保养。但是他自己一定是享受其中，而且他自己一定是知道这个价格，我不管能便宜多少，这个兄弟姐妹们，我能保证的是，就是我不让你吃亏，我只让你沾光，我只让我的老粉丝沾光，我不会让你吃亏，就完事儿了。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节目，还能给你专业意见，还能解决你专业问题？你遇到事儿，主持人还撸起袖子来，还真上，还就帮你维权。你要花钱了，这个主持人还让你省钱，我真是个大善人啊！邵老师，你快表扬一下我。
1: 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很多车友都是平时去，像我前面的车友说的，可能只是默默听节目是吧？啊，但是如果啊，车友这样的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不管是节目还是杨和我们嘉宾吧，都会尽力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进来。
0: 没错，没错。你说有的节目他光瞎热情，他不专业，他也不行；有的节目呢，专业性可以，但他不热情，他没有服务意识，那也不行。你说作为我来讲。朋友们，我的工作，我只是个节目主持人，我有义务帮你们去省钱买车吗？甚至说我有义务帮你们，我有义务去 干一些职能部门应该去干的事儿，帮你去免费的公益的驱车维。

0: 汽车维权吗？对不起，这我说的自私一点，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们一如既往的，我从业19年，我们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所以目标出发点就是我想干好。你怎么能说你自己是独一份儿呢？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是柱子，你就是胖子，对吧？你总要有点东西的，好吧？所以有人说杨哥太帅了，大萝卜说我的车也是找杨打招呼买的。所以说你们不是说像一个网络主播一样，是吧？谁帮你打个招呼？哎，他挣了多少这个佣金？对不起，如果你那样想我的话，请你把我戒掉，好吧？因为你也看不上，我也看不上，咱们互相看不上，咱们不同频啊，所以不要那样去想，好吧？欢迎这个我们聊城的粉丝啊，这个各位在今天我们周一我们不处理汽车维权，我们遇到了一个新车挑选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今天一小时当中跟我们来这个交流，比如说看了什么样的新车，这个车行不行，有什么专业的意见， ABCD 之间的这个比较起来，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 OK 的，我们都可以探讨一下啊。190说身高190哈，知道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体重180，预算60左右，推荐买什么车？那你60万能买的车特别多，您能不能先确定，至少确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能源类型；第二个问题，车型。咱动动脑子，咱你稍微动一下，你现在你就说，是吧？油的还是新能源的？啊，你要考虑新能源的话，那咱研究一下家里能不能一个充电桩的问题，对吧？然后再一个，轿车吗？因为你60万轿车 MPV SUV 啥都能买，连房车都能买，你能不能先确定一下油车偏向 SUV？ OK， 那你这个目标就很具象，范围没那么大，油车 SUV 60万，身高190，体重180，很好选。邵老师您推荐几个
1: 啊？既然油车的话，我们传统 SUV 来看的话，我觉得重点还是集中在 BBA 上，是吧？啊，这个啊
0: BBA 可以的，
1: X5 啊，还有这个奥迪 Q7 啊，是吧？这类车型嘛，啊，品牌力啊，或者目前来说的话，整体的性价比什么都有了啊。
0: 60.0T 的宝马 X5， 是吧？虽然你跟我差不多，咱俩是一个胖子，但是咱们坐在这台车上，3.0T 的 L6 这个机皇，动力操控一点不会受你180斤体重的这个影响，滋溜滋溜的，老好开，空间方方正正，也够大。奥迪 Q7 便宜。对吧？奥迪 Q7 那你这个买回来之后，先预备个80000块钱，准备换四个大灯，是吧 ？GLE 今年要那个、国产，很多啊，甚至沃尔沃 XC90 40来万，大众途锐40来万，很多、啊，好吧？在主要的这个点，Macan 那种就不要买了，那种太不适合你了，所以主要的点就集中在这几个豪华品牌上，就完事儿了。啊，他说换代的X5跟国产交流可以买吗？可以的，可以的呀。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可以的。萝卜说，现在都说油车开到报废等于赚钱，这个话咱不要说，都说你都你连我都没调查过是吧？我就不会说这样的话是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聊一聊。邵老师，你觉得现在偶尔有人说油车开到报废等于是赚钱了，啥车开到报废不是赚钱的？邵老师您怎么看
1: 啊？这个话我觉得啊，可能有一定道理。所以有一个道理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说我手头就是油车是吧，我现在开的就是油车是吧，啊，你不管是，我觉得只要是换车的话，你可能是要我们这增加成本的是吧，你可能把这个旧车卖掉，但你卖旧车这个钱的话，你肯定我们说的话是要预算肯定是不够的是吧，啊，不管是买油车买电车，你肯定还是要再追加预算这种情况啊。
0: 好，稍等一下，咱们说到这个地方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聊啊。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 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邵老师，请您接着说刚才那个话题，这个油车开到报废就等于是挣钱，您是怎么理解的？
1: 啊，陈宝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换车的话，你不管是再换油车或者再换电车，是吧？你可能你这个现在这个油车卖的二手车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够，需要追加预算的，是吧？这个是要有成本啊，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另外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大家可能关注一些，特别现在当下这个新能源车吧啊。而且这个保有量越来越高，它的这种贬值性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功能特别多嘛啊，这种功能啊、性能升级换代特别快，你可能买一个这种车型的话，可能买新车的一两年的话，可能这种贬值会比较高一些。相对说，还是你手头这个车的话，单纯从经济性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会比换车要会好一些啊。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还也是要客观的分多方面来看的啊。我觉得你确实啊。你这个开现有的时候的手头的油车啊，比换车可能是要经济，但问题是这种油车的话，随着这个车龄也好，或者我们公里数增加以后，后期的我们说的一些问题毛病也会越来越多，也会你的用车成本也会增加，是吧？这种情况啊，毕竟的话，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用车需求也不一样啊。如果你是单纯的话，我就是一个交通代步的一个需求啊，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基本上还算是站得住脚啊。但如果你对这个车的一些功能啊、性能啊，甚至于品质有要求的话，那我觉得啊，你可能开这个油车的话，未必是你这个，特别你先手头这个油车，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我换一个问题，买一台新能源车，我开到报废，不也一样是赚钱吗？这个问题您怎么来理解？你觉得是不是挣钱？这个就是开到，假如说真的有报废那一说啊。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说本身的话，很多人就感觉就是省钱等于赚钱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吧？这种情况啊，那如果从省的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我觉得从这个用车各个方面的成本来说的话，确实现在我们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特别纯电的啊，日常的这种用车成本的话，比一些传统燃油车的这个用车成本确实会低。
0: 对，所以说呢，有一种网络上的一种病毒式的传播语言，看似有道理，实则有道理。但是约等于没说，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花了这么多时间，就是想证明这个，你知道吗？这个
1: 对，确实每个人的我们说这个用车需求不一样，是吧？那如果你这是把这个经济性和省放在第一位的话，那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如果你要追求其他的一些性能啊，或者一些功能啊，甚至一些科技啊，有方便的方法，那可能我觉得它有不同的一个选择，是吧？啊，
0: 对，
1: 毕竟老车型的话，还是在这个功能性能方面的话，还是我觉得比当下新车型的话还是有差距。
0: 对，我们节目不大讨论一些苏格拉底式的一些个观点啊，我们就是一切非常的务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就好了。看你是不是真的想买一个油车，或者你现在这个油车真想开到报废之类的，啊，清风说车买到手车价就打折了，只要开着就值，这个问题不算问题，没错，就是这道理。可可鼓励说，就是有些话你听着好像还要真挺有道理的，但是实则等于啥都没说，你知道吗？可可鼓励说，杨哥，揽巡怎么样？每年10000公里开深以上，我觉得现在的任何车型，你想开个10年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揽巡这个车也会，它也是比较成熟的车子。好吧，你能去看这个车，就代表它的后排的空间啊，尤其那个头顶的那个空间啥的，对你来说它已经不是问题了，不然你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那这个车我感觉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开十年没啥事儿，好吧。本草纲目说，宝马X3点评一下吧，那个杨老师，就是X3L。加长100毫米之后，后排空间确实爽了很多，确实爽了很多。谁说？当时 UKL 的 X1 出来之后 ，UKL 前驱平台之后，让宝马失去灵魂了，对吧？我们拿这个车在那个云南在跑的时候，你会觉得宝马把它调教依然调得非常好。所以，即便是一台 X3L， 在 X3 基础上加长100毫米啊，不要去相信那些键盘侠，哎呀，你这个操控性没了，灵魂没了，你开不出来，它依然很爽，依然很好开，而且它是为了增强一点这个实用性。所以我觉得从驾驶乐趣这个方面来讲，普通老百姓你觉不出它是有哪个地方缩水了，反而是实用性这块它是增加了啊。我唯一的建议就是说再等一等呢，等一等 下半年找一个特殊的时候再便宜点呢，是吧？这个就是我唯一的建议，因为我还是说希望你们买车的话在一个低点上吧。嗯，邵老师您点评一下这台车怎么样啊？然后刚好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也问，他说老师推荐买 X3 还是等 iX3 下个月上市，估计价格相差不大， iX3 会贵一点的，电池贵，900伏，多少公里来？800公里啊，800公里纯电续航还是多少？你只要不嫌它长得丑，那两个小鼻孔啊，包括那个方向盘还挺帅，那个小屏幕什么，你只要不嫌它长得丑，它的整体的续航换大圆柱电池 L2 加级别的这个主动安全驾驶，我说实话低了，啥年代了，现在上 L2 加，但它续航是大大提高的，因为第二代的 iX3 只能跑535公里，官标是535，实则是跑不到。那么它给你上，而且是400伏，对吧？所以iX3 上来的话，它价格一定比燃油的它一定是贵的。你这样想啊，当年第二代 iX3 的顶配卖多少钱？449,000吧，合450,000啊，它肯定是贵啊，它怎么能便宜呢？邵老师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您说一说。
1: 啊，首先这两个问题啊，我们说，可能现在我们节目里面包括谈这个传统油车比较少一些了，但是现在如果真要买油车的话，特别这个价位的话，我觉得 BBA 的这个燃油车也是绕不开的，是吧？买这个价位的车型啊。包括现在宝马 X3 来说的话，我印象里面可能这个终端销售价的话应该至少有个5万的一个优惠啊，
0: 对，30左右
1: 现在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像X3 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像 BBA 的车型嘛，我觉得最起码啊，就这个价格优势可能比早些年的话优惠力度还是大，这个还是比较吸引的啊，哎，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现在这个X3的话，我觉得过去的大家的一些诟病呢，包括这个后排可能空间小一点，舒适性差一些啊，这方面
0: 传统轴异响啊，漏房漏液
1: 啊，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这如果看好这台车的话啊，还是买是没问题的啊。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到底是买油的还是买电的，是吧？这个问题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关键我觉得就是还是啊，就是你个人的一个用车一个需求吧啊。我们说你买电车的话，你可能最好的话要满足一些条件，是吧？你最好能自己能装一个有车位、独立车位装充电桩，是吧？啊，那我觉得最起码这个硬件条件。另外的话就是，你这个我们经常说了，你这个跑的这个用车环境长度多一点还是市域多一点？长度多的话，你要考虑这个充电的一个续航问题，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结合你个人的一个实际运算，还有你这个具体的一个用车的一个需求吧。
0: 对，这种
1: 情况，嗯，
0: 从我个人这个角度来出发，我如果不给你去做一个分析，比如说你张三是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人，李四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我就从我自己，我就自私一点，我就简单说，我扔一个答案给你的话，在 X3L 跟 iX3 跟新世代 X3 之间，我就自己扔给你一个答案的话，我会倾向于新时代 iX3， 因为我觉得人啊，只要你自己的家庭就是你具备刚才邵老师说了那些个基础条件的话，而且你的消费水准你又能到位的话，我觉得人应当去拥抱更新的东西。如果你是短期几年之内你这个 X3L 你要卖掉，那你就买个油的，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拥抱新东西。我是一个特别愿意也特别敢于去拥抱新东西的人，包括我的消费理念特别所以我会是这样的，好吧？
1: 对，虽然的话都是我说车级别差不多的这个 SUV 吧啊，但最基本的一个是车机，另外的话一些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话啊，这个绝对是我们说的 iX3 的话是要比这个X3 要优势要明显大多。
0: 对，从第一眼你看到它颜值的时候，你们就两个车给你的情绪价值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这些功能性能基本上它是这个燃油的这个X3的不具备的，也没有的，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有的时候情绪价值挺重要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馒头米饭的，没错。当我们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我们就有一天我们突然觉得情绪价值有的时候比馒头比米饭还重要，你知道吧？就是每个情况不一样，自己考虑啊。欢迎你跟我们来详细聊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周一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全程聊的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诚信是本分说周一下午向阳问好，非常抱歉来晚了，不晚啊。 DF 说女生上班接娃选比亚迪25款海豚智驾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啊，这个车反正没什么太大问题，带个步吧，可以的啊。这个有人问新出的长城 H10 值得入手，不是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刚发布的， 别这么着急，别这么着急啊。Cart 说，自从改了时间，这还是第一次收听，可惜了以前的每一期。啥叫可惜了以前的每一期？你今天对我的，对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喜爱，是基于之前的每一期。我们今天节目之所以能够受到一点追捧跟欢迎，也是基于我们过去那么多期，一点都不浪费。你要记住，一点都不浪费，好吧？小熊说：“杨老师好，家里预算呢15，现在看了途观330，感觉油车智能化不足，电车你有啥推荐吗？数万能买，你要买电车的话，还是能买到一些智能化方面比较出色的国产品牌的，好吧？石老师，您可以推荐几个？”
1: 啊，首先我觉得考虑的你是买纯电还是这样类似增程还有插混是吧？啊，这个首先要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啊。你可能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可能选择车型也不太一样。
0: 嗯，你要选择这个，先推荐几个纯电的吧。纯电的，您觉得在10万左右这个车型？其实，哎，你看那个小鹏的，我刚刚节目我还没有上广播直播，我在开抖音直播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原来有朋友经常说我预测价格预测的很准，对吗？经常有好几次我猜的价格，这个车上市一公布价格，发现我猜的一分钱不差。小鹏 Mona L03 那台车，当时预售价是1498起来着，对吧？你们记不记得，我就在上周的还是上上周的节目当中，可能上上周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车，我个人猜测，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应该会低于13万，很有可能13左右，甚至12万几。你看。前天是吧？前天发布的12万几起来着，12万3还是12万5起的，所以不是因为我有内部消息，我没有，这种消息他不会去剧透的，就是因为基于专业，你的横向、纵向的各种考量、各种比较，所以你揣着15万，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我跟你讲啊，买新不买旧，首先小鹏的那台 L03， 你先去看，你不一定见过那个车，你先去看，颜值帅呆了。空间够用，支架挺好，激光雷达下放，对吧？另外再推荐几个国产大厂的车也是可以的啊。邵老师1238是吧？你看，对吧？邵老师，您还推荐，有人说这个就叫专业啊，所以，对吧？你在哪任何一个行业，你干的时间久了，很有可能啊，你会有这样的灵性，你知道吗？邵老师还有什么其他品牌可以推荐一下？
1: 啊，其他就有几个大品牌啊，像类似像比亚迪的啊，这个。类似像这个海狮啊，这类车型嘛，海狮06是吧？啊，包括还有像这个，秦的这些宋啊，宋的这个 Auto 这类车型嘛，我觉得都啊，这个价位的一些纯电车型，这些车型我觉得最起码是品牌啊，我觉得整体这个质量评估方面的话没问题的。
0: 比亚迪的车。长安市兰的车，我们上礼拜刚给一位维权的听众，德州的一位女士，把那台长安市兰的 L06， 她找他们德州当地的消协没有用，找他们什么幺开头的什么电话也没有用，我们节目好像也找了其他媒体了也没有用，然后我的节目用了两期节目给她把那个车退了，她可以退也可以换，我说那你选什么，她说退，退了一台十来万的这个长安 L03， 那个 L106， 对吧？退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觉得长安深蓝是可以表扬的，他售后服务是 OK 的，所以你可以选，对吧？长安深蓝的 S07 你售完也没有问题啊。另外，领克的车、吉利的车，插混的话就加上奇瑞的车、长城的车，这都可以的啊。聊城彭于晏说：“杨哥，我再咨询一下，我能跟他协商一下，退了之后再换辆顶配的泰七吗？”是这样，彭于晏他遇到了这个问题啊，他是一辆比亚迪的泰七，7000公里，车有个什么问题，变速箱渗油还是怎么着的？问我能退换吗？我说达不到退换标准。他说我能跟他协商吗？如果你自己能协商下来，你别闹事儿；如果你自己能协商下来，那是你的本事，但是法律不支持，好吧？如果你是自己能协商下来，你以我再换一台顶配，人家答应了。这个是来自于你民间的方法，合理合法，好吗？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诸位，傍晚的5: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们节目是每天的傍晚的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直播啊，什么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呀、售后维修保养的、二手车的，我们节目给您提供的是最专业的一个汽车的闭环服务。我是杨洋啊。这个周一节目呢，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买新车、选新车方面的一些专业问题。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如果您刚好在下班路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自己对新车有一些想法、一些看法、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探讨。除了热线之外，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文字留言，在杨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都是更好的。昨天深入这位网友呢，可能是没有开过电车啊，他说这个电车的体验更好，是吗？这个得看你从哪个方面。你要说单纯从体验这个角度，它就不一样，它不一样。这就好比小摩托车啊，我不太懂摩托车，所以但是我想给你去，但是我觉得你有可能会懂嘛。加油的摩托跟那个电摩，它那感觉它有时候它就不一样，对吗？现在一般来讲，新能源的车的话，因为油车在智能化方面它是个瓶颈，它已经造老头了，它不会有什么，因为它电气化跟它的这个传统能源化它就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讲它的架构摆在那儿，它能那个智能化可能会更好一些，驾驶起来啊更平顺，加速是瞬间的，是安静的，是滋溜滋溜的，是轻巧的。它带给你一些新的体验，有的人，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体验感会更好，也不排除有的人可能他的这个，咱们小时候可能大脑前庭咱们没怎么培养好，他可能不适应，他必须要听到那个油门那个转速呜呜的攀升，他觉得那才爽，那才心安。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早些年呢，我们小时候还锻炼什么大脑前庭发育。不可能的，我们那都是散养，都跟狗抢粮食吃。这可能说这有点夸张了，他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事儿我没法以个人的一个感受来这个回复给你啊，因为我是既有电车，我也有油车嘛，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是，你多去试驾一下，多去体验一下就完事儿了，自己是吧？你总有适合自己或者自己偏爱的那一个就 OK 了。啊，别克悲催的别克昂科威说：“杨老师你好，请问动力受限，4S店怎么着？4S店给做的变速箱自适应学习算维修吗？看工单，看工单，看工单上写的是维修还是调试还是什么？ 好吧。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Hello， 腿刚。
4: 哎，杨好，购车友好。
3: 这个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再去讨论是油车更好还是电车更好，就好像相声界大家讨论是捧哏更厉害还是逗哏更厉害，没有意义。不要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做苏格拉底式的节目，我们就做务实、真抓实干、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你不用去想那些空的，你就来给我打电话，你就来聊我是什么条件，杨哥你觉得我怎样怎样就完事了，你不用管别人。而且车这个事儿，不要去听你身边张三李四的那些话，他们不专业，他们不专业，好吧。麋鹿说，哥，二五款的瑞虎8 Plus 乘风版可以入手吗？我认为这个车没有问题，邵老师您评价一下。
4: 啊，可以，这台车的话，你非常成熟的一台车了，是吧？啊，这种情况，而且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油车受这个电车的一个竞争压力啊，现在我觉得整体性价比各个方面还都挺高的啊。
3: 哎，闭眼买的车，好吧。光明之子问的是五菱缤果 S 怎么样？电池可靠吗？谢谢。他用什么电池来着？你告诉我他用什么电池，我就告诉你他是不是个大厂，他可不可靠。缤果 S 便宜啊，整个缤果、缤果 Pro、 缤果 S、 缤果 Plus 全部扎堆在5万到8万这个价格区间，它性价比我觉得这个是挺高了。你查一下然后你告诉我，因为我忘了它用什么电池，你告诉我，好吧。鸿雁说，你好老师，比亚迪25版的原 UP 401活力版怎么样？你不如买个 E5， 因为原 UP 的底盘很一般，你买个 E5 或者买个深蓝 S05 这样的，这个就是我的评价。好，邵老师您觉得呢？带个步反正没问题吧？
4: 啊，带步是没问题的啊，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从销量来说来看的话，是这个银河E5的话销量更高一些啊，我觉得整个车的最起码在空间啊各个方面都更有优势的。但是我建议的话，你那个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啊，两款车可能
3: 找烂路试，找烂路试。
4: 调教方面的话还是有点不同。嗯，
3: 对，深蓝 S05会贵一点，它为什么贵？后驱车子呀，它肯定它会，你要想略贵一点，它为什么贵？我们就得研究一下是吧。有人问 L03 的实际续航咋样，这目前没测过，刚刚上市啊。我们接通一下来自济宁的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5: 杨老师
3: 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5: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因为我看中了一个那个乐道的 L90， 现在它是有一个买断和租电的方案，我想问一问，就是租电和买断的话更推荐哪一个？
3: 租电肯定便宜啊，便宜大几万呢，只要您家里头附近换电什么比较方便啊。
5: 嗯，但是就是我现在买断也可以，主要是我看了一下，就是5年以后买断的话可能需要再多花2万块钱。
3: 嗯，
5: 但是因为我上个也是个电车，因为置换，因为它那个底盘给磕到了。
3: 嗯
5: 然后那个保险公司拒保，所以说我也考虑一个这个电池的那个维修的问题。
3: 你还应该考虑一点，就是乐道 L90 这台车的零配件供应商的质量比较弱。这个有反应电机不行的，你上网查一查啊，乐道 L90 这台车的这个投诉主要集中在哪儿？我跟你说一下啊，有反应电机不行的。有反应换挡杆不行的，门把手不行的，什么后排座椅的小桌板按钮不行的，小桌板不行的，氛围灯不行的，全是这些这个零配件的问题。你查一查，你查一查啊。然后关于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base 版本嘛，对吧？这个 base 嘛，我觉得你要让我的话，我就租点。邵老师，您给个意见。
4: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用车场景啊，你看你侧重什么啊？如果你侧重这个就是后期的一个风险，包括维修费用的话，那我觉得租电车是这个，可能这个方面更有优势一点啊。但是如果确实你每个月跑的很少是吧？啊，你租电这个费用啊是固定的，一月要1000多是吧？啊，但是你要真正充电的话，
3: 算算成本
4: 你可能没那么高，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你是注重成本啊，还是我们说其他的一些风险啊，可能。再结合个人一个实际用车情况啊，来评估看一下吧。
3: 哎，对，你可以计算一下我每个月能跑多少，这个车我初步计划我要开几年，然后你把前前后后的费用，然后你都计算过吗？哪个划算？
5: 我计算过，算了一下，还是那个买断比较合适，
3: 买断合适，
5: 买断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中间，哎，我就是害怕它再出现一个磕电池的情况。
3: 正常情况下这个车呢是比较高大的， 你注意点，你看我们也开电车，我们怎么没磕过电池啊？
5: 因为我现在我还有两台电车，一个电车已经挂机了，另一台电车它那个护板都破了。然后我去4S店保养的时候，然后他说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然后报保险，报保险公司直接给拒保了。
3: 你这要么就让你们当地居委会修修路是吧？要么你自己开车注意点是吧？肯定有原因。你这是在哪儿啊？这是你丘陵地带啊？我们怎么从来没磕过地啊？嗯，邵氏有话讲。
4: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比较特殊了，是吧？真的这个电池这个维修这个你这个成本你还真要考虑一下。
3: 天天托底，
4: 对，我也很好奇啊，你到底是在哪用车的是？
5: 走的路反正是比较复杂。
3: 那也太复杂，那你还是租店吧，你把复杂留给别人吧。
5: 好
3: 好吧，看看后面能不能修修路是吧？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景三年华的问题是，老师你好，福特的蒙迪欧运动版可以入手吗？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广告期间我给您回复过啊，这买来玩是可以的，入弯一般，空间比较大，将近5米的车长，将近3米的轴距，跑直线行，但入弯比较一般，短期内保值率比较的差，后期小问题也会比较多。福特家里啊，整个福特品牌现在家里只有一台半的车能买，一个是 Explorer 探险者，一个就是这个蒙迪欧，蒙迪欧算半台，其他的福特都完蛋了，你知道吗？所以买回来反正价格也便宜，因为为啥？因为同价位的可能帕萨特呀、迈腾啊、君威、君越呀什么这些你又看不上，你觉得不够飒是吧？那就买呗。邵氏有什么要分析呢？要说的？
4: 啊，可以啊，也看很多可以，我觉得这个电池起码它的空间有优势，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是吧？去年我朋友正好啊，他买了一台车，跟我说买这么台车，我看他那个车第一眼，因为好像之前没关注这台车，第一眼看到他那个大连屏啊，就是横贯整个仪表台的大连屏，我不知道这个
3: 一米一的大屏啊。
4: 对，今年我不是新款有没有改是吧？这个屏确实有冲击，我觉得现在比很多这个电池的屏还大是吧？这个啊，
3: 对，
4: 啊，
3: 所以
4: 整体来说的话，做工用料各方面还不错的啊，这台车啊。
3: 对，我们有朋友说拿买蒙迪欧的钱买个君越多好，不，你这个就是因为君越不够运动啊。君越已经在运动范儿了，但它还是不够啊，对吧？所以每个人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那个点，我们就站在他的点上理解他，然后给他指出来正面是什么，反面是什么就可以了，是吧？凡尘过客说：“你好，老师，胜达，哎呦，你看了好多的车呀，大哥。不，你这个问题，你不会问。你看他看了很多的车，胜达、昂科威、途观、探岳、传祺 GS8，综合性价比的话，你推荐哪一款？”他这不是我推荐，你要单纯看性价比，什么叫性价比？谁越便宜，还拿到手动越多，哎，谁性价比高？但是不代表这个车它就好，它就完美，你知道吗？所以你这问题，你要不换个问法呢？途观，你看途观跟探岳，首先我们捉对厮杀一下啊，在这里边，昂科威跟胜达呀、传祺 GS8呀，相对来讲价格反正都不高。胜达呢，如果你这个问题好复杂。如果你想选合资品牌，而且呢，你又选性价比高的合资品牌，在里边胜达可以的，2.0T 加 8AT， 空间又大，不到20万，对吧？昂科威你可以看 Plus， 但是昂科威 Plus 性价比也没有胜达高。2.0T 加 9AT， 但是福特的那个 9AT 是有问题的 ，GF6 加三个超速档，它是有点问题的，也能用，它便宜，内饰做工好，但刹车软，毛病多。途观跟探岳这是同一台车，它俩是一个车。上汽大众跟一汽大众你随便，我个人会比较喜欢上汽大众的售后服务，我个人觉得好。传祺 GS8 作为一个国产车，便宜个儿大，只要它以前的诟病是在于车机，8155还是8195芯片以前的它那个车机不行，卡顿，现在好像换芯片了，便宜个儿大，这个十来万，所以那个点不一样。你我觉得你这不能单纯说，哎，你觉得性价比从哪儿？是吧？胜达20多，那是你看的配置高了，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细化一下，好不好？啊，车的问题没那么复杂，但你得问在点上，是不是啊？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纳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手机摄影这位朋友啊，可能是看了一台起源的那个 Q06 是吧，那是个好车啊，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说就是现在优惠幅度不大，说你说这个车优惠多少合适。朋友，他不是说我说优惠多少比较合适，你要知道我之前我在说现代的库斯图还是说哪一个车的时候，EO 我在说现代 EO 的时候，上礼拜我们有一位朋友也说啊，就是那个车就是优惠幅度少，我说过一个话，这个话我放在今天的 Q05 上同样适用，有的车原始定价就不高，没有留太多的利润空间，你这个事儿老百姓是看不出来的，这个事儿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当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他哐叽哐叽给你来个1-2万的优惠，他不可能。有的车，你就这个，大家你听我节目，你有没有经常听我们在节目上，尤其是我会经常我会说一句话，我说等等再买，目前这个车的价格泡沫比较大。包括上周有人问了那个新款的华为问界 M9， 还有人问什么什么车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会说这个车的溢价泡沫比较大，一样的道理。当我在说有的车溢价泡沫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我会说有的车它的原始定价本身就不高，它没有那么大的水分。6万多块钱的 Q05 还给你宁德时代的电池，你觉得咱就别说4万了，你觉得它能降到5万吗？它不可能，是吧？它，它现在订单它都产不出来，你这个，好吧？所以我觉得，一是平常心，二是要多研究，要多了解它这个市场生态。反正这个就是我的观点，好吧，邵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4: 啊，对，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吧，啊，就是一些入门级的，或者我们说一些这个说20万以内这些车型，我觉得整体这个竞争的真的是特别激烈。就是一些车型的话，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溢价，关键后要是价格上有那么大的水分这种情况啊。
3: 对，
4: 特别是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些这种。旗舰的啊，一些大品牌可能动不动5-60万，甚至
3: 越贵的车，
4: 这些，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说的这个品牌溢价能力啊。
3: 对，
4: 但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啊，基本上我觉得品牌可能都没有太多的溢价。
3: 对，
4: 更多的我觉得还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拼的一个成本控制啊，这方面这种情况啊。
3: 对，
4: 但是的话，你要是又要在这个成本控制和这个我们产品力之间啊，达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平衡，这个还是挺考验车企的啊。
3: 对。他说405顶配优惠11000，那你还在等什么呢？你还在等啥？是吧？还有人说这个 Q05 后视镜系红布条划伤了再扯皮，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啊。播点广告，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又干到紧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随身的补水神器，叫林博士水光喷雾啊，自带独家的这个分子量玻尿酸技术，水分能实打实的渗进皮肤底层，而且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吸收。今天我们广播特惠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加客服微信立减30元，两瓶到手是89，再送一瓶50毫升随身装，放车里放办公室里都很合适。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搭配林博士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几滴按摩，醒来下颚线更紧致，纹路也悄悄变淡了。官旗15毫升要卖到269，我们是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以后两瓶只要99.9，囤货很划算，正面保证，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5就可以抢购了啊。饮水思源的问题是：下午好，杨老师跟嘉宾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下个月上市奇瑞风云 T7。下个月上市，咱们下个月再说呗。紧凑型纯电 SUV， 续航600公里。 啊。一说续航600公里啊，那你要知道，我们之前花450,000的车，可能续航都到不了600公里，现在花100,000块钱就可以续航600公里了，好吧？这个前驱合肥的国轩高科的犀牛磷酸铁锂电池啊，犀牛磷酸铁锂电池是这个奇瑞家里的这么一个叫法啊。说这款车家用上班开，综合评价下，谢谢。我预计这个车也就是十万级别或者10万冒点头啊，所以那可以啊，对吧？这个时候你也别计较它磷酸铁锂电池了，你就看核心指标，就是10万块钱，10万多一点能跑600公里，你觉得不香吗？是吧？可以期待一下吧。而且相对来讲设计的也比较时髦，也比较那个样子我已经见过了啊，比较时髦，比较的这个运动一些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可以期待啊。邵老师您觉得呢？
4: 对，我觉得这款车可能给我印象还就是它的这个外观啊，确实有这种运动轿跑的风格，是吧？啊，我觉得它主打一个运动时尚，特别是很对于年轻人的胃口啊，这么一台车型啊。
3: 对，
4: 价格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10万左右起，我觉得
3: 也就10万冒头，因为它是个紧凑级的。奇瑞造车没有那么贵，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定位，是吧？它就是个不到4.6米的那么一个车，就代表它标准定位，它就是个紧凑级。那紧凑级它又不可能定太贵，但是它的卖点就是说，第一，它在定不太贵的情况下，它如果定不太贵的话，它有可能就是9万多啊，9万9千8呀，或者10万多点，那它又能跑600公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它的高配车型，大电池版本，13-14万、12-13万上了，它能跑600公里，那这个性价比它就是 OK 的，对吧？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4: 包括大家关注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是吧？我觉得这些，最起码这些硬件方面的话，包括它的这三电啊，整体还都是不错的啊。
3: 啊，这种大企业它造车是厚道的。
4: 对，上市我们具体看实车的时候、
3: 对，等一等啊。默默守着你说，杨老师你好，问一下标致5008这个车质量怎么样？10万以后小毛病会比较多吗？6万公里以后有可能会烧机油，就是不一定100%，但概率比较大。6万、8万公里以后有可能会出现那个发动机会烧机油。问题是你现在买这种车呀，哎，我该怎么来说呢？反正收藏吧，可能热爱老玩意儿是吧？热爱这个老东西，这是啊。邵老师，您点评一下，反正用没有问题啊，用没有问题。对，标志的工时费是不低的啊。邵老师，您评价一下。
4: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这类车的话，就是一个新车，现在销量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啊。这种情况，就很多车友的话，可能是我打铺买一个车，可能至少要开个10年8年啊。
3: 嗯。
4: 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这个车就是10年8年以后它的车
3: 四 S 店还有没有？
4: 四 S 店还有没有是吧？这种情况啊。主力的话，我们就是真爱，就是喜欢这台车啊，就是给某些方面打动你了，是吧？啊，
3: 对。
4: 其实我个人建议的话，如果就是家用的话，就如果满足这个条件，还是建议可以选一些销量更有所的品牌更大一些的啊一些车型吧啊。
3: 对。
4: 但你确实喜欢这台车的话，买那也没问题。嗯。
3: 对。好吧，喜欢反正，好在标志的车，反正你到外边去维修去保养也都没啥问题。但是这个事儿，我就感觉你是在2026年里边儿。再回过头去，虽然这个车不是2016年的时候啊，它5008是2000几年的时候，我想想啊，5008应该是在11还是12年的时候有的吧？
4: 嗯，没那么早，
3: 没有那么早，那就2012、2013年的时候。
4: 嗯，我印象里面应该是在这个。
3: 反正很久了，
4: 15年之后的啊，跟大概16年左右的出来这台车啊，
3: 那也十年了。就是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你在2026年里买了一个
4: 十几年前，
3: 因为它的实际给人那种感官上的那个年龄段要比它上市要更老，你知道吗？15年左右，那因为我就记得好像得是12年左右的啊，你这个图啥呢？祖师爷啊，还是要，我还是那话，拥抱新生命，拥抱新生活，好不好啊？我再说一下刚才我说了那个化妆品的事儿。夏天出门脸晒了发烫，一进空调房又会干到这个紧绷嘛，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随身的补水神器——林博士水光喷雾啊，它自带独家的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水分可以实打实的渗到皮肤底层，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可以吸收了。可以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晒后湿敷急救。今天广播特惠，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加客服微信立减30，两瓶到手是89，再送一瓶50毫升随身装，放车里、办公室里都很。 很合适。皮肤松是有细纹的，搭配林博士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几滴按摩，醒来呢下颚线会更紧致，纹路也会悄悄变淡啊。观奇的话15毫升要卖到269，我们是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以后两瓶只要99.9元，囤货很划算。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赠送月费险加7天物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山东交广圣境寻踪系列重磅来袭，说几个线路，一个是去西藏，8月10号到16号，主持人带队住拉萨四钻公羊酒店，去布达拉宫看夜景，去羊卓雍措邂逅那一抹最纯净的蓝。7天时间，持有专享价只要6999元。如果你觉得西藏太远的话，7月底的甘南也是有惊喜的。7月25号到30号，我们去九色甘南，这里是离城市最近的藏地秘境啊，全程纯玩零购物，吃地道风味，坐2+1陆地头等舱，只要6980元。另外呢，还有8月份最火的新疆伊犁，8月1号和15号两班齐发，去独公路一日看四季，8天7晚，特惠价7999元。还有8月的青甘环线，同样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带您见证丝绸之路的神奇，打卡鸣沙山、玉牙泉等等4条线路，4种极致体验，名额有限，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以及报名啊。万事从容平安喜乐说，老师，起源 Q05 推荐买哪版本？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肯定就是低配啊，次低配那样的，就是6-7万块钱的那样的版本就够用了，好吧？当然如果你的预算很充裕，你希望拿到一个更舒享的一个东西的话，就中配呗，就中配或者再往上再走一走也没有问题，好吧？靠谱说揽巡450怎么样？这个车没有什么问题。刚才前面也有朋友也问了，这个直接买就行了。于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于师傅问的说，请问一下杨老师，吉利银河的 A7 这个车怎么样？我建议你是去试驾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小车，是吧？这个不到10万块钱的这个车，10万左右的这个车，为什么开起来还蛮运动的？我建议你可以去试驾一下。嗯，这个车我挺喜欢。啊，现在他们家所有的车长得都跟星瑞似的啊。邵老师，您预测一下这个车怎么样？后期会不会出现一个很热卖的一个情况？
4: 啊，其实 A7 虽然这个
3: 银河 A7，
4: 但是
3: 银河 A7
4: 啊，它虽然价格不高，但是这个车不小啊，它是一款中型的啊。
3: 哎，仅卖紧凑级的价啊。
4: 啊，只卖中型的价啊，我觉得作为家用来说的话，空间各个方面的话，特别性价比还是很有。其实它主要是对标的我们。比亚迪的秦 L 啊，这台车啊，
3: 对
4: 秦 L，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整体的，作为家用是没问题的啊。我觉得主要还是有机会去试驾一下啊，这个情况，主要你还选一个就是充电续航能力的啊，看结合你个人的预算啊。
3: 对，我过两天会有一个活动啊，我会有一个公益的活动，其中有一个环节，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去那个试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也谢谢石山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4: 哎，好的，再见。
3: 好嘞，拜拜。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以及陪伴。我是杨洋，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在抖音等等平台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去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些账号，看看我们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动态跟内容。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还来我们新车挑选、汽车维权。那么咱们就明天再见。接下来各位将收听、收看的是高考进行时栏目，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不要错过啊。好啦，诸位，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北京时间下午的6:02，此刻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节目《高考进行时》，我是您的朋友刘双。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直播，欢迎各位网友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留下您所关心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有请到了我们的高校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析今年志愿填报和包括我们志愿选择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难题，各个学校招生的计划以及录取的位次建议都会给到大家。那家有高考生，如果是本科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在专科批次填报在即的情况之下，分数在二段线附近，想让孩子学技术好就业有出路，我觉得今天晚间的这期节目一定要来关注一下了。今天晚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泰山科技学院招生处处长李双雄，李处来到了节目当中做客。说到泰山科技学院，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一所全日制普通的本科高校，既招本科也招专科。那李处呢今天会就一些重点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的专科招生的政策和培养的特色等等。其实学校呢有几个硬核的标签啊，要给大家来说说。首先呢，它是全国民办院校当中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三，山东第一，华东地区唯一的叫全员书院制大学哈。那据了解呢，在我们全国同类的很多高校的这个五书连续排行榜的学生就业质量9A+，是吧？那么在这儿呢，也请各位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所上线的泰山科技学院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专科生和本科生在资源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哈、以及我们今年的录取的位次有一些建议给到各位，欢迎大家来收听今晚的节目。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0531-8292-6060和8292-7070。好，李处啊，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山科技学院招生处负责人李双雄，我们又一次见面了。
0: 是的，一年又一年的高考时，那么也是临近到专科志愿填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那在这儿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咨询。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泰山科技学院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1: 好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我们主持人刘老师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泰山科技学院，我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的一个基本情况。泰山科技学院是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的普通本科高校，它的前身呢是山东科技大学举办的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山东科技大学深厚的这个文化传统，还有这个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雄厚的这个师资力量和成熟的管理与这个教育教学的运行经验，确保了泰山科技学院的一个高起点和这个良性的发展。也为学校塑造了这个优良的教风学风，也规范了学校的管理运营的模式，这是学校的一个发起。另外呢，是2019年是学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2019年，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还有这个发展的需要呢，学校迁到了现在的新校区。这个新校区呢，就是现在我们招进的所有的学生都在我们的新校区里面。新校区是占地有1000余亩，校园建筑呢采用了中国传统四合院式的这个建筑风格，同时在里面的建筑和设计方面是吸纳了园林的风格和元素。现在建成了有10个四合院式的书院，是咱们华东唯一的全员书院制大学。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2021年，学校经过教育部的专家的评审呢，认为泰山科技学院的校园建设、教育教学的运营还有管理都达到了独立办学的这个标准，所以原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就转设成为泰山科技学院。转设后呢，泰山科技学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办学的这个定位，明确了是信息产业商学院的这样办学定位，就突出我们学校的工科优势，同时呢，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融入的商科教育。

0: 实施这个全员的输液制的教育，为社会培养是机动专业技术又有这个管理经营理念和这个领导力素养的复合型人才，这是学校的一个基本情况。
1: 是的，我们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哈。
0: 对，
1: 刚才李处也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了泰山科技学院的这个相关的背景哈，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我想呢，对于更多准备填报专科志愿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啊，作为泰山科技学院是本科高校，那专科生在咱们的学校能够享受到和本科一样资源吗？
0: 好的，因为泰山科技学院它的一个起点呢，它是一个本科起点，包括泰山科技学院的所有的这个师资、实验设施，包括我们的教育理念，还有一系列的一些教育平台呢，都是按照这一个教育部对本科院校的这个设置标准进行设置的。所以我们的专科学生进到学校之后呢，与这个本科生是共享着一个本科的师资、实验平台，包括我们的就业实习的平台，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能够共享到的，这也是我们专科培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本科式的一个专科教育。同时呢，我们的专科学生如果学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到本科的班级里面去听一些进一步的一些课程，这些学校都是允许的，而且也是鼓励的。
1: 对，学校的教育的这种环境和氛围非常的好哈，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觉得就是作为专科生入校，我们可以享受的是本科式教育啊。刚才也是说到，这是学校的一大亮点了。那我们很多的家长也都非常的关心啊，就是今年咱们专科的招生计划大概是多少？
0: 好的，这也是这几天我们接的电话最多的，咨询量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泰山科技学院的招生的专业以及招生的每个专业的一个计划，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泰山科技学院2026年的专科的招生专业是27个，面向呢是咱们山东、河北、河南等全国除了这一个西藏、港澳台之外的29个省份，我们都在招生。总共的招生计划是3350个，在咱们山东省的春季的这一个专科有600个计划，夏季的专科有2600多个计划，这个招生的这一个专业的大类呢，也都是我们现在呢整个就业比较好的一些优质的专业，这些专业包括计算机、大数据，还有机械、电气、自动化，这些专业都是近几年就业率非常高，而且社会上需求量比较大的专业。另外呢，有我们的电子通信技术，还有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些新兴的一些专业，以及我们传统的文科类的专业，比如说会计、财务、经济贸易、电子商务，还有市场营销，以及这个法律、文秘等这些普通类的专业。除了普通类的专业之外呢，我们也有艺术类的专业在招生，包括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等这些专业，在面向山东省以及全国的29个省份在招生。另外呢，我们的春季的专科包含了这个12个大类，这12个大类有这个机电技术、数字媒体、软件与应用技术，还有艺术设计、机械制造、电子技术、车辆维修，还有财税、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以及我们的公共服务与管理这12个类别。同时呢，学校的这些专科专业呢，都是有这个深厚的这一个本科的专业的基础的师资团队在引领，在这个对给我们学生开展这个相应的这个教育教学。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还有人工智能这些新兴的专业呢，都是需要传统的计算机还有电子信息以及电气机械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课程。恰好呢，这些课程的基础的专业正好是泰山科技学院的优势的学科。其中呢，学校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呢是省级的特色专业，也是省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另外呢，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科专业，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也是个专科专业。物联网工程这3个专科专业都是通过了德国的埃森专业认证的。这些基础的专业和学科优势呢，都能够支撑我们学校的新兴的一些专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同学在选报这个专业的时候，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个计算机、机械、电气这些传统的优势专业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兴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专业，我们同学也可以大胆的去选报。因为另外呢，泰山科技学院的专业招生的计划也是比较充裕的，我们同学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把自己最喜欢的、最想学的这个专业想前面报，另外呢后面报一些可能你的分数差 差不多能进得来，但是能确保你上学的一些专业多加几个，以确保稳妥一些。
1: 是的，如果大家呢刚才这个我们李处给大家提及到的这些专业当中有你比较感兴趣的，想来详细了解，或者说对于这些专业自己的分数能不能够被录取，我觉得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疑问啊，一定要把握今晚的咨询的机会，我们可以在线的给您解答。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对于泰山科技学院哪个王牌专业比较感兴趣，想来报考，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们直接给大家一个回复哈。看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有网友留言想问的是是否可以转专业的这个问题，其实每年都有家长问到哈。
0: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
1: 嗯，
0: 泰山科技学院的每个学生进校之后呢，都有一次申请转专业的机会。
1: 嗯，
0: 这个申请转专业的时间是大一的第二学期。
1: 哦，
0: 也就是说大一我们进行的都是通识的和公共的课程，在大一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充分的去了解一下学校的所有的专业，包括自己现在已经录取的专业以及未来想转入的专业。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开学的时候大一录取之后呢，首先是教育部不允许这个时候录取期间转专业，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大多数的同学以及家长对专业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字面上，看这个专业的名称觉得这个专业好那个专业不好，所以才提出专业的需求。但是学校呢也是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到学生的这个专业的适应，同时呢给学生提供一年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了解的时间，让我们的学生充分了解完专业之后，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提出转专业的申请，通过这个学院的面试之后转入自己想学的这个专业里面。
1: 对，您看说到了这个专业的选择，这也是家长每年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哈，也是家长咨询量比较大的。我知道李处呢不光是咱们作为招生工作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多年从事的这方面志愿填报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哈，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支持。作为这样的一位资深的专家哈，能不能在专业的选择上给到家长一些建议和意见呢？比如说我要考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能够帮助我去选对专业啊？
0: 好，这个问题也是咨询1000个人可能有1000个答案，1000个考生来咨询可能会给出1000种不同的一个回复。
1: 是，
0: 这里面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因为是在高中期间，他对专业的了解不是很多，因为高中大家学的内容都是一致的。我们的家长呢，在社会上待的时间比较久，可能对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有一定自己的认识，但这个认识对于孩子的选专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嗯，
0: 但是呢，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想法。
1: 对，
0: 比如说孩子他想去学这一个偏文科类的专业，但是你非得让他去学工科，因为这个专业是由学生要未来要学习3年的，而不是家长来学习3年。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第一个是家长对社会的认识之后，觉得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再结合第二步就结合孩子的兴趣选择你们之间比较匹配的一个专业。另外呢，我们在选专业的时候，未来肯定是要考虑到就业，所以在选专业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为未来的就业做准备。如果我们的家庭资源，包括父母，
1: 好，这样哈，李处，我们稍后给大家
2: 继续解答。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高考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高考拼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式节目，我是刘双。在我们今天晚间呢，特别邀请到了泰山科技学院上线直播。如果大家对于这所院校比较感兴趣，想要来填报志愿的话，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详细了解的，都可以利用今晚的直播时段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8292-7070。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直播。大家的网友朋友进入直播间之后，可以直接来留言或者是咨询啊，都是可以的。今天晚上呢，请到咱们招生处的处长李双雄李处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啊，也是连续第三年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其实每年呢，对于咱们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呢，还是可以分那么几类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转专业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专业的选择性问题。因为家长呢，面对这么多，特别是这个专业加院校这样的一种匹配，就很茫然。就是对于有些专业，可能我仅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但是呢，没有办法去关联到很多未来孩子的就业、升学、深造啊等等啊，所以呢，也请您给大家来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啊。
0: 好，紧接着刚才的话题就是，给孩子规划志愿的时候，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尊重分数。因为这个高考的人才选拔呢，它是优中选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家长对孩子呢有一定的期待，我们孩子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也有一定的期待，但是一定要参照往年的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然后进行一个理性的填报。这个过程中还是再强调一点，把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向前面去报，而不是把自己最稳妥的专业向前面去报。这是多数家长会容易犯的一个误区，说我对某个学校某个专业比较稳妥，我把它放在最前面，然后后面才去放自己最理想的那些。那么如果被稳妥的录取了，后面的所有的这个志愿就作废了。所以把自己最想冲的就向前面去放，这是一个最理性的，而且也是平行志愿唯一准确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所以能冲击的还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啊，万一要是能够中呢，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机会呢还是要把握住。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对于咱们这个泰山科技学院啊，如果想来填报的朋友们或者想来报考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还有包括网络端留言的方式来直接咨询大家关心的问题。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刚才听李处给我们介绍，其实对于泰山科技学院呢，有一点是非常亮眼的一点，就是学校是一个全员书院制大学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书院制啊？
0: 好的，泰山科技学院的这一个本科和专科学生进来之后，享受的都是一个书院制的教育。书院制的教育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因为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它就采用的是书院制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模式。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就是老师和学生在这个书院的这一个共同的空间里面，能够同吃同住，然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去研究，共同的去探讨。
1: 对。
0: 因为现在随着这一个智能化机器的一个发展，包括手机啊这些通讯设备的发展，我们的大多数的孩子宁愿把时间花在跟机器的对话，而不愿花在与同学的对话和与老师的对话。所以我们泰山科技学院在2019年建新校区的时候就认识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了让孩子和就是学生和老师以及老师之间学生之间能够充分的交流，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中国传统书院制这样的一个教育模式，同时融入了这个现代的教育理念。我们在学校进去之后呢，就有10个四合院式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建设，这也是一个场域的一个建设。这个场域建设之后呢，就是希望我们不同专业不同的同学都能够到书院的这个社区里面去发挥自己的兴趣，能够去和这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以及和自己的老师能够有个充分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1: 对，
0: 这样就会去打破这一个学科专业年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硬性的一个壁垒。就是我们的在校的泰山科技学院的现在的近20000的学生，他都是一个一体的充分的 可以去交流，而不中间去人为的设置这个学院或者是那个学院的一些界限，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能够充分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另外呢，就是我们学校也一直在倡导，就是一点，就是我们的生活在书院，我们的专业是在学院，因为在大学里面你的专业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二级学院来承担你的这个专业的发展和专业的学习，同时呢我们的书院里承担我们学生的个人兴趣特长爱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和发展。这也是泰山科技学院辨识度最高的一个育人模式。
1: 对，
0: 书院制教育呢，我们也是中国传统的教育里面强调的坚持以学生的充分发展为中心，因材施教，
1: 嗯，
0: 这个能够在这个书院的平台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一些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在创造一些多元的师生互动的模式，比如说老师去开一个小型的讲座，
1: 嗯，
0: 老师和学生面对面的一个谈心谈话，以及我们书院里面多彩的这种日常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师生的集体的生日会，以及我们校长和院长跟学生的一个集体的共善。通过这样的在书院里的多种形式的活动，就让我们的同学能够在书院里面能够充分的去融合不同的专业的同学，在里面通过一个放松的状态的这一个交流呢，他们的专业知识也有可能去融合，为未来的这个创新啊知识的一些发展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这也是我们书院的教育的一个出发点和最终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让孩子能够充分的发展。因为我们招的有本科学生也有专科学生，专科学生有一批学生其实他是非常聪明情商非常高，但是由于在高中期间没有高考期间没发挥好，或者是偏科的原因没考上本科，来到大学期间呢，我们还是希望把他身上的那个潜力能够发挥出来。
1: 对，
0: 所以在书院里面老师跟学生的一个充分的交流，我们除了这个传统的辅导员之外呢，我们书院里面有这个学业的发展导师，还有这个生活导师，包括他的职业的发展导师，通过这老师从不同层面的对学生的观察之后，可能会把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上的潜能能够激发出来，这样也最终能够达到一个因材施教以及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教学相长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这就是我们书院制教育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孩子的充分的一个发展。
1: 是的，生活在书院，专业在学院哈，也是非常极具这种辨识度的一种育人的模式，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和了解了泰山科技学院。当然在泰山科技学院还有更多的一些育人的理念，比如说完满教育哈，这也是之前多期直播这个让我对泰山科技学院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我们所倡导的就是年轻人快乐的家，有什么概念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在泰山科技学院迎新的这个大门上，每年几乎都会挂一条横幅，就是年轻人快乐的家。
1: 嗯，
0: 我们是希望孩子到了泰山科技学院之后就像回到家一样。
1: 对，
0: 通过我们刚才的书院的一些建设设施也能够感觉出来，在硬件上首先是支持的。
1: 嗯，
0: 我们有书院的会客厅，我们有书院的健身房，我们有书院的这个咖啡屋影音室，还有这一个书院的厨房。所以我们是通过硬件的这样的条件先给学生们能够打造创造一个快乐的家的一个前提和条件。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软性的一个投入，就是我们的教育理念，还有我们的教育模式，以及提供给孩子的一些发展的平台。在这里面我们学校是自己自创了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完满教育。这个完满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或者是第二课堂，但是在泰山科技学院是把它制度化的，而且是把它有给学生有要求有学风。这里面我们包含了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就是能够充分的调动孩子的各方面的一个潜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团活动。在泰山科技学院，如果我们的学生对某方面感兴趣，你想成立一个社团，你写申请，然后学校审批几乎都会通过。现在已经有几百个社团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发起成立，然后有同学来共同参与，这是社团活动。另外一个是竞技体育，泰山科技学院是没有体育专业的，但是呢我们有70多位的这体育老师，这些老师呢有来自这个国家退役的教练员运动员，也有退役的军人，有各方面的，比如说体育的 科班毕业的研究生，这些来带动学生进行这一个对抗性的一些竞技体育方面的一个锻炼，包括足球、篮球、排球，还有游泳、铁人三项、皮划艇这个桨板，以及我们的户外的素质拓展，以及真人 CS， 还有这一个包括像美国的这个野战营训练的人，野战营的那种模式，包括这个攻防战，这些都是来锻炼我们学生的这一个体能，还有这个面对输赢，这样的一个阳光的一个心态。另外呢，第三个部分，完美教育的第三部分就是艺术修养与实践。
1: 对，
0: 因为我们读了大学之后，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在审美方面他能够得到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得到一个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艺术教育中心呢，也是有将近100位的老师来给学生进行这一个艺术方面的一个塑造。如果我们的孩子对艺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进入相应的团队，进入我们的组织里面去学习。同时呢，也是学校每年开设面向全校所有学生的艺术修养方面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新生的音乐节，然后我们的戏剧节，以及各类的艺术方面的一些活动，以及一些赛事来训练我们学生的这个艺术的修养和这个审美的一个能力。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志愿服务，因为作为大学毕业了之后，作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的公民呢，我们希望他有这个奉献精神，让他在大学期间能够去参与的更多的这个公益活动。同时呢，能够把大学的这种精神风貌呢带给社会，然后对社区呢产生一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效应和一个服务。这是我们的完美教育，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沿着这个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这样的目标，一直在推进我们的这个完美教育。
1: 是啊，听完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系统啊，方方面面都想到了，而且呢，他对于一个成人的塑造，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因为呢，对于孩子，不光是我们要学好一些理论知识，还要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发展啊，培养的是一种综合型的人才。那么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提升他们的审美，其实这一点的话可能在某一些这个院校当中可能是不具备这个软硬件设施的哈，但是在泰山科技学院，我们是尽可能的给孩子们创造这样的条件。我记得之前也听李处介绍过，给孩子们办过什么演唱会啊，包括所喜欢的一些艺术家也会邀请到学校去啊，来跟孩子们就是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一节课堂共同来分享和交流，是吧？其实这样的机会和这个互动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
0: 就今年就是在上一学期呢，我们也请了就像刘慈欣，还有贾樟柯，包括乒乓球的冠军戴亚萍，也都是来学校跟学生开展不同类型的这种沙龙啊这个面对面的这种座谈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学术讲座，以及一些艺术家来学校开展一些艺术活动，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艺术修养和审美。
1: 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到刚才我们介绍到了来自于泰山科技学院啊，今年呢在招生方面的一些亮点，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虽然时间短，但是却能够更多的、更深入的去了解到这所院校啊，它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也可以针对您关心的问题来提问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特别是家里面考生的成绩哈，如果有比较感兴趣的专业，想了解一下是否能够被录取，都可以直接拨打两部热线来在线咨询。还有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密切的锁定和收听收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可以直接来留言咨询您关心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问题都可以。好，稍后一段中插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请李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免费微专业。好，稍后继续。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北京时间晚间的6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可以为今年参加爱心这个我们高考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提供这方面的公益支持哈。如果呢，对于今年志愿填报当中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以及孩子的这个分数能否被这个我们所在的院校能够录取啊，我觉得可以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解惑答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上线的高校是泰山科技学院。如果对这所院校呢还有什么不了解的情况，或者说呢对于孩子的一些这个分数啊能不能够被相应的专业录取的话，可以直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设的热线来直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在通过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端直播哈。直播间里面各位网友可以来留言咨询，我们稍后的也会请李初来统一给大家回复一下。刚才也预告过了，就是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到就是学校推出的这个免费微专业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微专业呢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也通过一些学校的宣传也有了解过一些啊，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系统的介绍一下？
4: 好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大家好。进入泰山科技学院，你是必须得经过这一个志愿填报系统，选择这个专业进到泰山科技学院。进到学校之后呢，除了你这选择的这个专业之外呢，泰山科技学院从去年开始，不论是我们的本科生还是我们的专科生，学校都会免费提供两个微专业供我们的 学生去学习。这两个微专业对我们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对未来的这个就业的竞争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学校经过这个多方打磨之后呢，提供两个微专业，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微专业呢，首先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们应该通过其他的渠道也了解了，这里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是一种周期比较短，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专业来对比的话，它是周期比较短，但是呢它的内容是非常聚焦的一种新型的一种教学模式，一种教育模式。微就是小的意思，就是很快的就可以掌握某一方面的一些技术和技能。它 的崛起呢，其实是这几年很火，在一些知名的一些大学里面，包括在大多数的一些教育强非常发达的一些国家里面，也在大量的推这个微专业。
3: 嗯，
4: 它本质上是咱们教育界对这个知识更新，就是知识更新呢滞后于这个技术的迭代，的一个回应。另外呢，也是这个学科壁垒阻碍了这个复合型人才的发展。
3: 嗯，
4: 对于这两个方面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回应。这种模式呢，在全世界的顶尖级大学已经在试行，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还有这一个耶鲁大学，他们都开设这个微专业。同时呢，国内的比如说这个清北，还有一些知名的985大学也在开微专业。但是呢，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些学校开设微专业，学生要去选的话，它是需要去额外的去付费的。
3: 嗯，
4: 泰山科技学院呢，现在的这个给同学们提供的这两个微专业呢，都是不收任何费用。这两个微专业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识六艺，第二个是迷你 MBA。其中通识六艺这一个专业涵盖了这个人文精神、科技伦理、艺术审美、交流表达、社会对话，还有价值塑造这六个板块的共三十八门的这个跨学科的课程，促进我们的这一个通专的融合。本科学生呢是需要修满这一个9门课18个学分，我们的专科学生呢是需要修满7门课14个学分。

0: 这些课程呢都是通过这种混合式的教学结合，还有一些双师的一些教学，包括我们的研讨实践还有实践的一些调研，系统的培养我们学生的这种跨学科的认知，还有批判性的思维，以及我们的学生的综合的素养。另外一个就是立足于我们泰山科技学院信息产业商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办学定位所开设的迷你 MBA 的这个微专业，它是创新的融合了我们的商科教育与这个信息产业的这个特色，围绕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需求来构建的这种实战型的课程体系。该专业呢总共有10门核心的课程，其中呢有部分课程是双语教学的，涵盖了这个市场营销、财务管理还有创业策划等领域。学生呢需要修购这个6到8门的这一个课程，获得12到16个学分，通过这个商业的实战案例还有这个财务管理的一些实务等这些实战性的课程呢来锻炼我们学生未来在这个商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的两个微专业的基本情况。
1: 是，你看我们的学的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希望能够培养的就是复合型人才啊，这也是我们学校开通了这免费的微专业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之上哈，能够利用到一些闲暇的时间去在短周期之内聚焦某一领域完成一种学习。我觉得这个学习是跟随人一生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对自身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这个微专业的相关情况，开设的两个微专业哈，这个大家呢可以来进行自选是吧，根据个人爱好
0: 可以
1: 来进行选择。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学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贴近于咱们这个家长啊，贴合于大家的这种需求，就是解决了大家的问题，但是我们学校是免费来提供这方面的
0: 是的
1: 服务的啊。
0: 但是这个投入也是很多的。
1: 是，的确是，刚刚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您课程的设置包括我们学习的内容哈，还有包括邀请到的这个教学的方式和邀请到的老师等等，所以呢从这个师资各方面汇总来看的话，其实投入也非常的大，
0: 所以选择泰山科技学院性价比很高。
1: 是，好，这也是家长下面要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我们选择了泰山科技学院，而未来呢作为专科的毕业生，他的就业情况、就业前景怎么样能不能结合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来解答一下。
0: 好的，这个问题是家长考虑的选专业的时候考虑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学生在大学里面努力3年或者4年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泰山科技学院呢这几年它整体的就业率都是在保持在95%以上，考研率呢在11%左右，这个数字呢是位居全国各同类院校的这个前列。在50年的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上，泰山科技学院也是榜上有名，其中那个最惹人瞩目的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就业质量的级别是9+，刚才主持人开场的时候也说过，是位于全国同类院校的这个前3%，毕业学生的去向的落实率是据咱们本省的就是山东省的本科高校的前列。不仅如此呢，在通过其他的一些数据的也显示，我们应往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的满意度往年都是整体维持在98%以上。这个98%以上的这个数据呢是就是泰山科技学院一直来推行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这样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具体的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学校是加强这个校企合作，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建设银行、邮政还有中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包括深圳科孚有限公司，还有就是鲁南制药等等的上百家的这一个企业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不断的开拓我们的这一个科研还有培训学习学生的这一个实训还有这个实习等这样的合作领域，共同的深度的合作来对我们的学生的就业呢提供一些帮助和一些支撑以及一些托举。同时呢也开展一些订单式的一些培养，精准对接这个产业链的最新的一些需求，我们给他们培养这个相关的一些人才。同时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行政部门，就是我们的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呢，也是实施全周期的对学生的生涯规划与这个就业指导，就是我们孩子从入学以来，从大一开始的这个专业认知还 有职业测评的这样的一个启蒙开始，到大二大三的这一个名企，就是名牌企业的这个深度的一个参访，还有岗位的一些实习，包括一些技能的强化，再到我们的毕业季的这个精准的岗位的推送，还有就这个就业的帮扶，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从开始的测评到中间的规划，还有到后期的一个实训，到最后的一个推荐，还有这个跟踪，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就促进了我们的学校的每年的就业率，包括就业质量都是非常高，而且居于全国以及全省同类院校的前列。
1: 的确是这样。在节目的开始，其实我们也告诉过各位了哈，就是通过综合排名，包括综合实力来讲的话，泰山科技学院啊也是非常名列前茅的。我们的家长呢，可能也想到说，专科生呢，我进入学校之后呢，也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个升学的渠道，或者是通道，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这方面能够提供哪些方面的支持呢？
0: 好的，那个今天呢，就陆续这两天陆续的这一个本科的录取结果已经在出台，在公布。
1: 对，
0: 我们的本科相当于已经尘埃落定了。对于专科学生，每年我们咨询量最大的就是专升本。包括在前几天的这一个咨询会现场，大家也能够感觉到，除了这个专科院校之外呢，也有一些专升本的一些机构也在里面，在参与的这个咨询里面，说明呢，就是也响应了这个社会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的。学生现在呢，因为这一个高考发挥失利，或者是因为他每年毕竟本科只有30%多，有剩下的差不多今年将近70万的考生只能选择专科，未来的专升本是大家的升学呢，是大家最大的一个诉求。所以泰山科技学院在这一个专科专业设置的过程中，我们是跟本科是衔接非常紧密的。我们的所有的专科专业今年招生的是27个专科专业，用我们36个这个本科专业，它是有就是在学科类别上是互相关联和衔接起来的。泰山科技学院的每一个专科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山东省的这个专升本的未来的升学和考试。泰山科技学院2026年，就是今年，我们的专升本总共是录取了3865个学生，这也是在全省的这个招专升本的42所院校里面，我们的录取人数应该是排在全省的第二位，仅次于某一个大学。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也是为我们全省的除了泰山科技学院本校的专科学生之外，给其他的专科学生也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升学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在这方面也在不断的逐年在不断的去努力。另外呢，泰山科技学院也是在强化这个与国际的一些学校的一些交流，就是为我们学生提供除了省内的国内的这个专升本通道之外，也打通这个国际的这个升学通道。国际的升学通道对于选择这条道路的孩子来说，他大多数会选择这个专科、本科和硕士的这样一个贯通制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和这样的通道。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泰山科技学院的这个国际的方面的一些合作，未来可能会用得到啊。泰山科技学院是这几年是非常重视这个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专门成立了国际教育学院，聚焦呢海外的这个升学服务，打造这一个一站式的留学平台。现在已经与全球60余所这个海外高校建立了这个稳定的合作关系。
1: 好，李处这样啊，在稍后一段中插宣传之后，我们会就国际教育学院的相关情况给大家来做一个系统的介绍哈。大家不要走开，一段中插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早早进行时，每天晚间六点到七点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刘双。今天我们直播间啊，特别邀请到泰山科技学院招生处处长李双雄李处来到了节目当中做客。如果大家呢对于这所学校比较感兴趣，想要来报考的话，有什么疑问，特别是孩子的分数啊，能够被哪些专业所录取，都可以通过直播间开设的两部热线来在线咨询，0531-8292-6060和8292-7070。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我看到网友有留言哈，咨询到孩子的情况，说物化地考生新疆的319分可以报考吗？大概可以考什么样的专业？咱们这儿可以录取吗？
1: 嗯，好的，孩子选择了物化。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专科专业都没有这个选科科目的限制的。
0: 限制啊。
1: 啊、这个319分。将近320分、
0: 嗯。
1: 这个分数呢在专科学生里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竞争，有一定的竞争力。报泰山科技学可以选择3到5个专业来填报，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0: 嗯。
1: 如果是物化你男孩子的工科类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我们的电器，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计算机啊、这些人工智能都可以来填报。如果是女孩子的话，未来不想从事这个工科方面的，那么我们的财务会计包括我们的法律这些专业呢，孩子都可以填报一下，但是尽量专业呢选3到5个，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0: 嗯，好的，确实是比较这个希望能够被咱们泰山科技学院录取的话，可以多选几个专业哈。
1: 对、
0: 然后呢，刚才其实李处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给到大家支了一些招哈，比如说我们不是要把那个特别稳妥的放在最前面，而是应该先冲击一下试一试，是吧？
1: 对、
0: 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想这个上的这些专业可以往前排一排试一下。其实呢，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讲，特别是专科生，我们提到未来的升学也是家长现在考量选择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了。那我们除了专升本这一条路径之外呢，还有了更多与国际视野相关或者是国际接轨的一些途径，比如说我们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教育学院，
1: 对，
0: 来打造这个一站式的留学平台啊。
1: 是，好，接着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泰山科技学院呢与这个全球的60余所学校建立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学生呢提供着一个国外升学的规划，比如说院校的选择、专业的选择以及出国留学服务过程中的一系列的手续的办理。同时呢我们泰山科技学院呢也是在2026年面向我们的专科学生开设了这个专本还有专本硕直通的国际班，这有欧美方向还有这一个韩国方向，设置了有计算机的应用技术还有电气自动化技术，包括大数据与会计、法律事务4个热门专业的我们的攻读海外这个专本和专本硕的这个国际班。我们的同学到泰山科技学院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来咨询。同时呢我们在对录取的每一个学生，我们学校都会跟同学进行电话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呢，同学们也可以向老师来主动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老师给你进行一个一一的一个解答。这是我们的这一个国际升学方面，就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升学的一个补充。
0: 对，
1: 也同时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专科学生来说，未来要升本的话，还有一条路子，就是在专科期间去入伍，入伍回来之后，按照山东省现在的政策是免试参加这个专升本，只需要参加学校的面试就行，面试过了就可以直接去上这个本科，不用再参加全省的考试。
0: 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解决了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啊，在这一时段也刚才给大家集中进行了回复哈。不管您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选择好学校专业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儿呢，也请李处给家长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有家长比较关心就是学校的这个硬件条件怎么样哈？其实咱们是一所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校区，是吧？通过您说这个书院制，其实我能够大概的脑海当中会形成一种这种景象啊，应该是学校的各方面从建筑风格到它的各种的硬件条件来讲，应该是相当不错吧。
1: 对，关于泰山科技学院的一个硬件设施，我们的家长和同学可以直接登录泰山科技学院的官方网站去看，里面全是我们的实景的视频和实景的照片。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是新校区，所以这个教育教学的条件我们都是按照最先进的、最智能的、最一流的这个去建设。我们校内除了这一个供我们的孩子上课，包括实验、实训、住宿之外的这些必要的场地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个 就是现代化的这个图书馆，
0: 嗯，
1: 还有大型的多功能的剧场，包括我们的实战营地的这个教育基地，还有领导力的淬炼营，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一个可承接这个国际赛事的恒温游泳馆，还有咱们山东省最大的这个剧目电影院，也是在泰山科技学院，学校也有这个歌舞剧院，以及这个现代化设施非常齐全的学生活动中心的功能房，有差不多有300多个，这些硬件条件都非常好。另外呢，我们的家长和考生问这个问题可能是会关心宿舍的条件，我们的这个宿舍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肯定是有空调的，有独立的卫生间，然后泰山科技学院的全体的学生都是住在我们的书院公寓里面，我们的每个宿舍里面都有干湿分离的两个卫生间，同时呢有上床下桌的独立的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宿舍里面有空调，有暖气，有热水系统，我们的楼浴里面有这个洗衣机、洗鞋机、烘干机、吹风机等这些家庭常用的这个必备的这一个设施，设备，硬件条件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是非常先进也是非常智能的，虽然我们的这个硬件条件包括是住宿条件很好，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学生能够从宿舍里面走出来，走进我们的书院社区里面去，到我们的书院的功能房里面去发挥自己的才智，然后锻炼自己的能力，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成长。
0: 嗯，好，这样随之而来的，刚才说到了这么强的硬件设施，同时我们也有非常完备的这个教学培养的体系啊，这个大概的学费是多少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里面得给大家就是泰山科技学院的这一个收费标准呢，是普通的这一个，我们有本科有专科，普通的本科是29800，艺术的本科是33800，普通的专科是19800，这个艺术类的专科是23800，同时我们的住宿费是5800一年，学校就是为了让这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呢能够顺利的入学，完成这个学业，学校是设立了这个完整的奖情助贷等这个学生的资助体系，学生除了这一个能享受其他高校共有的这种资助政策之外呢，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泰科之星奖学金，还有泰科的励志奖学金，以及出国游学的资助的项目等，因为我们的很多学生呢可能他对奖几千块钱不感兴趣了，我们就给他换一种方式奖励这一个出国游学的这个项目，因为我们跟国外的这一个几十所大学都有长期稳定的合作，所以能让孩子出去体验一下，
0: 对，开拓一下视野，
1: 同时呢从2022年开始呢，学校也设立了这个百万自强的这个扶助基金，也就是通过全部免或者是减半免的方式来专项资助这个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助力他们完成这一个学业，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一个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因为优秀而出彩，然后能够让每一个学生不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学。
0: 好的，我们来回复一位网友的问题，小鱼他说，问老师啊，想问一下，文科男生443分，动手能力挺强的，可以申报学校的什么专业啊？
1: 这个分数在专科里面，他填志愿的话，山东的这些专科院校基本上他都是可以去填报了。上了一段线了，还是有点可惜。但是文科类的，我们这次投档下来呢，最低像学校呢，应该是到470多分的本科。专科呢，像我们文科类的，比如说会计专业，还有法律专业，以及我们的财务管理专业，再加上这几年比较火的电子商务专业，这些都可以填报的。这个分数呢，填报泰山科技学院的任何一个专业都是有希望的。
0: 是的，所以说可以重点来填报一下泰山科技学院。刚才李初也介绍了，大部分的专业都是可以被录取的啊。所以呢，可以大胆来尝试填报一下，特别是提到了这个动手能力非常强，我觉得这个选择咱们学校也是没错的啊。
1: 可以选，如果动手能力强，因为我们专业不设这个选科限制，所以他选计算机类的也是可以的。计算机类的如果是个男生的话，他的逻辑思维稍微好一点，对数学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他学计算机这个专业呢，这几年就业是非常好的。
0: 是，好，刚才结合李初的推荐啊，大家可以做出一些相应的选择哈，这个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哈。那更多的考生朋友，如果说希望能够全面的了解学校和相应的专业的话，他大概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了解呢？
1: 好的，这个也是 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在我们接下来24号到26号的志愿填报的时候，你们如果订阅了山东省的那个志愿填报指南的话，我们的夏季专科是在第107页，然后这个春季的专科是在273到274页，咱们的艺术专科是在这个238页，能够看到泰山科技学招生的每一个专业。同时呢，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可以登录泰山科技学的官方网站，里面有各类的这种招生信息。同时呢，通过手机搜的这一个泰山科技学招生处的这个公众号小程序，另外还有一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538，因为泰安啊，0538-6305-003，这个电话呢，我们是24小时开通的热线，有十几个老师在值守，我们同学可以直接拨打6305-003，来咨询我们泰山科技学院的招生的信息。
0: 好，李初，有家长问，咱们的学校是在泰安的什么位置？大概交通方不方便？
1: 在泰安的最东部，就是泰山的东边。我今天从学校到这个直播间呢，总共车程是花了49分钟时间，也就是通过从济南到泰安的走济泰高速下到这个高速路，然后向东走三个红绿灯，也就是2公里多就到泰山科技学院了。而且这个道路是非常的宽敞，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0: 对，好，还有家长呢也是刚刚可能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也是问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过大家的那个问题，就是转专业啊，能不能给这位家长再来回复一下？
1: 这个问题关心的同学和家长比较多。泰山科技学院的录取的每一个学生在学校期间都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这个转专业的时间是在大一的第二学期临近期末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同学生通过一年对大学的一个熟悉之后呢，他对转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对转入的专业也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提出的这个转专业申请，应该是比较理性的，而且也是考虑的比较全面的。所以我们的同学进到学校之后，如果发现这个专业确实不适合自己，这个不适合自己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自己高考的分数确实没进到自己最理想的那个专业，第二个不适合自己就是在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望文生义，根据这一个专业的名称选择了这个专业，进去之后发现学的内容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另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家庭方面的一些原因，以及未来就业方面的原因提出转专业。我们学校都是充分尊重我们孩子的这个意愿，我们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学自己想学的，然后就业呢能够走得更好。
0: 好，最后的节目时间啊不多了，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想请李处给更多想要来报考咱们泰山科技学院的考生和家长一句建议吧，好吗？
1: 好的，这个建议很简单，就是尊重分数，尊重孩子的想法，尊重这个市场的规则，然后选择好专业，然后选择适合孩子发展的学校去填报去报考，预祝我们的广大考生能够金榜题名。
0: 的确，泰山科技学院为咱们的专科生和本科生提供了同等共享的全部的教育资源哈。那么在书院制的成长环境当中去学习，共同进步，也通过完满教育的方式来全面的发展。还有呢，别忘了学校呢还为大家提供了2门微专业来提升复合的竞争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刚才呢，李处还有提到，包括未来的这个升学规划，也为大家想到了就国内的专升本和国外的专本硕的直通，两条直学通道也是为大家来开通的哈。98%的就业质量满意度，我觉得是也是对咱们每位考生和家长的一份非常这个真诚的承诺哈。好，也欢迎大家能够报考的泰山科技学院，志愿填报成功啊，能够一切顺利。非常感谢李处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为大家提供了非常专业的一些指导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在这再次提供一下学校的一部咨询电话，那学校的招办电话是0538-6305-003，直接拨打这部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在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晚间的6点，我们节目当中将会邀请到的是山东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齐涛和副处长李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有关于山东职业学院相关的专业咨询可以拨打。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下，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够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一位当年和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想要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以收复洪湖。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241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14000-15000人锐减到9000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1933年1月13号，在经历了3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湘西王国民党新编34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害怕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啊。夏曦不屑一顾地说：陈渠珍在玩手腕，哼，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明找来商量。这是个好机会啊，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是很有帮助的呀。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的头上：你们的思想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陈部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

0: 鸡一代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也看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5000余人。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79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特务组织，因此现在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知道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摊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会场顿时一片寂静，夏曦闭口不答。段德昌拍案而起，指着夏曦质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来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利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组织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还当什么？夏曦闭上眼睛不说话。宋盘明是留苏干部，详细讲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组的缘由，提出这与根据地解散党是两回事儿，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要解散党我不同意。由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夏曦没有办法做结论，但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运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活动后，整个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东升四个党员。随后他又将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掀起第三次肃反狂澜，其高潮就是逮捕段德昌。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的是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员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红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红湖去。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红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红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3月25号，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乌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乌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生记得很清楚。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9师25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 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1933年3月，我们向京市李州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而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京市李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我们警卫排就随师长政委一起到了乌阳关军部，刚一到，段师长就被保卫队捆了起来，戴上了手铐脚镣。我们警卫人员眼睁睁地看着段师长蒙难，束手无策，只得回师部。第二天，湘鄂边政治保卫局局长江奇来到师部，警卫排的人员也遭到和师长同样的命运，都被看管起来了。段德昌被抓了的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贺龙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从前线赶回军部。贺龙见到夏曦，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抓段德昌？夏曦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他分裂红军，企图逃跑。你有什么根据？夏曦底气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贺龙一扬：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回洪湖。哼，这就是他脱枪逃跑、企图叛变的证据。贺龙悲愤地说：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德昌写信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部队回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应召回军部来？我担保德昌绝不是叛徒，应该马上放人。夏曦认为铁证如山，坚决不放人。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望段德昌，给他带上一些营养品。段德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精神还好。段德昌说：胡子，我是反夏不反贺。贺龙心酸地点点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段德昌又说：胡子，给我一个连，我愿立军令状，保证恢复洪湖苏区。贺龙只好说：我知道，我知道。段德昌要求贺龙尽快把他救出去，说洪湖人民还等着我们打回去呢。贺龙探谕回来后，又找到关向应做他的工作，希望能联名拒保段德昌。关向应说：先审审看。贺龙感觉得出来，夏曦已经同关向应打了招呼，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战友要遭毒手，自己枉为一军之长，竟然是无能为力。贺龙心如刀绞，情绪恶劣。他的警卫员谭友林回忆道：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旗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听不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儿的抽烟。夏曦决定公审处决段德昌。在分局会议上，他说：今天的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段德昌、陈协平、王炳南是改组派，他们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还什么包谷饭不好吃，尤其是段德昌公然向中央分局写信要回洪湖拖队伍，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都不招，对他们我看也不一定要等什么口供了吧，现在就可以进行公审。贺龙反对：德昌有大功，杀不得，我愿意锦上人头担保他不是反革命。夏曦硬碰硬：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他们争论时都动了气，把桌子拍的是啪啪直响，特别是贺龙激动得不能自制，喊叫的声音传出几十米远，整个军部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当意见争执不下时，举手表决，夏曦、关向应对贺龙2-1。夏曦一拍桌子，狠狠地说：好，决定了，杀。对于被捕后的遭遇，段德昌早有清醒的认识， 他把明朝诗人于谦的石灰吟用石块刻在牢房的墙壁上。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公审大会在巴东金果坪一块打谷场召开，时值五月，山坡上的油菜花开得金黄金黄，山洼间的水田刚刚插上嫩绿的秧苗，很多插秧的农民跑来看热闹。夏曦在会上宣布段德昌有三大罪，一是参加了一个13人的反夏曦小组，二是指挥攻打了桑植黄金台时故意打败仗，牺牲了几位战士，三是企图分裂红军。段德昌双手反绑着被压在台上，在夏曦宣布判处段德昌死刑后，贺龙匆匆赶来，警卫员端着一个木盆，木盆上放着一碗酒和几样小菜。贺龙端起酒送到段德昌面前说：“德昌，军长无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一碗包谷酒，算是为你减刑。”他喝令卫兵为段德昌松绑。段德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眼含泪花地对贺龙说：“胡子，我不怪你。”贺龙问：“德昌，你还有什么要求？”段德昌镇定地对贺龙和指战员说：“我说三句话。第一，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的结论。第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稀，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用刀杀我吧，子弹宝贵，留下子弹打敌人。”夏曦紧皱眉头，示意快开枪。随着一声枪响，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猝然倒地。段德昌牺牲时年仅29岁，他的才华、战绩和情操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叹息。同时，他的冤屈遭遇过于离奇，过于典型，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数以万计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尸体可以入土为安，但冤魂却不能随肉身飘然远逝。包括段德昌在内的无数冤灵需要用公正来昭雪和抚慰。1945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段德昌虽然英灵早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并未随着岁月而泯灭。湘鄂西苏区的百姓，特别是洪湖老区人民，一直追思缅怀火龙将军的事迹。龚家墩的渔民为段德昌盖起了小庙，供奉着他的牌位。小庙香火旺盛，前来烧香祭奠的人络绎不绝。他的牌位两旁抱柱上刻着一幅对联：“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爱洪湖，战洪湖，因湖复区，英灵常在。”
1: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殉国名将左权，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鸡肋却驰骋如故的奇迹。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他是我军学历最高的将领，却始终被控制使用，怀疑与审查像两把利剑高悬在他的头顶之上。他才冠三军，但很少出任主官，他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从总部参谋、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到总部副参谋长。王明打击迫害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信任他、重用他，在打击与保护、贬低与重用的双重奏中，左权建立了经世伟业，成为人民军队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兼通兼长的全才。1905年3月15号，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蹒跚学步时，祖父及父亲便在贫愁潦倒之中相继去世，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一家五口煎熬度日，左权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不满6岁时就上山打柴，下地干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童年时的左权很要强，7岁时见邻居的孩子进了学堂，拉着母亲的衣襟嚷道：“我也要读书。”读书是要钱的，我们家锅都揭不开了，哪有钱交学费呀？母亲为难地说：“
2: 我自己想办法。”
1: 左权每年正月跟着成人到四乡耍狮子、玩龙灯，自己筹措了一笔钱进了学堂。他8岁开蒙，后来交不起学费，几次辍学。辍学后他就拼命地干活，再攒钱再上学。普通的孩子5年就读完了高小，而左权却用了9年的时间。他的执着终于感动了族人，他的叔父资助他完成了学业。左权读书是为了探求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出路。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袁世凯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21条卖国条约时，左权听罢，义愤填膺，急袭挥毫，写下了“勿忘57国耻”6个大字，让人将纸贴在自己的背上，走到村里父老兄弟姐妹中间，声讨袁世凯卖国的丑恶行径。1921年，左权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立中学，在学校，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参加了本校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而且还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时他邀上同学好友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感慨地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子弟，其责任更重大。” 这位农民的儿子起初没有想到当兵，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他投身军旅。1924年初，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派人来李陵招生。程潜也是李陵人，看中三乡子弟重气节、上城谱、贵实干的乡风，派人到家乡招收学员，准备为部队培养人才。左权与蔡申熙、张继春等一批李陵学生奔赴广州，考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人生涯。在黄埔，左权潜心钻研军事知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在步兵操点、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等科目考核中，门门成绩优秀。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政治修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人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受到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左权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很快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敏、刘振环的叛乱。之后，左权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工鄂军，任司令部卫队营连长。同年10月，左权作为学习战斗表现出色的优秀军官，被选送到苏联留学，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左权刻苦学习俄语是出了名的，他把要记的单词写在一个自备的小本子上，会前饭后抓紧一切课余时间默读应记，简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邓小平曾留学法国，有法文底子，学习俄文比较快，左权就常常向他讨教，邓小平也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他闯过俄语关后，上课时能直接听懂苏联教员讲课，还自己阅读了许多俄文书刊，其中不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两年后，左权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最高的军事学院，院长为艾迪曼上将。一进校门，迎面就有两条标语赫然入目，一条是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瞎理论，另一条是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指挥也要随之改变。左权非常欣赏这两条标语，将它抄录在笔记本上，作为自己政军作战的座右铭。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左权的学习也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左权表现的都比别的同学扎实细心，受到教员的重视。在军事学院，左权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刘伯承回忆道，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在的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铲其旨趣。他是得到战术指导员表扬最多的学员呐。左权常说，要革命就要抓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我们都要争做军事人才，回国后学以致用，做出一番成绩。军校的生活既紧张也活跃，在学习之余，左权常和同学们聚在一起吃中餐聊天，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顿普通的聚餐会惹上一生的麻烦。有一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准备前往列宁格勒托马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蒋经国，听说老同学孙志芳当翻译每月有收入，就开玩笑地说他是大富翁，约了几个同学去敲他的竹杠。左权也应约来到了孙志芳的住处，于是十多名新老同学在孙志芳的住处一边动手做菜一边说说笑笑，气氛非常融洽。哪知道从窗外经过的人听到房内说话声叽里呱啦，多为江浙口音，便向其他同学说董义香、余秀松等江浙人正在孙志芳房间里，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同学的话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为发作，忙去告诉王明。王明一听，联想到余秀松、董义香、孙志芳、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账，此时正好一网打尽。于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汇报，一方面又指示几个亲信到处散播流言。米夫让王明告诉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也就是克格勃前身，派人会同学校来审查。天降大祸，左权被王明污蔑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组织说明原委。然而他越辩解，那帮人越认定真有这个组织，越认定他就是其中一员。1928年4月，以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前去中山大学讲话，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破口大骂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提出要消灭小组织，对核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左权等人遭受了不白之冤，不断地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调查。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组织，但在做结论时还是挂了个尾巴，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结果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王明以此为借口向斯大林进谗言，把余秀松等人抓了起来，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权被批评为行为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左权百口莫辩，决心在战场上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他写信给大哥：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善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回国后，左权被党中央派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央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又担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成功后，左权被派去整编起义部队，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15军政委、军长兼政委。正当左权以充沛的精力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团阴云向他袭来。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一上台就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内大搞速脱速反。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脱陈取消派的文件，组织部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左权苦不堪言。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左权为防止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不久自己调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这种魔力， 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左权的问题立即升格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组织专案调查。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那个子虚乌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重新被人搬了出来。左权的辩解没人听，反而当作他心虚的一种表现，认定他参加了托派组织。好在左权自从进入苏区以来，作战一向勇敢，几乎每仗必胜，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但却给了他留党查看8个月的处分，撤销了他担任的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后来又担心他在学研中声明是非曲直，就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脱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说起左权的学识，全军都知道。杨德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22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德志可以，我们都是李陵的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30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上一张纸片也没拿，就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合实际。哎呀，我们大家都听得入了神呐。从那以后我们就熟悉了，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别亲切。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前方战事紧张，指挥员大量伤亡，人才奇缺，左权却被搁置在了后方。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最先站出来为他说话：左权这么年轻，会有什么问题？应该让他到前线来指挥部队。恰好此时，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派往别的根据地，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深感军务繁忙，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向中央要人。于是毛泽东亲自向中央军委建议，要左权接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2月底的一个早晨，左权骑着马来到红一军团驻地报道。林彪当时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对于左权，他俩十分熟悉。左权是黄埔一期的，林彪是黄埔四期的，而聂荣臻则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说起来，他们三人既有师生之情，也有同学之意。在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素以挑剔著称，很少有人能和这个性情古怪的人搞好关系，可林彪却对左权有很好的印象。他以忠情笃实4字来评价左权，说： 我第一次认识左权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他坐在办公桌旁正在滋滋地书写，是那么的谦虚，毫无一点娇气。1932年红军东征打下漳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他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不谈空话，专干实事。他完全有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那是狭隘的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他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他也是卓越的。聂荣臻对左权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左权的到来十分高兴。
0: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丑陋，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

0: 强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六十二集。
2: 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阔佬，阔佬们却看都不看苏联货轮一眼，而是登上了一艘游艇扬长而去。黄翠微再次把目光投向那艘苏联货轮，货轮四周却出奇的平静，不见任何动静。忽然一阵喧嚣，陈寒三带着他的人匆匆赶到了码头。陈寒三见了黄翠微也不搭理他，只管指手画脚，四处布置了他的人手，加强码头控制。黄翠微笑着走过来，呵呵，老兄啊，别忙了，一切都正常。陈寒三看了黄翠微一眼，讽刺地说，就和和平医院一样啊。黄翠微尴尬地一笑，嗨，不信你自己看，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登上你说的那艘阿尔丹号苏联货轮。陈寒三扭头看去，阿尔丹号在海水里安静地停泊着。与此同时，沙埔湾寂静的海边，鲁鱼崔子昂带着一批民主人士在等候。很快，薛家骥和洪文弟兄驾着一艘渔船驶来，鲁鱼把民主人士送上渔船。船舱里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致公党的陈其攸。众人在这里见面，异常激动，相互寒暄问候。就在这时，齐长鹏和崔丽终于赶到了。薛家骥一眼就看到了他们，飞奔过去迎接，帮着齐长鹏把虚弱的崔丽搀扶上渔船。等大家都坐好后，薛家骥驾着渔船无声地驶向大海。已经夜里三点了，陈寒三仍死死盯着那艘苏联货轮。苏联船员醉醺醺地出现在码头，陆陆续续登上了阿尔丹号货轮。陈寒三及手下没看到一个民主人士登上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货轮长鸣一声汽笛起锚，缓慢驶出港湾。苏联货轮驶向黑沉沉的大海，在一处海面上减速停泊。几条小船从黑暗中驶向货轮，货轮放下绳梯，李济深、柳亚子、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纷纷登上货轮。等人都上完之后，肥肥和齐长鹏也到了离别的时候，两人在渔船上握手道别。谢谢，齐长鹏说，你回到队伍以后也代我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肥肥不说话，眼泪直往下掉。齐长鹏佯装生气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哭啊。说着拿出手绢给肥肥擦眼泪。肥肥推开齐长鹏的手，哽咽着，你走吧。齐长鹏再没说话， 轻轻拥抱了一下肥

0: 肥，转身上了绳梯。他来到甲板上，清点人数，突然发现少了朱道藩，他着急地问：“朱将军呢？怎么不见朱将军呢？”齐长鹏话音未落，从底舱走上来一个高个子，挑着行李，穿着黄胶绸短褂，还露出白布裤腰，一看就是一个穷苦力。再定睛一看，此人正是朱道藩。真是为难你了，朱将军。齐长鹏一脸惊喜，如此英武的将军，换了打扮竟然和劳动人民不分彼此啊啊！柳亚子的一句话引得周围一片笑声。马尔丹号苏联货轮继续向前行驶，齐长鹏四顾发现崔丽不见了，他悄悄退出人群寻找崔丽。船尾甲板上，崔丽不顾海风，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泪流满面。齐长鹏走到崔丽身边，崔丽侧过身来，一下抓住齐长鹏的手，依偎在齐长鹏怀里。齐长鹏关切地问：“这么大风，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我在想嫣然。”“放心，香港的地下党一定会妥善地安排好他的。”齐长鹏一抬头，忽然看见东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曙光，马上指给崔丽看：“你看到了吗？天快亮了。”崔丽看了一眼天边曙光，更紧地依偎在齐长鹏怀里。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底，上海街头，国民党军队的运兵车不时从街头开过，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显得人心惶惶。此时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坐在书桌前认真阅读一份文稿，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简报、电报。蒋经国端着一个宜兴茶壶，小心地给蒋介石倒茶。父亲，共产党……蒋介石打断他，我知道了，进入北平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料到傅作义会这么快就主动放弃抵抗。傅作义可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啊。蒋介石冷笑道，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父亲明察。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最近怎么看不到李济深的消息了？他是不是已经北上了？蒋经国小心地说，父亲，李济深手中早已无兵无权，我看还不如李宗仁危险呢。
1: 糊涂。
0: 蒋介石告诫他，李济深手里虽然无兵无权，但不要忘记，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和我这个校长比起来，他在军队里的资源也不见得会少到哪里。此其一。其二，李济深祖籍广西，同桂系的关系十分亲近。其三，李济深盘踞广东多年，到现在他在广东军界都是一言九鼎。就这三点，他在我军的号召力就大大超过了一般的军阀，不敢说一呼百应，但至少有分裂国军的危险呐。父亲所言极是，不过李济深虽然反对父亲，但与共产党的积怨也是冰冻三尺啊，我看他要投共也难呢。蒋介石放下报纸，靠在椅子上，很难讲啊，傅作义都能投降，难道他不会啊？哎呀，如果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能接受的话，那我麾下的那些高级将领可就有恃无恐了。蒋经国无语。蒋介石看了蒋经国一眼，将手上的文稿递给蒋经国，这是陈立为我写的新年文告，你看看。蒋经国匆匆看了几行字，震惊失色，父亲，你要下野？蒋介石万分愤慨，
2: 并不是我要离开总统的位置，也不是我要推卸总统的责任，是党内某些人要我离开，逼我离开。我之所以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0: 父亲，不管怎么说，我是坚决反对发表这个文告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发表这个文告会对人心士气产生重大影响啊。
2: 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虽然历尽艰难险阻，但终能化险为夷，度过重重难关。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包泽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百折不回，共济时艰的决心。现在共军势力日益强大，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白崇禧开始逼宫了。一个星期不到，白崇禧给我连发了两封劝我隐退的电报。这个白崇禧是想夺权篡位，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他李宗仁不是想做皇帝吗？那就让他做好了。
0: 父亲，
2: 好了好了，只要合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我个人的进退出入，就像这篇文告上所说，
0: 绝不萦怀。闻言，蒋经国也就不再言语。上海虹桥疗养院，张兰、罗隆基和史良等人在病房里议论目前局势。史良说，解放军势如破竹，我看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放弃大陆，全力经营台湾了。上海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向来重视，现在却顾不了那么多了，一面下令运走银行储存的所有黄金，一面下令处理社会名流。除了宋庆龄不敢动，其他的人要么强行绑架到台湾，要么就是就地消失。真是够乱够狠，一点人性都没有。张兰听罢说道，蒋介石政权即将崩溃，国民党很可能对我等下毒手，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联络地下共产党提前转移。还不至于吧，我给蒋介石上过课，和司徒雷登又是好朋友，我两他毛森也不敢轻易对我们下手啊。如果贸然出逃，反而可能遭遇危险呐。罗隆基虽然犹豫不决，但仍抱有幻想。张兰苦笑道，哈哈，到现在你还看不清啊，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没有中间位置了。蒋介石连大陆都丢了，还有什么他不能丢的？依我看，现在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罗隆基叹了口气，哎呀，你们都好办，可我却给中共写了一份要做反对派的政纲，他们要是抓住这个不放，那我里外都不是人啦。张兰安慰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相信共产党和毛润之还是有这点度量的。哎，但愿吧。罗隆基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上海宋庆龄寓所外，街上行人寥寥，一派萧条，只有几个便衣特务在寓所四周来回溜达。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一隐蔽处，毛人凤带着随从坐在车上，远远地观察宋庆龄寓所周围的动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警察赶紧上前盘问。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带着私人随从走过来，警察赶紧躲开，问都不问一声。毛人凤见状十分生气，哼，这帮蠢货。他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随从说，你去告诉他们，无论什么人，但凡经过此地都要严加盘查，不能只看衣着打扮，更不能只盘查学生。是。宋庆龄寓所里，秘书柳无垢，也就是柳亚子的女儿，正在给宋庆龄读报。宋庆龄忽然想起什么，询问柳无垢，最近有没有你父亲的消息啊？我父亲和一批民主人士已经乘船离开香港，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新政协会议了。他看了宋庆龄一眼，人工也在其中。哦，宋庆龄略感意外，柳无垢看在眼里，谨慎地说，虽说迟了一点，但人工最终还是做了决定。宋庆龄没有说话，眼睛看着窗外。柳无垢小心翼翼地问，夫人您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宋庆龄收回目光，看着柳无垢一笑，我现在基本上是不问国事，就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柳无垢灿然一笑，那我就陪你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宋庆龄笑着看他，呵呵，口是心非。宋庆龄一说，两人都笑了。上海警察局里， 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地给你送上门来，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明白。”“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陈寒三的急电。”“什么意思啊？”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无能，无能，无能！”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怎么回？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是，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3集。
2: 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

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清灵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啊，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清灵离开上海，明白吗？明白。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陈寒三的急电。什么意思啊？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无能，无能，无能！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怎么回？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是，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是。”秘书转身走开。驶入公海的苏联货轮阿尔当号乘风破浪一路北上，崔丽和齐长鹏迎风并肩站在阿尔当甲板上。齐长鹏向崔丽详细介绍了几个民主人士身份和历史，然后说道：别看这些民主人士现在欢天喜地，都在期待新政协能早日召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能走到今天同乘一艘船，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的历史啊。齐长鹏一笑：我的历史？我有什么历史啊？崔丽甜蜜的一笑：我就是想知道嘛。我的历史其实很简单，大部分你已经知道了，只有一点没有跟你说过。哪一点呢？我要你今天统统给我坦白交代。齐长鹏一笑，为难地说：就是什么呀？你快说呀。齐长鹏一咬牙：我结过婚。崔丽一愣：真的？真的。齐长鹏深情地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好战士。明白了。崔丽强装镇静，稍稍离开齐长鹏一点。齐长鹏拉过崔丽，看着她：她已经牺牲将近三年了。对不起。崔丽低头想了一下，又抬头深情地注视着齐长鹏：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完全地了解你。我明白，我不是傻瓜，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去香港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但是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幼稚的厉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还差点把陈寒三当成了好人，而把季嫣然又当成了坏人。要不是你，要不是他，还有鲨鱼同志，我可能就回不来了。呵呵，别说这么丧气的话，谁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崔丽点点头笑着说：是，可是

0: 你觉得我已经成熟了吗？合格了吗？哼，什么成熟合格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崔丽勇敢地看着齐长鹏，我想服从组织的决定，一辈子和你办夫妻。齐长鹏一听，一把把崔丽拉进怀里。崔丽抬头，充满期望地看着齐长鹏，可以吗？齐长鹏低头笑看崔丽，我说过不可以了吗？崔丽一听，把齐长鹏搂得更紧了。只是有一点，你要听我的。崔丽点点头，嗯，只要是对的，我都听你的。等到全国都解放，新中国诞生以后，好吗？
1: 好啊，
0: 崔丽幸福地说。突然，齐长鹏发现远处出现了一艘国民党军舰，急忙拉着崔丽，招呼甲板上聊天的民主人士躲进船舱。齐长鹏进入驾驶舱，苏联船长正在用望远镜瞭望，嘴里骂骂咧咧。国民党军舰距离阿尔当号货轮越来越近，并发出旗语要求登船检查。齐长鹏冷静地对船长说，告诉他们公海航行的国际船舶可以不受检查。船长回头命令信号员用旗语回答他们，这里是公海。齐长鹏提醒道，一定要强调我们是外国船只。船长命令身边一个水手，去在船头升起我们苏联的国旗。水手跑了出去，不一会儿甲板的旗杆上升起了苏联国旗。对方看到船上的苏联国旗和外国船员，马上调转方向避开了。苏联船长又开始向他的手下夸口，炫耀苏联国威，哈哈哈哈，怎么样，看看我们苏联多伟大，只要一亮出国旗，他们就得乖乖地离开。齐长鹏从舷窗看到对方的军舰离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民主人士也无不欢欣鼓舞。柳亚子却大骂，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一看到外国船问都不敢问一声，掉头就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不垮台呀？齐长鹏安抚大家，现在我们先不说这些，只要大家平安就好，相信接下来的航行会一切顺利，也相信有在座的诸位同舟共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货轮和战舰，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船只。朱道藩带头鼓掌，好，说得好，共产党要有这个骨气，我朱道藩就跟定了共产党。朱道藩一鼓掌，李济深等人也站起来鼓掌。齐长鹏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会高兴的。阿尔当号接近上海的时候，我啊就要离开大家，下船前往上海，迎接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民主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异常振奋，掌声一片。崔丽听罢，默默地出了船舱。齐长鹏见状，也跟了出去。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船尾甲板上看到了崔丽。还没等他开口，薛家骥跑了过来。哎，听说你要在上海下船，是不是真的？崔丽看着他，到底怎么回事？齐长鹏看着他们，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在上海下船，邀请并护送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和你一起去。崔丽说，不行，我一下船，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就落在你和小学的身上了。不用我多说，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按照组织的安排完成各自的任务，胜利会师北平。崔丽不忍分离，看看薛家骥，却不好说什么。 薛家骥也看出崔丽对齐长鹏情意绵绵，依依不舍，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崔丽和齐长鹏四目相对，想说什么却都欲言又止。齐长鹏最先开口：
1: 你什么都别说了，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
0: 崔丽点点头：放心，我在北平等你。齐长鹏轻轻地把崔丽拥进怀里。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12月26日，就在香港市民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气氛里时，李济深、朱运山、梅公斌、李民新、吴茂孙、彭泽民、茅盾、张乃器、洪深、施富亮、孙启梦、邓初民、王一之、魏振东和徐明等20多位民主人士成功躲过港英警察和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特务的监视，搭乘苏联阿尔当号货轮离港北上，并于1949年1月7日顺利抵达大连。在这以后，自香港抵达解放区的著名民主人士还有何香凝、李章达、陈少先、陈此生、陈其元、千家驹、陈嘉庚、胡玉芝、蒋光鼐、司徒美堂、钱昌照、萨空了和龙云等多人。蒋介石的坐车驶过街道，来到李宗仁官邸门外，铁门打开，汽车驶入。李宗仁早早迎于阶下，并亲自为蒋介石拉开车门。总统有事儿，召见李宗仁就是了，怎敢有劳总统大驾呀？蒋介石下车，一摆手：“德林，不必客气。”两人进了客厅，落座，侍者奉茶。李宗仁示意闲人退下。蒋介石说：白崇禧又来了第三封劝我隐退的电报，想德林兄一定知道这件事了。哎，这个白建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蒋介石微微一笑：德林兄也不知道这件事，他派黄绍竑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祭，你一定是知道的喽。李宗仁摇摇头。蒋介石说：可惜呀，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毛泽东去了，小诸葛失算了。李宗仁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蒋介石也用微笑掩盖尴尬。好了，
3: 咱们说正事儿。
0: 总统啊，你说。德林呐，现在局势非常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有何人在做和平的障碍呀？所以我的意思是啊，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连忙摆手：哦，不，这个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呀？
3: 我看还是你出来，只要你出来，
0: 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只要能缓和他3个月到6个月，我就可以为你训练出300万兵员，我们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与共军对峙，待世界形势变化再图恢复嘛。李宗仁只是摇头不说话。德林兄，你放心，一旦我退下来，我保证5年之内不再干预政治啊。当然请你转告剑生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民心。李宗仁虽然仍未吭声，但不再摇头。蒋介石瞥了一眼李宗仁，不无揶揄的一笑，再说德林兄不是被我们的老朋友斯图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啊！李宗仁尴尬的一笑，不语。就在蒋介石主动提出隐退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0天以后，即公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它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达到了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2万多人的预期目的，解放了华北地区。他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它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敬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他发现身后有2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敬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5楼的办公室。黄敬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3: 什么事情啊？
0: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黄敬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敬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3: 行长，
0: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3: 哦，黄经理，请坐。
0: 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3: 行长问。
0: 黄敬武一愣，
3: 哦，
0: 是要将我调职吗？
3: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0: 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
3: 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0: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
3: 唉，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移资产到台湾。

0: 正。北京时间22: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来。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3: 院长，你不能处分金同志和安同志，他们都是好人。我不要你的烟，你别处分他们。
4: 见阿炳又一次摔倒了，铁院长更急了。
5: 哎呀，阿炳，我不处分他们，你在原地站好，我过去扶你。
4: 阿炳站住了，他摔得牙都流血了。安在天急忙过去接他，金鲁生的眼里热了一下。安在天扶着阿炳走了上来。
5: 哎，小心点。哎呀，阿炳啊，你这孩子。
4: 铁院长笑着跟阿炳打招呼。阿炳笑了，可嘴里却还在流着血。铁院长像哄孩子一样问他，
5: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铁院长，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4: 安在天赶紧提醒阿炳，
6: 哎，阿炳，不是这个，你说另一个事儿。
3: 院长，你不处分金同志和安同志了？
5: 这……
4: 铁院长一时间不知该怎样回答。安在天见了，只好直奔主题。
7: 阿炳啊，告诉院长，你刚才说要回去干什么？
3: 对了，我要回去抓狡猾的大鱼。
5: 抓大鱼？什么大鱼？
4: 安在天大声地笑了。阿炳也被安在天感染的笑了起来。只有铁院长依然被蒙在鼓里。
5: 笑什么笑啊？啊，搞的什么鬼名堂？
4: 安在天和阿炳笑得更欢了。回到办公室，铁院长直截了当地问安在天，
8: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阿炳去河边？
6: 铁院长，我想对于阿炳，我们只有采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他所知道的东西才能让他明白道理。实际上呢，阿炳已经同意回来去抓那个狡猾的大鱼了。
8: 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阿炳去找他？这华主任马上就要走了，走前就想听一听你的办法，快说，时间

0: 是这样想的，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其余的敌台肯定是一种与已有电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那么而且极可能使用的是一种我们不知道也想不到的机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沿用惯常的根据对方机器的特定的音质去想象和判断的那套老办法了。去寻找尚未发现电台就必须得另辟蹊径。
1: 华主任点点头，铁院长一直听着没有任何表示。
0: 但是机器是可以换的，甚至可以换得面目全非，但是发报员肯定不会换吧。我想啊，即使是换也不会全部的换掉。那么如果我们能根据敌人以前，也就是静默以前发报留下的录音带总结出敌人发报的特点，就是手机去找这些发报员，我们找到了发报员以后顺藤摸瓜，不就找到敌人的电台了吗？
1: 铁院长听完突然笑了，
2: 好，这个办法好。
3: 你们爷俩想的一样啊，但是这只能说从理论上是成立的，可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很难的呀。因为世界上没有比摩尔斯电码更简单的语言了，组成这门语言的只有滴和搭两样东西，太过于简单，又是一门绝对专业的语言，使用的人及发报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所以一般人都会标准的掌握，大家一个标准差别自然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往往也是细微如针，甚至啊被人们粗糙的感知忽略不计了。
2: 也不一定，
1: 铁院长反驳道，
2: 我以前搞侦听时就遇到过一个报务员，他发报很油，而且有个明显的孤僻动作，常常把五发作六个滴，应该是五个滴的嘛，在摩斯电码中根本就没有六个滴的字儿，这是个别字儿。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报务员，每次听到六个滴就知道是这家伙在当班。
3: 但是这样出格的报务员很少啊，尤其是在高层的电台，这样的油条早给赶下去了。
2: 倒也是，这种情况确实很少啊。
3: 当然像阿炳这种人就更少了，也许阿炳会创造奇迹吧。
2: 哎，你走之前怎么能留这种话？不是也许，是肯定。
1: 铁院长一边说着一边敲着茶几。
3: 对对，是肯定，我收回刚才的话，阿炳没有也许，只有肯定。
1: 铁院长望着急忙改口的华主任满意的笑了。下午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把会客室里照得半阴半阳，和室里的一部分已变了样，原来开的沙发被拉到这跟前，茶几上放着一部录放机，地上有八箱录音带，杨红英蹲在茶几边上把录音带往茶几上放，阿炳和安在天正对着茶几坐着，安在天把阿炳的手放到了一盒磁带上。
0: 阿炳啊，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听这些录音带，那听些什么呢？你不是听他们的声音的特点，而是听报务员的发报特点。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你可要好好的听，反仔细的听，一定要听出这些录音带到底有多少报务员发报，那每一报务员发报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问题啊

0: 以请教杨教员，那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哪里？
0: 我要去处理值班，明天中午回来。
1: 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
0: 等你听完这些录音带，听出里面这些人的发报特点以后，就可以跟我上班去了。
1: 听不出来就不能上班吗？
0: 对的，如果你想抓到这些狡猾的大鱼，就必须听出来。我想你听得出来的。
2: 阿炳想，
1: 你说能，我一定能的。
2: 安在天拍拍阿炳的肩头，走了出去。路上他并不轻松，因为话虽这么说，但安在天心里明白，要想把对方每个报务员发报的特点都听出来，分明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悟透了世上高级或最低级的，然而阿炳似乎绝技要神奇到底了。会室里，杨红英放进一盘磁带，按放音键。阿炳再仔细的，他神情严肃，仿佛在履行着一个神圣的诺言。第二天上午，安在天来在值班室里值班，杨红英就打来了。安在天听完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忍不住脱口而出：
0: 什么？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吧？
3: 安副处长，你来看嘛，我能骗你吗？
2: 放下电话，安在天几步跑出去，冲进院里。胖子见了，刚想迎上来打招呼，可安天根本就顾不上他，径直冲进会客室。会客室里不见阿炳，只有杨红英一个人。
0: 阿炳呢？
4: 去睡觉了。
0: 昨晚都没睡觉？
4: 几乎没睡，天都亮了我才在这沙上睡了一会儿。
0: 都听过了？
4: 都听过了。
2: 安在天奇异地看着堆成山一样的磁带。
0: 八大箱磁带，这么快，能听得过来吗？
4: 他都是走马观花的听，阿炳需要仔细听吗？
0: 那么，听出什么了没有？
4: 你看，我这不都记在本子上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工作手册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杨红英递给了安在天。
3: 阿炳啊，他不但听出录音带里有79个报务员，而且对每个报务员的手机特征都一一做了说明。你看，这都是他说我记的。
2: 安翻开工作手册，仔细地看着。
3: 这个阿炳啊，简直太神了。他听的时候呢，也并不十分认真，没有一盘磁带是从头听，这儿听听那儿听听，顶多听个十几分钟，跟玩儿一样。
2: 安在天好像没有听到杨红英说什么，一边看着工作手册，一边忍不住读：
4: 一号报务员等三和七一起时，经常出现连发；二号报务员当五和四相连时，会发错码。
2: 安在天眼睛猛地亮，
4: 这是一份黑名单，没有姓名的黑名单。我敢说，有了这东西，要不了几天，你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敌台全部找完。
2: 安在天说完，眼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他迫不及待地去找了铁院长。铁院长接过工作手册，出神地看着。
5: 78号报务员，手法最为熟练流利，速度均匀，状态积极。79号，联络在检时有个孤僻的动作，喜欢把机密发记，拖一个声音。
2: 完记录，听如入梦境，茫然不语。
4: 真是难以置信呐、啊！这么多报务员无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子或者尾巴。
5: 太不可思议了。华主任一直想知道阿炳的谜底，要知这些，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4: 啊，你赶紧给华主任打电话报喜，他一定惦记着呢。我回去了，阿炳啊还在睡觉，估计中午会醒来，我准备下午就带他上机。
5: 好，争取啊今天找出一个台来，只要有个样品，其他侦听员找葫芦画瓢也就好下手了。
4: 是啊，现在啊，西方的侦听员都要急得发疯了，那么多的人一天24小时排山倒海的找，却连续好几天一无所获，这也是破天荒的，都把人憋死了。
2: 说完，安在天他走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铁院长，看着墙上的找台登记表，他的脸上浮现了欣慰。
5: 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胜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2: 开饭的时间，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歌曲，人们三三两两地进出食堂。铁院长也来吃饭了，在门口碰到拎着一篮子饭菜出来的胖子。
5: 阿炳起来了吗？
4: 起来了。
5: 睡好了吗？
2: 胖子不敢抬头看院长，紧张地咽了一锅。
6: 睡好了。
5: 安副处长在哪？
6: 当然在。
2: 铁院长拍拍胖子，
5: 去吧。
2: 胖子如数地走了，铁院长进了食堂，一边跟一些熟人打招呼，一边走到一个桌子前面。李秘书已经把饭菜都打好了。店长刚坐下，干部处长就端着盛好饭菜的碗凑了过来。
7: 院长，我跟您汇报事儿。 不知道吃饭说合不合适。
8: 合不合适都已经来了吗？什么事儿？
7: 啊，是阿炳的事儿。
4: 一听是阿炳的事，铁院长立刻关心起来。
8: 啊，坐下说。
4: 干部处长似乎有些畏惧，他不敢坐下，却仍然站着，口气十分小心。
7: 但是呢，是个不好的消息。
4: 铁院长盯着他。
8: 多吧，我有这个儿，没那么脆弱。
7: 下班前几分钟，就在刚才，总部打电话来说，说阿炳不符合条件，还说手续，要我们呢帮。
4: 他说的吞吞吐吐，最后竟不敢往下说了。铁院长一直用冷静甚至带点冷漠的神情，这会儿不屑地替干部处长道出了难言之语。
8: 你的意思是只能退了？
4: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铁院长的脸上现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神情，话语也出奇的冷静。
8: 理由是什么？
4: 干部处长坐下了。
7: 去了阿炳家乡调，得出的结论是阿炳的父亲是国民党。
8: 就因为这个？
4: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铁院长冷笑：
8: 阿炳
7: 是啊，我也这样跟他们说，可他们……
8: 那他们是怎么吆喝的？
7: 这他们说没父亲私生子，这私生子也不行。
4: 铁院长又一次冷笑了。
8: 反正两边都靠，就不行，是不是？
4: 干部处长为难地看着铁院长。铁院长蛮横地站起身来。
8: 不行，这不行也得行。我就觉得奇怪，一个手续一个多月都没办下来，这小鸡都抱出好几窝了啊！原来是在穷折腾，这些个人竟干些狗胆耗子的事儿。这事儿我知道了，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没跟阿炳和安副处长说吧？
7: 还没有。
8: 那就跟谁都别说，我来找人解决，哪有不行的道理？除非把我撤了，撤了我，他们还真找不出代替我的人来。
4: 说着，他拿起筷子，
8: 吃，一块吃。我就不信这个邪。
4: 起风了。七号院里，胖子赶紧跑出来收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屋里，阿炳一边吃饭一边对安在天说：
9: 风越来越大了，是东南风。
4: 安在天关上窗户转过身来。
10: 这好啊，东南风，那是从你的家乡吹过来的，专门祝你下午找台一帆风顺。
4: 阿炳听罢笑了：
9: 哼，一帆风顺。
10: 阿炳啊，我跟你说过，人家都叫我们这些人什么？
9: 听风者。
10: 对，我们就是听风者，有风就有用。我敢说，下午你一定能够找到敌台，
9: 抓狡猾的大鱼。
10: 再狡猾的大鱼也逃不出我们阿炳的网。阿炳啊，你一定会比我岳父还要有本事。
4: 阿炳又甜甜地笑了。
9: 嘿嘿，哼。
4: 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给华主任打电话。
8: 我看呐， 你们那个人事部门就应该撤，搞什么名堂，简直是荒唐透顶啊！居然把阿炳整了一个国民党的父亲出来，亏他们想得出，太不把701当回事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给华主任打电话。
9: 我看呐，你们那个人事部门就应该撤，搞什么名堂，简直是荒唐透顶啊！居然把阿炳整了一个国民党的父亲出来，亏他们想得出，吃的灯草灰放的清朝屁，太不把701当回事了。事实？什么事实啊？阿炳妈至今保留着一套国民党的制服。哎，那又怎么样？大姐啊，你算算时间，那应该是1925年前的事情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再说了，阿炳妈和阿炳都是受害者，这女无夫而无主，家无夫而无粮，那男的对阿炳只生不养，甚至可能是个兵痞流氓。哎，这留着国民党的制服怎么了？阿炳妈是要阿炳千万不要忘记这血泪斑斑的历史。
10: 好了好了，是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时间上我就不算了。我还是直接跟你说好消息吧，免得你敲山震虎，对我也来一通批判。今天我一上班就到人事部门问过了关于阿炳调动的事儿，不过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我当时就去找了部长，结果没找着，直到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才看见他。部长听了我关于阿炳的情况汇报之后啊，当即就指示阿炳的事情要特事特办，马上办。你就放心吧。怎么样，阿炳什么时候上机呀？
8: 铁院长听了马上笑逐颜开了。
9: 阿炳下午就上机。哎，大姐，我这边起风了，你听，大风，这真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阿炳来了，让敌人鬼哭狼嚎去吧。啊，
8: 铁院长笑得很爽朗。屋外，风把门口的木头电线杆吹得有些摇晃，电线啸叫不已。此刻， 安在天几乎是把阿炳裹进了吉普车。吉普车开走了，胖子还屹立在风中，身子不住地摇摆，却久久不愿回去。送阿炳来的吉普车停在了机房门口，阿炳走了进去。安在天看了看正钻在桌子底下忙活的陈科长，
11: 哎，怎么样，陈科长？
8: 陈科长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9: 行了。
8: 他说完，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试着转了一下机器，回头对安在天点了一下头。安在天走到阿炳身后，把手放在阿炳的肩上。
11: 阿炳啊，外面的风好大呀。
12: 嗯，风好大。
11: 风来运来。阿炳，我们开始吧。
12: 好，开始。
11: 阿炳啊，现在呢你就开始听，好好的听，不是听电波的声音，而是听你认识的那些报务员，1号到79号报务员，把他们都听出来。他们就是狡猾的大鱼，他们不管躲到哪儿，我相信你一定把他们找到。来，陈科长啊，这次放音就不能采用快进法，现在是听手记，以前呢是听音质，这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让阿炳听到完整的电码，所以这次你要慢慢的转。好了，开始。
8: 陈科长按照安在天的吩咐慢慢的放着。安在天突然发现一个可疑的电波声，便示意陈科长停下来让阿炳听遍。阿炳手一挥，
12: 肯定不是。
8: 陈科长继续再转，感觉有可疑的便更加慢下来。安在天凝神看着阿炳，阿炳突然对陈科长说话了，
12: 这样不行，很多时间我都空着没有听的，不过瘾，你再转一台机器好吧。
8: 陈科长回头看着安在天，征询他的意见。
11: 阿炳啊，你是想同时听两台机器是不是？
12: 是的。
11: 好的，陈科长啊，您转双机。
8: 陈科长于是又打开一台机器，双手左右开弓地转了起来。程序如前一样，只是多了一台机器，也就是多了一个声道。机器的声音交织着窗外的风声，让人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声音。阿炳又听了听，还是觉得不过瘾。
12: 安同志，再加一台机器好不好？
8: 安在天又打开了一台机器，亲自上机操作。三台机器同时在转，电波声出现的密度大了，有时甚至同时出现两个或者三个电波声。一道闪电刺在701的上空，惊天的雷声随后炸响，紧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瞬间干燥的地面一下子被雨水打湿了，有一个接一个的小屋溅着尘土。大雨击打着屋顶的声音感觉有千军万马在头上聚集着。此时机房里已经大变样了，除了台上的三台机器外，后面桌上又临时增添了三台机器，这样等于同时有6台机器在转。同时新添了3位转手， 还有一位替下了安宰天。铁院长和总工程师等人都来了，他们站在桌子的另一边，默默地看着阿炳。走廊上也聚了不少人，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此时的阿炳已经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噪声杂音此起彼伏，彼伏此起，前后左右的包抄着他，围绕着他。而阿炳却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聆听八方，泰然自若。挂钟一秒一秒地走着，阿炳将一个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机器仍旧在转着。阿炳突然像触电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转过身去对着他背后的一个操作手说：
12: 找到了，你们听，这人老是把林字的搭声发得特别重，这是33号报务员，不会错的，就是他。
8: 兴奋之时，阿炳往往总是口齿清楚，说话流利。然而观看者却不敢露出任何欣喜的表情，包括安在天，他们都显得满腹狐疑，警觉地看着阿炳，或者说听着电波声。阿炳仍然沉浸在他的世界中。
12: 和33号联络的另一个是15号报务员，你们听，他发报的节奏总是很乱，乱停顿，像个哮喘病人。
8: 铁院长把钟处长拉到门口。
13: 哎，你觉得怎么样？
8: 钟处长摇了摇头。
13: 这个电波声太烂了，太老了，老掉牙了。你听，嘎嘎的，像一只鸭子的叫声。敌人绝不会使用这种被淘汰的东西作为他高层联络的通讯工具。
8: 可阿炳听了一会儿又说：
12: 不会错的，就是他们俩。
8: 为了照顾阿炳的情绪，安在天第一个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阿炳笑了，
4: 嘿嘿，风来运来，安同志，你说的对。哟，三十三号报务员马上要发报了。准备抄报。
3: 负责该机器的转手立刻答应道，
5: 我已经准备好了。
3: 果然第一台开始发电报了，转手赶忙抄了下来。
6: 集中精力，不要露错码子。
3: 铁院长叹了一口气，吩咐转手，然后又转身对着钟处长说，
6: 同志破译处有特级电报，让陈二呼处长亲自破译。
3: 电报不短，抄了一页还没有抄完，铁院长亲自上前撕下已经抄完的一页丢给安宰天，
6: 先送一页过去。
3: 安宰天应声冲到了走廊，
5: 来人送报。
3: 谁知送报员却从他后面冒了出来，
5: 安副处长，我在这儿。
3: 他接过电报放入报袋，飞快地冲入雨中。第一台还在继续发报，又抄完了一页，转手撕下来丢在一边。另一个送报员马上冲上前来，
5: 我去送。
3: 说着拿了电报就跑。他来到院里，恰遇第一个送报员回来，两个人都穿着雨衣，风把帽子吹了起来，他们都是一脸的雨水。安在天跑进了值班室，当他递出来第三页电报时，电话响了。他拿起了电话，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包括几位转手都忘了转台。他们看着门口，等待着安在天带回来的消息，唯有阿炳和正在抄报的转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个局外人，仍在专心地分辨着和抄报。阿炳东张西望地发出号令，
4: 哎，你们转台呀。
3: 然而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铁院长的眼神严峻，钟处长的脑门渗出了汗珠，陈科长的手在微微地颤动着，总工掩饰地扶了一下眼镜。不远处隐约地听到安在天的声音，
5: 再见。
3: 随后便传来了挂断电话的声音。安在天无言地走过来，默默地走过了走廊上站着的人们，一个又一个，人们都为这一刻而窒息着，以致竟无人敢上前去问问结果，而只能侧目相看。大家仿佛被这过度的期待和恐惧钉在了地上。走廊上由于下雨而变得昏暗，无法看清安在天的表情，只见他迈着沉缓的步子，低着头，垂着手，像个失败者。这种样子让旁边的人更加揪紧了心。 韩在天走到门口站住了，他抬起头来，借着机房里明亮的灯光，人们才发现他早已泪流满面。他看一眼铁院长，又看一眼阿炳，终于无法忍住内心巨大的冲动，哽咽着对大家说：
7: 是新的敌台。
3: 刹那间，人们在安在天的眼前沸腾了，他们相拥着呼喊着，有人甚至跳到了桌子上，而安在天则一动不动。钟处长一把抱住了铁院长的肩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陈科长紧紧抓住了阿炳的手，随即人们纷纷涌向了阿炳，恨不得要压垮他。铁院长因为有钟处长趴在他身上无法动弹，只能立于原地，乐不可支地望着桌子那边阿炳要被吞没的情景。阿炳被人们拉来拉去，无数双手伸向他，他应接不暇。突然，铁院长发现刚才超跑的转手也离开了机器，夹在沸腾的人群当中，而电台却依然还在发报。铁院长急了，大喊了一声：
6: 哎，还在发报呢。
3: 而那个人却笑着指了指录音机：
5: 院长，我录了音了。
3: 说完便又转身冲进了人群。安在天仍旧站在门口不动，他甚至想转身出去，似乎更愿意独自体味这份突然来临的喜悦。阿炳好不容易在人群里挤出头来：
4: 安同志，安同志在哪儿？
3: 听见阿炳叫他，安在天回过头来：
4: 安同志。
3: 阿炳喊着向他走来，安在天也赶紧迎了上去，人们干脆将阿炳抬了起来，像接力一样把阿炳从头顶上一个人一个人地传了过去。阿炳终于来到了安在天跟前，站在了地上。
7: 阿炳，
3: 安在天叫了一声，流下泪来。
4: 嘿嘿嘿，
3: 阿炳嘿嘿地笑着，突然说了一句：
4: 安同志，我要抽烟，我没有烟了。
3: 众人都笑了。铁院长立刻上前，亲自掏出烟，抽出一根递给阿炳，又给他点上。阿炳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烟圈之中只见人们重新安静了下来，只有对方的发报声还在继续着。钟处长把电话打给二科：
6: 请各位注意，阿炳在12345-6-7KV 找到了新的敌台，对方正在发报，请大家马上调到该频率收听，录下信号。
3: 安在天则在旁边拨着另一部电话：
8: 三科，请调到12345-6KV。
3: 机房里不同的手都把机器调到了这个频率上，发报的声音更大了。雨停了，天光也亮了许多，似乎是最后一滴雨水落在了鱼池里，清脆地响了一声，里面的金鱼吓得跳开了，屋里的人都松了劲儿一样，瘫倒在椅子或沙发上。值班室里烟雾缭绕，以至于从不抽烟的钟处长也叼了根烟，他吸了一口，被呛得眼泪横流。 总工高兴地对钟处长说：“
9: 哎，老钟，如果没有电报证明，刚才谁敢相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敌台呀？”“
10: 是啊，我开始都不相信。”
3: 铁院长听完笑了。
6: 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你啊是个好同志。
10: 确实，这么烂的电台谁想得到呢？可以说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最贫穷的国家，还使用这种老掉牙的通信设备。现在谁还用这种电台？哎呀，
9: 哎，有些个人无线电爱好者或者说民间社团，像什么海上打捞队呀、远洋公司啊、森林守护队呀、野外动物园啊，嗯，还有一些单位偶尔可能会使用。
11: 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侦听员听到这种电台的电波声，就根本不予理睬，放过去了，和他擦肩而过。
6: 对，这就是敌人的诡计啊，目的就是要麻痹你。迷惑你，让你想不到，叫你见了都不理他。
9: 对，这就跟有人故意把你想偷的东西放在你身边一样，你上窜下跳，掘地三尺，可就是没有想到往自己的身边看一看呢。
6: 是啊，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随便丢的一个脏乎乎的金元宝，你会去捡吗？你肯定以为那是哪个孩子丢的玩具，是假的，这是一个道理。
12: 是啊，这是疯子玩的游戏。
11: 不，这是魔鬼，是魔鬼玩的鬼把戏。
3: 敌人的鬼把戏就这样被阿炳轻而易举地揭穿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云，梦太美丽，如一声叹息。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17集。

延安谈判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李克农负责有关东北军事务，和张学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保持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正式联络代表，住在张学良那里。张学良让刘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的身份在东北军中出现。李克农和刘鼎亲自约定电台联络密码，密码为两套，单双日交替使用。为了安全起见，李克农让刘鼎把密码背下来，记在脑子里，身上不带密码本。刘鼎像是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既受到张学良的重视，又受到中共和李克农的高度信任。他究竟是什么人？原来刘鼎也是共产党内的知名人物，他原名阚俊民，四川南溪人，1923年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投身进步活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在德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刘鼎在军用机械方面学有专长，他在德国的时候就学习机械制造，后来又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1933年他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工作，受方志敏委派，任闽浙赣军区兵工厂厂长，领导研制大炮和炮弹。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第一门炮和所用炮弹。他在1929年从苏联回国之后，也曾经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军事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干过情报保卫工作。1935年他在赣东北红军被打垮之后不幸被俘。1936年2月他从江西九江国民党俘虏营里机智地逃出来，到上海找共产党组织，先到了以前认识的秘密共产党员董建吾那里。这时候恰逢张学良想跟共产党联系，商谈共同抗日，为东北军谋出路的事。张学良当时以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还在上海，就派亲信到上海要和共产党组织联系，也找到了以牧师身份在上海活动的董建吾。董建吾考虑到刘鼎是老共产党员，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经验也丰富，就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去见张学良。刘鼎考虑到到张学良处做统战工作符合中共中央当前的要求，特别是到陕西之后靠近党中央所在地，容易找到党中央，就答应了。刘鼎到西安之后和张学良多次长谈，介绍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并建议东北军用抗日的民族意识作为团结教育部队的中心。张学良对他甚为钦佩，称赞共产党里能人多，并带他一起参加1936年4月

0: 经越来越大等情况。但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12号发动西安事变，事前却毫无所知。12号凌晨4点，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始对蒋介石的兵谏行动，也就是西安事变。东北军卫队一营一连在孙明九率领下冲进临潼华清池，和守卫士兵激战。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慌乱之中披着睡衣出逃，在翻墙的时候跌伤脊骨，在骊山一块大石后面躲藏。捉蒋部队冲进蒋的卧室，发现人不在，但床上的被子还尚有余温，估计蒋介石不会跑远，立即搜山。果然在乱草丛中找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立即把他送到西安新城大楼。西北军同时行动，由军官训练大队的赵寿山统一指挥，很快解除了蒋系势力在西安的武装7000多人，控制了西安全城的交通通讯要地，并把国民党在陕的军政要员陈诚、卫立煌、钱大钧等20多人拘禁在西京招待所，并扣留蒋介石的军用飞机50架及空地勤人员500名。上午8点前解决战斗，西安市面恢复正常。张杨两将军立即致电中共，告知捉蒋行动，并请中共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李克农当时十分兴奋。当天，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集紧急会议，专门研究西安事变问题。会议肯定了张杨的爱国行动，初步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他们在15号清晨从保安出发去延安，17号下午在那里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西安。接着中共中央指派李克农、边章武、伍修权等人也赶赴西安，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有人说，当时在西安参加谈判的是中共代表，不叫中共代表团，因知李克农不是代表团的秘书长。从名义上考证，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周恩来的身份是中共代表。但是实际上，以周恩来为首的这一行10几人是一个代表团。张学良、杨虎城等人也把他们当作代表团，而李克农实际上也起着代表团秘书长的作用。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人就住在西安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东楼，有东北军卫队营担任保卫工作，基本上是安全的。但是西安市内大多数国民党潜伏特务没有暴露，还会捣乱，而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要到处活动，所以李克农十分注意周恩来等人的保卫工作，做了一些周密的安排。代表团的日常工作也都由李克农负责。代表团的日常工作是服务于代表团的中心任务，这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李克农通过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体会到中共中央这一方针的正确，要坚决贯彻。他刚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的消息的时候，认为卖国贼蒋介石该死， 但是他得知毛泽东对局势的分析意见之后，认识到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就应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中共中央在12号开会的时候，张国焘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就驳斥了张国焘的观点。毛泽东估计西安事变有两种发展可能，一是南京同西安敌对，导致大规模内战爆发，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军侵略的顺利条件；二是事变和平解决，导致结束剿共的内战，使中共倡导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更快地建立起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应该避免第一个可能的出现，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中央15号举行会议，继续研究西安事变解决办法。张国焘又对和平解决的前途表示未感乐观，但是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们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事出仓促，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能够立即制定出正确的决策，李克农十分敬佩并对此感到高兴。西安事变之后，李克农就负责了解国内外各方反应，因此他也深深地感到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有许多重大障碍要实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首先，南京政府内亲日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积极主张讨伐张杨，把蒋介石救出来，而实际上他要置蒋介石于死地，好取而代之。他讲的冠冕堂皇一度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16号被任命为讨逆总司令，17号就职，取得指挥调动国民党军队的大权，立即调遣20个师，分别从河南西部和甘肃东部向西安推进。东路第28、第36、第57师先后进入潼关，还派飞机轰炸西安，一时间局势紧张。日本也公开表态为何应钦亲日派撑腰，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外相在16号举行会议，并决定对西安事变严密监视其演变，万一日侨生命财产有危险的时候，决定临机适当处置。而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也不一致，个别将领叛变了，而且地处要冲，如西北军冯钦灾部在潼关叛变，20号还沿渭河西进。东北军、西北军中大部分高中级军官又主张杀蒋介石，认为放了蒋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甚至杨虎城也有这个想法。李克农把了解到的部分情况及时地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供他们做出有关决策时参考。李克农到达西安之后，为了配合周恩来和张杨的会谈，他跟东北军、西北军许多中高级军官进行了广泛接触，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有了具体的了解，特别是了解到他们要杀蒋介石的情绪很强烈。他根据自己原来的思想，对这种情绪能够理解，他一方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过程，以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耐心地和他们交谈。东北军、西北军内中高级军官的思想也大体统一了。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为同蒋介石谈判准备了有利的思想一致的条件。为了跟蒋介石谈判取得成功，还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后盾。 西安事变一爆发，中共中央就很重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部署，尽可能做到军事上的三位一体。李克农担负了和张学良的通讯联络工作，对此有所了解。西安事变爆发的12月12号当天，红军就向西安四周开进，支援张杨抗日友军。毛泽东还致电张学良，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事部署提出建议。接着几天，毛泽东又陆续致电张学良，建议东北军火速抢占潼关，告知兰州万不可失等。中共代表团到了西安之后，由于何应钦派来讨逆军，军事形势更趋紧张。李克农跟踪了解情况，向周恩来和叶剑英汇报，供他们和张学良、杨虎城讨论军事形势，做出必要的军事部署的时候参考。何应钦的讨逆军看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都严阵以待，没敢轻举妄动。中共中央还开展政治攻势，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此，毛泽东在12月21号电视正在西安的周恩来，让他派人去胡宗南、王耀武、董钊、樊松甫等黄埔系的国民党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亲日派借军事进攻加害蒋介石的阴谋。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商量之后，李克农协助他们做了安排，派人去胡宗南等人处，效果比较好。这时候，南京政府中亲英美派的宋氏家族和孔祥熙等人也反对何应钦的阴谋，主张同张杨谈判以营救蒋介石。英美不赞成日本借机独占中国。12月22号，宋子文携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等人从南京乘飞机到西安，准备和西安三方正式谈判解决事变问题。23号、24号进行了两天三轮谈判。23号上午，在西安开始第一轮四方谈判，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出席。首先，周恩来提出综合了西安三方面意见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到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答应把这个方案转报蒋介石。23号下午进行第二轮谈判，仍然是这四个人参加。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四方对这个政府人选问题原则上取得一致，但是在放蒋问题上，四方发生了分歧。宋子文急于放蒋，提出蒋下令撤兵即可释放蒋介石，到南京之后再释放已经被南京当局逮捕的七君子。西安三方担心蒋介石食言，要求先放七君子才可放蒋。对于联共开救国会议，宋子文避而不谈。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潮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八集。
1: 12月23号这一天，李克农在住所等待着，傍晚周恩来才回来。周恩来指示把谈判情况电告中央，李克农立即组织起草电报，并在当夜发出。24号上午进行第三轮四方谈判，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五人参加。经反复磋商，四方达成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等九项决定。由于四方实际上是蒋介石和西安双方都急于解决事变，两天谈判比较顺利地结束了。简而言之，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项要求，西安方面同意释放蒋介石回南京。24号下午，周恩来会晤宋子文，宋希望中共能够成为他抗日反对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和他秘密接洽。周恩来答应派潘汉年接洽。24号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见蒋介石，这是国共两党近十年内战之后的首次最高级会谈。会谈中，蒋介石承诺以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由子文、美龄和张学良与你商谈解决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深夜，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对当天的重大活动情况进行研究，李克农也参加了。接着，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24号五人谈判结果、周和宋的会谈、周和蒋的会谈情况组织起草电报，在25号发中共中央。李克农还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介石的决心比较大。张学良在几天之前就致电英国的《泰晤士报》做了这个表示。周恩来等人尽力地劝阻张学良不要去南京，但是张学良在25号下午4点没有告诉周恩来等人，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和宋氏兄妹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国共十年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滞下来，渴望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代表团在西安期间，毛泽东在保安和代表团通过电台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联系。李克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这种联系畅通及时。周恩来和叶剑英经常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对各种会议特别重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 还报告东北军、西北军军事部署以及联军作战计划，对当前战略提出建议。毛泽东不断向周恩来通报敌情、我情和国内外反应，还就重要会谈精神、抗击讨逆军的作战部署做具体的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2月21号致电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具体条件，提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成中国统一一致抗日。这实际上是西安四方谈判的基础，也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李克农深知这些报告和指示对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作用，他每天除了对外联络、对内处理代表团的事务之外，都等待周恩来和叶剑英回到住所，把来电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向他们汇报，并听取指示，接着按指示草拟电报向中央报告，在当夜处理完。这样每天等别人全都休息以后，他才能躺一躺。那时候他的身体并不好。

0: 经常咳嗽哮喘，心脏也有毛病，眼睛视力更差。但是李克农的工作热情和苦干精神，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都自愧不如。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达南京之后，立即遭到扣留。张学良以为他去赴京请罪就可以得到谅解，但是蒋介石并不守信用，周恩来、李克农对此是有预料的。在扣留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还调动了三四十个师的大军向西安推进，威胁东北军和西北军。于是在1937年1月下旬，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人们愤怒异常，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和和战的分歧。少壮派军官主张和南京进行军事对抗，救张学良回西安，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面临着如何保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果的难题。西安方面既要做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又要积极努力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关键是要保持西北三位一体的团结。1月27号晚上，东北军少壮派首脑应德田、孙明九、苗剑秋会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要求红军支持他们要求张学良回来的主张。如果蒋军进逼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周恩来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坚决要求张先生回来的，但是要求张先生回来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用打仗的方法，因为一旦打起仗来，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孙明九嚎啕大哭，跪在周恩来面前不起来，要求红军帮助打仗。李克农有些沉不住气，站起来想讲话，叶剑英也要讲话，周恩来都给拦住了。他对孙明九继续解释，一直到后半夜，周恩来最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1月28号，红军司令部决定，只要东北军、西北军两方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可以暂时保留我们的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1月30号晚上，在西安召开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三方会议。东北军代表于学忠、王以哲主张通过谈判撤兵，杨虎城也主张实行同顾祝同谈判的方案，和平解决。最后，周恩来表示赞同双方一致主和的意见，并提醒双方注意内部团结，做好说服部下的工作。第二天，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代表红军同东北军代表米春林、谢珂以及西北军代表李志刚一起，冒着风险悄悄前往潼关，和南京政府新任命的西安行营主管顾祝同谈判停战问题。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李克农等人刚出西安城，就听到了西安有枪声，他们怕城里出事儿，又赶了回来。因为李克农知道东北军少壮派对三方会议要和谈的决定不服，可能要闹事。周恩来沉着冷静，要他们坚持和顾祝同的谈判。李克农率人第二次出西安城，直奔潼关。在经过刘多全的房地进华阴的时候，他见到了在那里当旅长的高福源。高福源告诉李克农，现在气氛有些异常，让他多加小心。李克农没有想到，这是他见到高福源的最后一面。李克农等人见到顾祝同，双方谈判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张学良的问题。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有一封请愿书，要求南京政府释放张学良。顾祝同不接，说他不能转。当李克农一行返回西安，又经过刘多全房地的时候，已经不见高福源了。哨兵用枪拦住了李克农的汽车，问你们干什么去了。李克农一听，心里明白了，高福源一定出事了。经过商议，他们立刻调转车头，徒步分散回西安。李克农来到西安城外，对哨兵说他要找杨虎城，哨兵就放他进城了。杨虎城公馆在纸园，月亮形的拱门，庭院里是密密丛丛的深绿色灌木。杨虎城见到李克农就说，你怎么不打电话？现在事情不好了，王以哲、高福源都已经叫人杀了。李克农心头一震，怎么杀了？原来东北军少壮派派人在2月2号上午突然对主和派将领下手，由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把王打死。何柱国因为躲在杨虎城公馆，才免遭杀身之祸。随之西安出现混乱紧张的局面，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还造谣说王以哲之死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共产党还要杀一批东北军军官。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又遭到破坏的危险。为了应付这严重的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李克农、刘鼎赶到王以哲家吊唁。三人刚进厅，就看见王以哲还倒在血泊里，身上有九个弹孔。王以哲的妻子和孩子哭作一团。周恩来沉着地吩咐李克农、刘鼎分别行动，劝慰家属，收敛尸体，搭设灵堂。这时候东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陆续来到，看到这场面都深受感动。王以哲的妻子一面啼哭一面申诉，身边的孩子依偎着母亲，惊恐万状，大声啼哭。李克农见此情景，联想起和王以哲交往的种种往事，觉得心酸，也不觉得流下了眼泪。他暗暗抹去，并极力劝慰王以哲的妻子不要太悲痛了。王以哲的妻子拉着儿子问，可今后我们孤儿寡母依靠谁呢？依靠红军，依靠共产党。李克农这样回答。王以哲的儿子后来由共产党抚育成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这个事件之后，
根据周恩来的决定，李克农送孙明九、应德田、苗建秋去云阳镇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内部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西安局面稳定下来了，基本上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0: 1937年2月，古都西安天气仍然寒冷，但是户外的阳光已经有了一丝暖意，冰雪开始融化，预示着春天即将来临。为了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中共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由李克农担任处长，也叫主任。这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办事处，李克农亲自布置重大任务，又检查各项具体工作，为开创这类办事处积累了经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从保安迁驻延安，红军联络处必须保持西安到延安密切的电台联络。早在西安事变之前，1936年春夏之间，七贤庄一号院的地下室就设立了一个秘密电台，是中共代表刘鼎在张学良同意下建立的，当时是为了保持东北军和中共的联系，也向各省转发新华社从陕北发出的消息，着重号召全国军民和爱国人士和红军联合抗日。红军联络处建立之后，李克农的首要工作是保持这个秘密电台，加强这个电台的工作。当时在机要科工作的有童小鹏等人，电台和中共中央经常联系，和各方联络，还继续转发新华社的新闻电报。电台工作非常重要，机要员经常熬夜，比较辛苦，还要特别警惕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李克农总是随时检查他们的工作，亲自进行教育，同时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这些机要人员警惕性很高，全力确保共产党的机密。为了应付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义电人员把地下室墙下面的木板搞成活动的，如有情况，立刻将密码和其他东西放在甲板内。李克农规定，机要人员不要外出，以避免国民党特务绑架，发生意外。这些年轻人平时大门都不出，生活单调，但是都能够自觉地遵守。红军联络处的第二项重要工作是接待各界人士。李克农利用这个点做统战联络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抗日。这里也接待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里还转送共产党地下组织给党中央的报告，常常是地下党将报告密写在一部小说书页的背面，这是单面印刷的线装书，拆开之后再按原样装订成册，联络处接到之后用碘酒把报告显示出来，抄好后送往延安。对有关工作人员，李克农耐心地分别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待人接物，还教会小勤务员如何给客人挂衣帽，如何送烟送茶等，既保持革命者的风格，又适应大城市的风俗习惯。红军联络处的第三项重要工作就是购买运送物资器材，这里接收爱国华侨和各地进步人士捐赠的物品和医疗药品，还买一些白报纸、棉布和其他的军用物资。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九集。
1: 在红军联络处的这些人员工作既重要又艰苦，李克农亲自为他们安排。西安到延安的公路很差，跑一趟汽车得用三天的时间，遇上阴雨大雪更加难走，有的时候被阻留在途中荒岭上。他们深知这些物资来之不易，沿途非常小心谨慎，千方百计保证把物资器材安全迅速地送到延安。派来红军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都是没有到过大城市的红小鬼，当地群众戏称这个联络处是娃娃店。他们在李克农的领导和教育下深知西安和延安不同，情况复杂，要防止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坏人的破坏和捣乱，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保卫，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都兢兢业业的工作。红军联络处在处长领导下设有秘书室、机要科，包括电台还有总务科等，还有专门的采购人员和保卫人员。这个联络处的组织机构是在李克农亲自主持下建成的，也是中共驻外地联络机构的雏形。后来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重要战略城市设立的一些八路军办事处也是这样设置的，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设立的使领馆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风格和机构设置，保持着中共艰苦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红军联络处里还住着中共代表周恩来，他是从西安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公馆搬来的。周恩来在西安的重要任务是跟国民党代表谈判国共合作抗日问题，敦促蒋介石实现他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诺言。李克农起辅助作用，并且和国民党联系，安排谈判事宜。1937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周恩来、李克农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举行首次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同意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但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而国民党代表借此要控制红军。双方坚持不下，谈判没有结果。中共代表又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国民党代表支吾其词。最后双方决定由李克农和张冲到上海去继续谈判。李克农和张冲一起乘飞机离开西安去上海，这是张冲的座机。张冲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于二月间乘坐这架飞机从南京来到西安。张冲是浙江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他是国民党中委，也是中统特务头子之一，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是忠于蒋介石的，和中共代表也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李克农离开上海已经六年了，这一别六年，他经历了长征，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现在又回到当年进行惊心动魄斗争的地方。六年的变化很大，六年前 李克农在上海的工作完全是秘密的，现在李克农的身份一半秘密一半公开，处境仍然有风险，李克农要利用新的环境在上海投入新的战斗。

党联合抗日的具体主张，以及最近国共谈判简况。中共要促使国民党尽快释放政治犯，希望宋庆龄从旁协助。为此，宋庆龄安排李克农和他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宋霭龄谈谈。不几天，李克农在孙中山的上海故居里和宋霭龄会了面。宋庆龄对他们两个人做了介绍以后，就到花园散步去了，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谈。在促使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具体结果。不过通过这次会晤，李克农做了统战工作，宋霭龄表示支持国共联合抗日。李克农来上海还有向毛泽民取款的重要任务，这笔款项是一笔数额相当大的美钞，是共产国际在1937年初为了援助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红军从法国汇到上海来的。这笔款项如何转到陕北根据地是一个难题，因为不能引起国民党的注意，要避免国民党的阻挠。毛泽民是中央苏维埃银行行长，在延安接受了中共中央交代的任务，把共产国际已经汇到上海的美金秘密转移到西安或者延安。毛泽民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有他的妻子钱希君以及钱之光、微拱之等人。他们先到西安，准备在那里开个钱庄，但是国民党没有批准，他们就到了上海分散居住。李克农来到毛泽民夫妇住处，商谈解决这笔汇款的办法。毛泽民和夫人住在上海愚园路永昌里的一座小洋楼里，像个大老板和阔太太住的地方，这是为了隐蔽身份，保证一定的安全。他们见到李克农来，像盼到了救星，非常高兴。他们三个人一起商量，最后决定分散处理，美金换成法币，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然后一部分经过上海银行汇给西安银行，一部分直接送到西安。毛泽民已经在上海老垃圾桥那里开了一个银行，以便汇款和兑换。毛泽民每天用美金买公债股票，换成法币以便处理。他们几个人打扮成富豪或大老板和国民党官太太，把法币用旧报纸包好，放在皮箱底部，上边放一些和他们身份相符的东西，乘火车的头等车厢或包厢轮流去西安，通知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处接应。西安火车站常常要搜身，幸亏叶剑英亲自把汽车开到站台接应，才平安无事。这笔款子就这样全都转移到了西安，那里的红军联络处用这笔钱买了武器弹药和其他一些物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克农这次来上海，奉中共中央之命，利用国共紧张关系有所缓和的有利条件，在上海建立了半公开的红军驻沪办事处，任处长。办事处设在繁华的福西路多福里21号，也就是现在的延安中路504号，是一座红砖墙的西式小楼，一共有2层，楼下有电话机，便于对外联系，阁楼上架设电台，可以和西安、延安联系。这座楼前后都有出口，便于在必要的时候转移。李克农为了活动方便，化名李振中，对外称17路军军需主任。他还抓紧时间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

0: 帮助他们整顿组织。这个时候，日本的侵华脚步加快了，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继续和国民党上层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在这些谈判中，李克农和已经在上海的潘汉年处于辅助周恩来的地位。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就离开陕北来到上海南京，以中共代表身份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1937年3月下旬到6月中旬，周恩来先后到杭州、庐山和蒋介石进行两次直接谈判，谈判的中心仍然是红军改编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由于蒋介石坚持要瓦解和吞并红军，双方高层负责人的谈判也没有结果。直到1937年8月中旬，日军已经把战火烧到上海的时候，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前线抵御日军，也想借日军之手来消灭红军，才在谈判中改变要控制红军的僵硬态度。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将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军队开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双方还达成协议，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8月19号以后，叶剑英和秘书童小鹏在南京组建八路军办事处。8月27号，李克农在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到达南京，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投入新的战斗。这时候的南京还是盛夏，气候炎热，局势也趋于紧张。中国军队保卫上海和日军激战的消息不断地传来，日寇的飞机每天来轰炸，群情激愤，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开始有了抗战的气氛。李克农率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同志们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实施开展工作。按照战斗序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1月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集团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因此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又称第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10月3号，朱德、彭德怀致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以及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程潜、白崇禧的电报说，兹派直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军部所发与直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盖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仅存备案。当时李克农名片上的职衔是陆军第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看来这里的处长主任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李克农是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9月初，博古来到南京，也住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博古是中共中央代表，叶剑英、李克农都是中共中央派出人员，所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又是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办事处设在南京市区鼓楼附近的富厚岗66号，现在的青云巷41号的一栋西式小楼里，外边围着竹篱笆。这里原来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因为周恩来和张伯苓有师生关系而租用。李克农住在楼下一个房间里兼办公室，叶剑英先住在楼上，后来为了防空方便移住楼下。楼上有间房是博古的办公室及会客室，另外有个顶楼，也是个假三层，是机要科科长童小鹏等人的住处及办公室。这个办事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和八路军在国民政府首都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构。半年前在西安设立的红军联络处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同意的，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是公开合法的，但是有比较大的区域性。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则是和国民党中枢直接联系的机构。

0: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是在抗日战火中匆匆成立的，这时候日本已经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叫嚣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办事处的任务紧急而繁重，作为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工作既紧张又繁杂，他外勤内务都要抓，但是安排得井井有条。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代表中共中央的谈判代表是博古和叶剑英，李克农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在办事处成立之前，也就是二月到八月期间的国共两党代表谈判中，只解决了红军改编问题。至于已经提出的边区政府问题、国共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以及国共合作宣言问题等，都还没有达成协议。在这场谈判中，国民党要控制和共产党反控制的斗争仍然很尖锐。九月间，博古和国民党代表康泽进行了多次谈判，每次谈判前，李克农和博古、叶剑英一起开小会讨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商定对付国民党代表的办法。双方代表在谈判中有时候争论激烈，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最后双方达成一些重要协议，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按毛泽东的话说，为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办事处的另一项紧急任务是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释放一切政治犯是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所以每次两党谈判，中共都要提出这一要求，但是国民党方面总是采取拖延的办法。卢沟桥事变以后，到7月31号，江苏省高等法院才释放被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等七君子。对释放共产党政治犯问题，国民党继续拖延。李克农来到办事处的时候，绝大多数共产党政治犯仍然在国民党监狱中。在这之前，也就是8月18号，周恩来去南京小庄附近的首都反省院，给所谓的政治犯做刑事报告的时候，已经把过去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夏之许、王根英和熊天晶三人保了出来。夏之许是赵世炎烈士的妻子，王根英是陈赓的妻子，熊天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王根英出狱之后回到陕西，后来去了前方，夏之许和熊天晶被安置在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等人催促国民党履行协议，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的时候，国民党说，你们开名单来，想用这个办法难住共产党。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潮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 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二十集。
1: 每当共产党方面催促国民党履行协议，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的时候，国民党总是说你们开名单来，想用这个办法难住共产党。于是叶剑英、李克农领导办事处抓紧开名单工作，这是和国民党斗法，这是难不倒共产党的。要求释放的名单一般先由出狱的人向办事处提供，然后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一次又一次地给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写信，指明把他们保出来。后来办事处还通过陈立民弄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政治犯的一份名单，指明向国民党要人。国民党对共产党掌握情况如此全面感到惊异，殊不知这是得道多助。陈立民是一位革命同志，他的表弟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做私钥，对政治犯同情，从一个做看守的朋友那里弄到这份政治犯名单交给陈立民。后来陈立民和他的表弟都去延安了。办事处营救政治犯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九月中旬，国民政府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100多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集中解送到安徽和县，余下的100多名政治犯全都关到狱中之狱的南监。国民党企图把这200多人劫往武汉。李克农派人多次去交涉，加上两地被关政治犯的不断斗争，到10月上旬，这些政治犯陆续被营救出来。自8月到10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陆续出狱的政治犯大约有1000人，许多政治犯是办事处派人接出来的，他们在狱中受到许多折磨，身体十分虚弱，出狱后都强撑着打起精神。有一批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政治犯徒步行走，高唱国际歌，沿途情绪热烈，当地人见此情景也很激动，对他们既同情又钦佩。也有不少政治犯出狱之后看到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消息，主动找到办事处来，李克农亲自组织人员接待他们。他嘱咐办事处的物质条件很差，但一定要给他们以温暖。起初出狱的人很少，大都住在富后岗办事处，出狱的女性更受优待，就住在办事处2楼。他们和男犯人一样，曾经在狱中受尽磨难，但坚贞不屈。李克农对他们更加关怀和鼓励。有一天，他和刚出狱的7、8位女同志在办事处楼前合影，他们重见天日，笑得很开心，李克农也很高兴。以后获释人员增多， 办事处就在铁道部附近的西流湾一号租了一处房子，五间平房来安顿他们，对外名义是办事处职员宿舍。后来出狱人员多了，就在鼓楼附近租了一个小旅馆，几层楼都住满了，许多人睡地板，几个人合盖一条被子，吃的是粗茶淡饭，生活很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从狱中来到办事处，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亲人。李克农对接待工作过问得很详细。夏之许的母亲，人称夏娘娘，也是政治犯，从苏州反省院获释之后，不知道南京有八路军办事处，被难友韩宝春带往浙江萧山他的家中暂住。李克农知道以后，就叫打电报汇款去，请韩宝春把夏母送到南京来。夏母来到南京以后，也住在西流湾的平房里。出狱人员住下之后，李克农就派人前往登记、发钱、发衣服，并送去文件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供他们学习。办事处还对出狱人员进行初步审查，让他们书面汇报狱中情况和一些同狱人员的具体表现。审查分三类情况处理，一类是从口供以及监狱里其他同志处了解，证明是坚定的，送延安或者留在白区工作；第二类是比较好但还有些问题的，要检查清楚就送延安学习继续审查；第三类是很有问题的，比如供出同志来的表现明显不好的，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自己的家乡参加抗日。就这样审查一批送走一批，办事处的工作不断发展。李克农从审查后的出狱人员中留下一些人充实办事处的机构。在营救大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出狱的同时，办事处又开展了重建长江中下游共产党组织的工作，这也是紧急任务。博古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南京主持这一工作，李克农在总的方面协助。办事处内协助博古搞组织工作的是黄文杰，负责秘密交通联络的是夏之许和王凯。开始重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就近建立南京市委。原中共南京市委自1934年8月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以后，只有很少几个共产党员在南京活动，共产党组织已经不存在。1937年89月间，大批平津的流亡学生在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下陆续到南京。博古指示由北平来的李华等几位共产党员组成中共南京市委，接着在南京陆续发展一批人加入共产党。南京市委工作直接由博古领导，博古走后由李克农领导。1935年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几乎全都遭到破坏，也必须尽快恢复和重建。在博古和临时来南京的董必武的统筹安排下，办事处派了从国民党狱中刚释放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比如刘宁一、陶铸、钱英、方毅等，去上海、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参与恢复和建立中共江苏省委、湖北省工委、安徽省工委、浙江省临时工委等组织。这样中共在长江中下游的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是国民政府同意设立的，但是国民党又视为眼中钉，总想限制和监视他的活动。李克农则领导办事处全体人员利用合法地位打破国民党的限制，避开国民党的监视，开展必要的活动，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搜集抗日战争情报。办事处门口有补鞋的、卖烟的、拉洋片的以及其他摆摊的小贩，还有逗留的路人，这些人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做耳目的，时时刻刻监视着办事处的来往人员。办事处重要人员外出的时候，国民党特务还进行跟踪。李克农有的时候和跟踪的国民党特务玩捉迷藏的游戏，甩掉他们的跟踪。1937年9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南京约请一位国际友人谈话，为了避开特务的盯梢，约定在南京郊外的一个僻静处见面。快到约定时间，李克农陪同周恩来乘坐小汽车离开了办事处，司机是王应旭。王应旭本来在南京新京汽车行开出租汽车，办事处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自己的汽车，就租用了他开的车子。
0: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0: 李克农了解王应旭是受苦人，没有政治问题，平时关心他的生活，启发他的政治觉悟。王应旭被共产党人平等待人的作风所感动，第一次感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很快爱上了这个办事处的集体。一个多星期以后，一些爱国华侨捐献了一部汽车给办事处。李克农找到王应旭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到办事处开专车，这正是他近日来十分向往的事。他毅然辞掉了新京汽车行的工作，到办事处来开车，从此参加了革命，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李克农在汽车上发现后面有车跟踪，就对司机王应旭说：“身后有尾巴，甩掉它。”王应旭立即加大马力，全速前进，很快拉开了和尾巴的距离。车子开到约定地点，并且和停在那里的外国友人的车子并排的时候，王应旭来了个急刹车，周恩来迅速打开车门下车，钻进外国友人的车子里。他们的车刚开走，丁梢的车子就赶上来了。王应旭正把车停在路边，给假装抛锚的汽车进行修理。李克农在路上招手，让丁梢的车子停下来，冲着他们说：“哎，车坏了，帮助给修修怎么样？”特务们看看车里没有周恩来，又看看笑眯眯的李克农，哭笑不得，悻悻地离去。回去后向上司汇报，跟踪无结果，还挨了一顿臭骂。周恩来和国际友人顺利地进行了会谈。博古叶剑英外出活动，或会见国民党上层人士，或会见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克农亲自安排他们坐王应旭开的车，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做周到的安排。李克农也常常拜会国民党上层人士，或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交涉重大事宜，这些就是办事处负责人的日常活动，让国民党特务们忙着跟踪追来追去，回去向上司报告去吧。办事处一些工作人员也要经常外出办事，或采办布匹、纸张，或采购军鞋、药品，或到军需署及兵工署领取军饷和军械，或到铁道部和下关火车站联系运送物资。事情多，手续也繁杂，他们进进出出，十分忙碌。开始，国民党特务们也忙着跟踪，因为找不到油水，后来就懒得跟踪了。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许多爱国青年写信给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询问如何去延安。办事处两次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的方式介绍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别是陕北公学的情况，也如实介绍了延安生活艰苦但军民融洽等情况。于是青年们来到办事处要求开介绍信到延安去的络绎不绝。南京的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议论，共产党真邪乎，他们来到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之后就能吸引很多人。为了避开或减少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李克农在办事处附近高楼门29号，现在的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做处长公馆。刚出狱的张月霞也住在这里，她假扮作处长太太，平时可以看家，有事进出的时候陪伴着李克农，这符合国统区的生活习惯。李克农有时候就在公馆里会客招待朋友，有些人是重要的民主人士，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 为了他们的安全，这种来往要尽可能的保密。比如李克农接待了王昆仑，王昆仑是老国民党员，1902年生于江苏无锡，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从北京南下上海见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启发和鼓励下参加了国民党，以后更积极地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接着参加了北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对蒋介石所作所为不满，开始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反蒋的民主斗争。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接触往来，并且在1933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特殊的秘密共产党员。这时候李克农见他，向他介绍国共联合抗日形势，要他继续以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面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王昆仑是一位著名教授，又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国统区内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后来他利用这种有利地位和社会影响，帮助筹建各界抗日救国会，对动员各界人士抗日起了有益的作用。王昆仑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军事首领有广泛的接触，既鼓励他们抗日，又了解许多重要情况向共产党报告。王昆仑在南京也向李克农提供了重要政治情报。李克农还接待了阎宝航，阎宝航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人士，1895年生于辽宁，曾经是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逃往北平，同高崇民、杜崇元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1935年他又同高崇民等人上书张学良，敦劝他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对促进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思想上有一些影响。1937年6月华北局势紧张，他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任常务委员，和共产党有接触，愿意听取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意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随总会迁至南京，知道南京新设立了一个八路军办事处，要见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前几年在陕北和西安的时候就知道阎宝航，这次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抗日形势和中共抗日纲领。阎宝航相信中共抗日纲领政策方针是正确的，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并在这年秋天在南京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李克农后来又见到他的时候，叫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仍然以知名的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继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利用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相识的条件进行交往，并开展情报工作。他后来和于右任、孙科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高级人士关系搞得很好，了解了重要的抗日情况，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李克农在南京很注意情报工作，把搜集抗日战争情报也当作办事处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不仅因为他长期从事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有情报头脑，而是由于当时的斗争情况复杂，共产党需要了解各方面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立足并推动抗日战争。李克农 从广泛的交往中了解并研究当前形势的许多重要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泪流满面的石花带着垂头丧气的弟弟一路啜泣着直奔清水塘而来。有人告诉了他们一个地址，这是毛泽东在长沙城外清水塘的租宅，虽小却隐蔽，因而进出很忙，开会多，访客多，商议多，毛岸英的哭闹声也多。到了三月更忙，毛泽东常不在家，有另外的人在这里办公。长沙三月已是池塘生春草，泪流满面的姐弟俩走得跌跌撞撞，杂花乱草踩了一路。在走进这栋瓦房的时候，姐弟俩一起缓了脚步。黄埔军校在各省区招募学员是非常保密的，这一条他们明白。告诉他们地址的好心人再三说，进毛先生家之前最好先两边看看，没人了再进去，别惹人眼。何书恒听见了脚步声，探头出房，立即把哭泣着的石花及其弟弟拉进房内，复又探头警觉地看看周围有无动静。毛泽东随意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难得回清水塘，但这个清雅之屋仍是中共湘区执委会的联络场所，湖南的同志是十分精心地维护着的。何书恒坐下来，看看长相英俊的石头，又看看眼睛红肿的石花。
1: 有事慢慢说嘛，嗯，眼泪鼻涕一大把的，也不怕人家起疑心。
2: 哎，我也饿呀，我求求你了，按我给你烤箱吧。哥，你怎么个不好哥？关上大叔鞠躬啊！
0: 石头向何书恒深鞠一躬，石头的心此刻真的非常迫切。何书恒一边像个长辈似的接受着年轻人的鞠躬，一边心里打鼓，这事情确实有难呢。毛润之派的名额太少，湖南青年性情又特别刚烈，争着要当扛枪打军阀的革命军，这情势真个是又喜人又急人。何书恒把住在对门的杨开慧叫过来，让他暂时安顿一下石花姐弟，以便自己喘口气儿。石花姐弟跟着杨开慧走了之后，何书恒便进入了里屋。里屋早已候着十余位青年人，这些穿着长衫和短衫的小伙子都是经过了何书恒眼睛的初选合格者。何书恒郑重地在桌上排开一叠传票，对青年们说：
1: 你们到上海之后找着环龙路44号，那里是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啊，你们直接找毛润之先生，江南各省的复试由他负责，复试通过者再去广州考试。
3: 哎，比考状元还难呢。
0: 何书恒点点小伙子的鼻子，开始分发传票。
1: 你们考的就是状元，武状元，比我当年考大清秀才那是要难上10倍啊。啊，考军校当革命军的军官那是天底下最光彩的事情，都给我认认真真考，听见没有？黄埔军校若能取更多的三乡子弟，你们长脸，我何某人也长脸呀。若考不取呢，你们也把心给我放宽了，你们不必顾我这张老脸啊，也别懊恼。为什么呢？因为哪儿都能革命，明白吗？
0: 大家都说明白。何书恒说的这些话，石头耳朵尖，在隔壁都听见了，听着听着便觉丧气，痛感

0: 自己读的书少。这个月请教殿隔壁的魏老师突击教授数学，也往往是十题错四题，难以长进。杨开慧抱着一岁半的毛岸英再三安慰石头。
1: 石头啊，我三年前坐过你抬的轿子，哪怕只抬了几步路，也算是你帮着抬了。你那天是帮我往毛润之那里抬，你说我今天能不帮你往毛润之那里抬吗？
0: 石花一听这话就看见了希望，在弟弟肩上打一掌。
2: 又是吗？
0: 何书恒掀帘进屋。
3: 石头啊，你在我表侄的花轿店里做了两年工，我表侄教你读了三字经弟子规，你姐姐又是当年曲张请愿团的同志，你说我这个胡子大叔还能不使劲帮你吗？
0: 石花一听这话高兴得又想哭。何书恒坐下来，伸出修长的指头细细为石头分析利弊。
3: 你文化底子尚可啊，为花轿店写的几副楹联都能见你的底气，数学功夫差一点儿，但也过得去，心算尤其好，加减乘除都是一眨眼的功夫，去年还改进了轿杠子，

0: 到这葫芦是个大忌讳。葫芦者入了兵帐，啊，还不把军营给震塌了？你就是过了我胡子这一关，又怎么过润之这一关？润之这人一向不徇私情，一是一，二是二，连洞房花烛夜都不肯给新娘子一个承诺。开会是最晓得的，啊，开会，你说是不是？
1: 是啊，润之不好对付，他是一定要对黄埔军官学校负责的，不会徇私情。可是现在看着石头和他的姐姐为父报仇无门，也是可怜。
2: 石花一听到报仇二字，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3: 何阿父知道我是我妈是怎么死，让我满口牙齿是哪个干掉的？我自己这辈子我不能高兴报仇，我死不瞑目，他也死不瞑目啊。
1: 石头，你复试的时候硬是撑着晚上不闭眼行不行？不闭眼就没呼噜。
4: 那成那成，不闭眼还不成？一定成。
0: 到时候只怕你眼皮重如泰山，瞌睡虫这东西小虽则小，就是不能上眼帘，一上眼帘呐，那帘就得掉，一掉硬是没得法子。
2: 他说着便摸出最后一张船票，摇晃着盯视着半天不给人。
0: 这一回军校招生要求高，我只怕润之说：何胡子，长沙这个月吹什么风啊？你胡子怎么乱长了？往上长了，长得把眼睛都遮瞎了。
2: 听的这话，石花双手捂脸，肩膀又抽搐起来。
1: 你莫哭，我看出来了，何大叔这最后一张船票绝不是留给他自己的。大叔心善，他会成全石头的。
2: 何书恒站起来走到门外，从屋檐下剥落一根红辣椒，连同船票一起交给石头。
0: 石头，记住，考试之夜你整夜都嘴里含辣椒，辣得流一夜眼泪，你也别给我吐出来。
2: 石头一听就明白了。
4: 嗯，那我就一定睡不着了。
2: 石花跳起来打一拳弟弟。
3: 还不谢何阿福。
2: 石头赶紧鞠躬。
4: 谢何大叔。
2: 他回家当晚就试了这法子，还果然灵。三只辣椒含在嘴里，口腔如火灼着，第二天嘴角边就起了个疖子。姐姐心疼弟弟说：
5: 姐，你想想地下的爹娘，心就不疼了。
2: 石头到了上海复试还顺利，许多人陆续遭淘汰回籍，就没轮着他。石头几次想去拜见考官毛泽东，但是不敢，一则是见长官忙，二则也是怕自己弄巧成拙，给长官留下个不好的印象。但是复试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却认出这个考生来了。那是后半夜了，毛泽东与邓演达巡游考生宿舍，办公楼里几间宽大的屋子都临时腾空了，铺起草席，安排长江流域各省推荐来参加复试的考生住宿。身为黄埔军校筹备处教练部临时主任的邓演达是专程来上海担任主考官的，负责学生复试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这几日一直都陪着他。邓演达退走了几个纨绔子弟，下手毫不犹豫，但他对长江流域各省考生的整体质量还比较满意。毛泽东边走边指点：
0: 泽生，这房间住的

0: 是浙江、安徽考生，那边是我老家湖南的考生。
1: 湖南好像人数不少啊。
0: 三乡子弟，报国心切，来了18位了。

0: 什么声音？
1: 鼾声。毛泽东也听见了，鼾声如风，如石，如雷，每一个回合都是相同的节奏，听得人心惊肉跳，而且非常明显，鼾声就出自湖南考生的寝房。邓演达入房，伸手按亮了灯，光线和响动使许多考生都睡眼惺忪地坐起来，唯有屋角的一个考生依旧仰天安睡，嘴巴半开，将阵阵滚雷从自己的喉中送出。邓演达与毛泽东走到他跟前，慢慢蹲下，这名考生毫无反应，照旧呼呼大睡。邓演达看出了名堂，
0: 这是什么？
1: 毛泽东顺着邓演达的目光，从石头半开的嘴边一拉，便拉出一只咬裂的干红辣椒。
2: 呵，我算是会吃辣椒了，谁知天下还有这等口含一夜辣椒之人。
1: 石头惊醒跃起，忽然心生恐惧，怎么能不恐惧呢？他眼前晃动着邓考官和毛考官两张大脸。
3: 回邓考官，我叫石头。
1: 石头的心快跳出喉咙了，一地考生都坐了起来，一张张脸都吓得发白。
0: 石头，对了，卷面成绩勉强及格的就是你。
4: 回邓考官，是。
0: 把辣椒涂净了，漱漱口，然后再睡。睡醒了，回湖南去。
1: 石头如遭雷击，一下子呆了，然后就呜咽起来。
5: 邓考官，我要当兵杀敌呀！
1: 邓演达起身就走，仿佛没听见。邓演达觉得这没什么好商量的。石头跳起来，忽然就在邓考官身后跪下，并且跪行了几步，大声嚎啕起来。
5: 邓考官啊！
1: 邓演达早已消失于门外，头也没有回。
2: 莫要哭，一哭大家都睡不好。
1: 石头捧住自己的脑袋，拼命抑制自己的悲伤。他记起何大叔关于瞌睡虫的话，他恨虫子也恨自己，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争气。他看见房间里所有的考生都在呆呆地望着他，所有的目光都是愕然和惋惜。
5: 我的呼噜其实没有很响，伙伴们其实都睡得很好，没有受多大影响。
1: 毛泽东叹口大气，惋惜地拍拍他的肩。
2: 唉，走吧，到我房间里去坐一坐，我看你今晚也睡不安生了。
1: 毛泽东走回他在上海执行部的临时住房，吩咐工友烧两碗面条。毛泽东亲手把葱花面端到这位不走运的考生面前。
2: 吃吧，小兄弟，这是我第一次吩咐煮面条不加辣。你的舌头整个都是一根红辣椒了，再不能辣了。
1: 石头捧碗吃面，眼泪扑簌簌的流到碗里。
2: 不要难过，回到家乡也能革命嘛。
5: 毛团长。
2: 怎么叫我毛团长？我不是团长。
5: 你是团长，我姐姐一直叫你毛团长。
2: 你姐姐是？
5: 石花，她跟你去北京驱逐张静瑶的，她说她是团员，你是团长。
2: 哦，没了牙齿的石花，她是你姐姐？
5: 毛团长，你知道我爹妈是怎么死的吗？都是张静瑶的兵害死的，我爸死在他们车轮底下，我妈死在他们枪口面前。我原先睡觉哪有呼噜啊，自从我在爹妈的坟上哭了整两天，喉咙就沙了， 就哑了，夜里睡觉喉咙也像卡着什么，一直呼噜呼噜。
1: 毛泽东望着这个小伙子心里难受。
5: 毛团长，我知道我不能参军，我会害大家睡不着觉的，可是我不甘心呐，毛团长，我只想扛枪杀敌呀，我不是想吃兵粮想做官想出人头地，我只想复仇啊，为天下穷人复仇啊，毛团长，我会迎着敌人的子弹冲锋，我一丁点都不怕死。
2: 嗯，喊辣椒不睡觉，何叔宏教的法子？
5: 我偏不争气，眼皮只撑了两晚。
2: 毛团长再教你一个法子。
1: 石头抬脸诧异地看着毛泽东，
2: 先把眼泪擦了，以后到了军队别睡营房，跟长官求求情，睡走廊上去，这样呼噜就减一大半了，或者等弟兄们都睡着了你再合眼。
5: 啊，我还有希望参军，毛团长。
2: 也说不定，我去跟邓考官说说看，邓考官可是个黑脸老包嘞。
1: 石头就这样通过了上海复试，毛考官起了很大的作用，湖南籍考生一共只取了三名，之后在广州的总复试中，石头也勉强过关了。过夜这一关还是用何大叔教的法子，尽管他舌头的两侧都起了大泡。石头穿军装的模样是很英武的，他穿着黑靴子，戴着白手套，规规整整站在黄埔军校校旗下的这一天是1924年6月16日。这一天石头的身份是军校开学典礼的护旗兵，在铜管鼓号队昂扬的军乐声中，石头看见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孙中山走进军校大门，一路招手，神采奕奕。军校大门两侧高挂意气风发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孙中山走过石头面前的时候还似乎向他点了点头，孙中山满脸春色。这个6月16日不仅对石头而言，而且对全体国民党员而言，甚至对全体共产党员而言，都是一个极其振奋的日子。孙中山之所以选定6月16日，是因为他记起了2年前的那一天，那一天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日子。黄埔军校共录取学生350名，被取学生120名。孙中山兼任黄埔军校总理，蒋介石在打了辞职牌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仍然听从孙中山的召唤回军校担任校长。孙中山再三表示最充分的信任他，蒋介石觉得自己的目的也是部分达到了，再摆架子未必有利，所以雷厉风行地上了任。当然他面对的仍旧是两党办军校的格局，军校的国民党党代表为廖仲恺，总教官是何应钦，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则为周恩来，李济深、邓演达分别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伯龄、叶剑英分别为教授部正副主任。对于这种格局，孙中山是很满意的。现在孙中山看着面前站得整整齐齐的一个又一个军容威武的方阵，心情特别畅快。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他说话的时候，身穿崭新军服的蒋介石、戴季陶、张申府、邓演达、叶剑英始终站在他身后，一律气宇轩昂。站在台上的唯有两位未穿军服，一位是廖仲恺，依旧一身白色西服，另一位是站在孙中山左侧的宋庆龄，上穿素花中式大襟女衫， 下着黑色长裙，朴素而大方。宋庆龄听着丈夫大声讲话的时候，也一直想着两年前的这一天晚上，她是怎么装扮成农妇，在炮火底下逃来逃去的。她想，枪与炮对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说，真的是必备的东西。
4: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1: 当晚，宋庆龄对丈夫说：
6: 你有了一个共产国际来支持你，又有了一个军官学校来撑住你，你两只手臂就全了。我看你能完完整整当个中华民国总统了。
4: 我甚至想好中华民国首都定在哪里了。我不想在北京，我想在武汉。武汉为九州通衢，国之中心，在那里吆喝一声，东南西北都能听见，你说是不是？
1: 宋庆龄把脸埋在丈夫胸前，她听见了咚咚跳动的声音。
6: Darling， 我听见首都了。
1: 6月16日，是孙中山夫妇特别伤心的日子，也是孙中山夫妇特别开心的日子。毛泽东一家人顶着6月的太阳走路，他们往一条窄窄的里弄走。杨开慧一手抱着刚出世才半年的次子毛岸青，一手挽着老母亲，东张西望，对大上海充满新奇。是毛泽东坚持要他来上海住的。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长，忙得不可开交。一忙他就不愿意他的开会老是待在长沙城小屋门外了。再说他也特别想念他的两个儿子，他写信给杨开慧说，快来上海吧，他现在落在杨开慧后面十来步，满头大汗。他的落后有着明显的原因，一手牵着近2岁的蹒跚行走的大儿子毛岸英，一手提着2只香笼，腋下还夹着一只大花布包裹，他整个人都歪了。
2: 就这里，就这里，用那只铜钥匙开门。
1: 杨开慧放开母亲，取出丈夫给她的那把铜钥匙。这里是英租界，木耳明路贾秀里，毛泽东选了个闹中取静的住所。毛泽东进门之后，连续地打开房间。
2: 妈妈就住这一间，岸英可以跟外婆住。这是大卧房，我们带岸青住。
7: 这是什么？
1: 门边并排摆放着3个红色木桶。
2: 马桶？
7: 怎么那么多？
2: 我毛泽东从今天开始可是大家庭的家长了，我原先还打算买6只嘞。
7: 上海的马桶就是比长沙的小。
2: 大城市的人讲究进去，不讲究出来。
1: 听着丈夫这种不伦不类的解释，开会直乐，还没乐几声，母亲就在一边急叫：
6: 岸青出来了。
1: 原来是岸青尿不湿了，小家伙不哭，只是手脚动弹。
7: 哎呦， 说到出来就出来。
1: 杨开慧急忙解开包袱取尿布，门外忽然响起陈独秀的大嗓门：
8: 怎么出不出来啊？是润之在享天伦之乐吧？哦，好香好香啊。
1: 陈独秀闻到了尿布的味道，用手在鼻前弹弹。
9: 祝福，嘿嘿，你这一礼拜又到哪里去了？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到你，真是急死人。
8: 记名独秀，独往独来，便是其中应有之意。润之，何足奇哉呀、啊、哎呦呦，开会胖了，听说你在长沙讲课讲得好，上海这边纺纱女工多，开会你也给大家启蒙启蒙。
7: 只怕是进了大城市轮不到我们讲。
8: 润之，我今天要学学你的岳父给你改字了，你今后可以不叫做润之，改叫润子，两年就是两个大胖儿子。
1: 这句话杨开慧听得脸红，毛泽东则无所谓，他抱起乖巧的暗英，双腮亲一亲，心里甜滋滋的。
8: 不过呀，还赶不上我，我已经四个儿子了，延年、乔年、松年、何年，外加一个女儿，四子一女，女儿也偏有男子气，起个大名叫做子美，也带一个子字，真可谓结结实实的五子登科。开慧你呀，你还需努力哦。
1: 杨开慧脸更红了，陈独秀见状知道自己话多了。
8: 不说了不说了。
2: 仲父，我倒有话说，我有几件急事汇报。
1: 他把陈独秀引入侧室，紧闭房门，脸色也随之沉重起来。
2: 仲父，我要紧急汇报五件事，也算个五子登科吧。头一件，对张国焘的营救尚无眉目。
1: 一说起张国焘在北京被捕之事，陈独秀心里就痛。张国焘是跟他的女友杨子烈会面时被捕的，两人一起落入了京师警察厅侦缉队之手，时间是上个月21号，据说是遭受了严刑拷打，情况很不好。毛泽东告诉陈独秀，他已经两次去电北京，务请北京的同志千方百计营救，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陈独秀连抽两口雪茄，心间略有宽慰。这时候毛泽东开始汇报第二件事。
2: 我有个怀疑，这第二件事是不是与第一件事有所瓜葛？这第二件事就是京师警察厅已经明令通缉李先生，警察赶去铜幌子胡同李先生的新宅抓人，幸亏没有逮着，李先生已及时避往河北乐亭老家。北京党内有同志猜测，是不是张国焘在狱中有所交代，致使李先生遭受通缉。
1: 陈独秀闻言眉毛一挑，似乎是吃了一惊。
8: 无依据之猜测不足为信。
1: 陈独秀对张国焘是信任的，直至后来张国焘出狱，他也没有对张国焘在鞭刑之下的惶恐程度有丝毫的猜测。毛泽东后来也不提这茬了，他认为陈独秀的这一制止是对的，无端的猜测历来不好。一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人报告毛泽东一些敌伪档案的情况，毛泽东才明白张国焘在1924年确实由于承受不住拷打而供出了李大钊。那是一份纸页发黄的公文，题为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兹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内容是这样的：按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 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一等以思祖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由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已与张坤弼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南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俊、高静宇、刘仁静、方鸿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妙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英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观，亦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叔属胆顽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成名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亦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肃查照，误获归案寻办，以为治安，而恶乱盟。历史在掀开自己面纱的时候，于细节部位总是撩得慢一些，有时就要慢几十年。而在1924年的那个湿热的六月，毛泽东向陈独秀汇报的第三件事，就是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已按陈独秀的意见，设法通知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开会。这样的安排也正好让躲避追击中的李大钊有一段更从容的时间。
8: 嗯，很好，首长接到通知没有啊？
2: 通知接到了，他将扮作一个商人，从哈尔滨满洲里秘密入境苏联。
8: 这样安排很好。
1: 陈独秀宽了心，国焘已身陷囹圄，首长再也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了。
2: 第四件事，国民党内之右派势力恐惧两党合作之后的革命局面，又取反扑之势。据我们所获消息，在这股势力之中，张继一个，邓泽如一个，最为起劲儿。本月18日，他们又上了书。
8: 他们上书给谁？难道孙中山还能听他们的？
2: 这一回他们上的书与先前不同，竟是血书，上送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内容是再次弹劾共产党，声称绝对不宜党内有党。问题是这次孙中山看了血书之后不置一言，罕见的保持了沉默。
1: 情形似乎有点微妙，但陈独秀还是判定孙中山不会受这股逆流左右，说这个人是有底气的。毛泽东则再三建议，廖仲恺传来的这一消息务必要引起中央足够的重视。陈独秀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吸了雪茄。
8: 好了好了，你要说的第五件事是什么事啊？
2: 这第五件事与前四件事性质迥异。
8: 快说吧，我还有事。
2: 作为中央局秘书，我也许多嘴，然而作为你的学生与同志，我还是想说。
8: 哎，说吧说吧。
2: 仲甫，你又是一个礼拜没回家了，我看嫂夫人眼睛都哭肿了。
8: 润之啊，你烦不烦？
2: 夫人找不到你，我是你秘书也找不到你，你到底住哪儿了？你一个礼拜不来中央局看文件了，我不烦心谁烦心？
8: 我比你还烦心。我实话对你说，润之，我陈独秀降生于世是为主义为事业而来，欣赏我陈独秀就需欣赏我之事业，君曼不欣赏我的事业，我也无法再欣赏君曼，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潮起潮落，越圆越缺，虽则令人感叹，终也合理。
1: 杨开慧忽然推门进来。
7: 陈先生，你叫我去讲课，若是要讲你的这套理论，我是讲不出来的。
1: 陈独秀听了忽觉有些尴尬，愣了一会儿，哈哈冲天一笑，
8: 哈哈哈哈，哎呀，真叫是女成父业，你父亲一上讲台就是伦理，你跟我一见面也来伦理，我陈独秀一张嘴巴怎么敌得过两代杨家将啊啊！
1: 毛泽东时时眼色，示意妻子赶紧退走。陈独秀笑毕，用手搭着毛泽东的肩膀，
8: 润之，别再说了，无论是对中国的女人还是对中国政治，我都比你懂七倍。
1: 陈独秀话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沉默。又一个礼拜之后，毛泽东发火了，起因是陈独秀又失踪了一个礼拜。在发火的前三天，毛泽东耐住性子，千方百计去找了一次陈独秀。作为中央局秘书，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全国工农运动高涨，各地报告雪片般的飞来中央，而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与国民党右派的聒噪也不容轻视，许多状况需要及时应对。在这种局面之下，陈独秀的经常失踪实在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这次去找陈独秀，托了一个向导，这位向导便是陈独秀的老乡汪孟邹。高君曼透露给毛泽东说，汪孟邹不可能不知道陈独秀的隐秘住处。汪孟邹同意做毛泽东的向导，虽然他的答应很勉强。汪孟邹戴一顶铜盒帽，慢吞吞地走在法租界七月的烈日下，毛泽东步步紧跟，脸上也有豆大的汗珠。鲍同从他们两人之间的缝隙里鱼一样穿过，尖声叫喊，
10: 请看国民党元老反对共产党，请看广州沙面工人罢工。
1: 鲍同飞走之后，又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迎面而来，神秘地挡住他们。
11: 先生啊，我要领你到东阳堂子和罗宋堂子白相白相。
1: 摆脱这个猴腮之后，再向前行二三十步，走到一处里弄口，汪孟邹便止步不走了，嘿嘿一笑，搓搓手，脸上显露难色。
12: 毛先生，不是鄙人一定不肯带你去寻，仲甫这个人的脾性你是知道的。
9: 汪先生，若不是火烧眉毛，我也不会请你出山。
12: 毛先生，你的心境我知道，只是我实在不便做这种事情。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毛先生，你还是抬抬手饶了我吧。
1: 汪孟邹一边说，一边就招手叫黄包车。毛泽东见他执意如此，也不再勉强，只是心头又添了一重恼。陈独秀到底去了哪儿呢？又去扬州玩了。三天之后，一辆黄包车在三增里的里弄口停下，车杠放低，闸北区三增里是中共中央局机关所在地。陈独秀一边从黄包车上跳下，一边还朝车上招着手，车上有一女子坐着。所有的这一切都叫站在二楼窗口的毛泽东瞧见了。毛泽东心里一紧，哎呀，这个委员长啊。所以当陈独秀走上楼梯时，就看见毛泽东倒背着手站在楼梯的顶端候着他。陈独秀注意到这位中央局秘书脸上黑云重重，
8: 我带了两个香瓜，你吃。
9: 我可以不知道中共中央委员长的驻地在哪儿，可是中共中央委员长也不能让外人知道中央局的驻地在哪儿。
1: 陈独秀将香瓜往桌上砰的一拍，
8: 强词夺理，谁知道了？
9: 起码黄包车里还有一个人知道。
1: 陈独秀看着叶芝从裂开的香瓜里黏黏的流淌出来，半晌不作声，他也感到了这个篓子 有点不大不小，确实有点理亏。
8: 除了马林，满天下没一个人可以在我陈独秀面前大声嚷嚷。我看我还得允许我的秘书对我发火。
2: 独秀同志，我不想发火，我宁可你发火。说实话，这段时间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我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委员长不敢发火。
1: 陈独秀伸手蘸蘸桌上的瓜汁儿，像个孩子似的损损手指。
8: 你发那么大的火，我哪还敢发火啊。润之，你快吃香瓜，真的甜呐。好好，我以后常来就是了。今天你是委员长，我是你秘书，行不行啊？
1: 陈独秀这么说话还是很罕见的，毛泽东听了不由笑出声来。毛泽东开始吃香瓜。
8: 好吧，关于国民党右派的情况你说吧，润之。
2: 对于国共两党合作之现状，我认为本党实有统一立场之必要。一方面，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国共合作的成果。现在国民党大发展，共产党大发展，组织工会农会已形成全国风潮，黄埔军校也办得很顺利，北伐之基础正在形成，我们党没有任何理由不维护两党合作。第二方面，我以为本党与国民党之合作绝对不应是消极合作，而是积极合作。什么叫积极合作呢？也就是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合作。共产党一定要把组织工人、农民、学生的实权抓在手里，这一条共产党谦虚不得，也义不容辞。道理很明白，只有自己壮大才能有效合作。我在家乡踩过水车，只有两只脚一样强大，一样有力，一上一下，一下一上，水车才能哗哗出水。
8: 别多说了，我们也一起来踩个水车。
1: 毛泽东一时听不明白，
8: 一只脚是我陈独秀，一只脚是你毛泽东，我们两个联署发一个中央通知，统一全党的立场。
1: 毛泽东忽然又觉得陈独秀在处理大事方面是不糊涂的，他心里可能始终有个谱。毛泽东把香瓜吃完了，也像陈独秀一样损损手指。陈独秀看了呵呵笑，心里很高兴。对于毛泽东今天的发急，陈独秀其实也是颇为欣赏的。把他调来中央真没有错，毛泽东是个称职的秘书。但是有时候陈独秀也会觉得这股湘江之水奔流得太急了一点，处于舵手之位是不能操之过急的。看来毛泽东还是显得毛躁了一些，还需用黄浦江之水好好打磨打磨。7月15日，中共中央以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方式发布了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通告随声称，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绝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还是鲜明地指出，需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陈独秀在关键的时刻并未放松舵柄，并且同意采用毛泽东提出的策略，终于使毛泽东松了一口大气。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星。
6: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呢还是变化多端的
7: 哈。
6: 鲁西北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呢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晴见多云。
7: 咱们的最低温啊是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低温是22度左右。然后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还是这样啊，最高温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会低一点点，比如沿海地区今天最高温也才28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是31度左右。
6: 哎，下雨的地方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刮大风啊。咱们这个下雷雨的地方呢，阵风能够达到8到9级。
7: 对，
6: 提醒各位啊，咱们这刮大风一定要把这个家里的什么门窗啊要提前关好啊。
7: 是，
6: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持人好，持续打卡已经744天，德州凌晨，今天是大晴天，道路是一路畅通的，迎着初升的太阳，听着交通广播出发了。
7: 哎呦，语言真美啊，谢谢我们的老顽童。还有我们的兔子说雷哥亚欣早上好，打卡第140天。
6: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二快乐，在周村打卡366天。今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呢还是比较舒服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啦。
7: 真的是啊，都是我们的家人，一到七点钟准时准点儿，比我们两个还这个准时的守到直播间。
6: 哎，来的还早呢啊。
7: 对，还有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说，周二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啦。东营西城大晴天，早晨气温适宜，西四路目前北段一路畅通，听着交通 通广播上班去，持续打卡623天。
6: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咱们先到青岛去看一看。最近呢，青岛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 RYM90 多旋翼无人机装载着海关和边检部门的检疫设备，经过13分钟的海上飞行，跨越了近10公里之后，到达了青岛前海二号锚地，完成向目标国际航行船舶的空中投送。
1: 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啊，是指利用大载重的无人机将物资从岸上的基地投送到了锚泊状态下的船舶，以替代传统的小艇转运的新型海上的补给模式。那相对于传统的方式呢，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的成本啊，能节省75%以上，效率提高80%以上。
0: 又节约了成本，又释放了港口的吞吐能力。据了解，青岛港的日均锚泊船舶超过了百艘。那么这次全国首创、北方首个试运行的成功呢，标志着青岛低空应用从试验探索到实景运营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跨越啊。那未来咱们船上的海员们，如果是突然想，哎呀，不想吃船上的饭了，我想点个外卖，那也不是不可能了，直接就给你飞过去，给你送过去了啊。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下午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呢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1656.5亿元，增长7.3%，其中呢出口849.5亿元，增长5.6%，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进口807亿元，增长9.2%，跃升至全国第三位。
0: 具体来看，德州的葡萄酒呢是实现了首次出口，聊城的鲜梨出口呢是增长了15.6%。另外呢，上半年全省农机出口60.2亿元，增长了27.4%。那么进口方面呢，大麦进口量呢增加了6.1%，高粱增加了2.8倍，丰富了咱们山东人民的菜篮子。
1: 是，看完我们的菜篮子，再去看一看好房子。日前，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加快推进好房子建设的通知，从7个方面提出了20条具体的措施。通知明确啊，好房子的标准，全屋层高不低于3米，那么车位的宽度呢也会提高到2.5米，比国标多出了整整10厘米。同时为智能家居要留足空间，这才能被称为好房子。厨房的操作台面长度要大于3米，楼板的隔音要不高于60分。
0: 看完了这个好房子的标准之后，很多朋友心里边嘀咕了，呀，我这个房子就不算什么好房子了。下一次你在买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啊。
1: 下次注意。
0: 对，这个好房子呢是可以量化可以感知的。咱们山东啊还积极探索不计容激励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区啊增设了风雨连廊、架空层。

0: 基本上都是好房子，一定是好房子啊，能上名单的都是啊。对对对，看房的时候多问一句，层高多少呀？分户墙厚度是多少？隔音是否达标？收房前一定要亲自验，别怕麻烦。嗯，稍后呢，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济商高速项目通过了交工验收，
1: 预计7月31号零时将正式通车。同时关注济南推出了畅游卡，全国大学生免费做公交乘地铁，免票逛景点。青岛具备开放条件的公办中小学的室外体育场地要向社会开放啦。同时我们也会来关注司机发朋友圈宣称炸街开始，交警表示罚款2000，驾驶证记6分。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二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开车在路上
2: 的朋友，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 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3: go。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起床吃饭听广播，
10: 上班上学乐呵呵，
9: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9: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9: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9: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0: 现在出发。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2: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11: 有个朋友非常关心我们，说两位主持人，济南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12: 没有，好像没有吧
11: 、哦、啊，没有下雨，
12: 睡得比较沉、
11: 哎、对，像我们早班节目主持人都是这样，哎呀，下不下雨不太知道啊、哎、睡得太好了，
12: 是是是。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这个说美好的一天从打卡开始，对，只要是各位来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甭管您留言哪几个字，我们能第一时间看到、嗯、而且只要您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11: 哎，欢迎刘三勇说，雷哥亚欣好，打卡济南，东高架这会儿呢北向南行驶适中，大家礼让安全，祝雷哥亚欣顺心如意啊，谢谢三勇。
12: 谢谢我们的路况小达人，还有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早上好，在禹城持续打卡605天，今天天气晴，气温比较高，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嗯、路上呢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11: 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啊，也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呢能听一路畅通来凉快凉快，我们这儿有空调哈、啊嗯、
12: 还有
11: 希望带给大家一丝清凉，欢迎大家在公众号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别忘了点关注。
1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好，再来关注一下济商高速项目的相关的情况。这两天呢，济商高速成武至曹县段这个项目呢完成了交工验收，全线工程质量已经是达标了，正式具备通车条件，预计呢7月31号0时起正式通车运营。
12: 嗯，济商高速项目呢是山东省“十四五”交通规划重点项目，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起自菏泽成武县，与济商高速嘉祥 祥至新乡段、金乡段衔接，终点呢是设于了菏泽曹县，与 G35 吉广高速互联互通。那通车后呢，将成为胶东半岛经济圈、鲁南经济圈、中原经济区的便捷快速通道。
11: 是，现在放暑假了啊，很多大学生朋友也都正在琢磨着上哪儿去转一转，上哪儿去玩一玩，上哪儿去看一看，将来上哪儿就业呀、啊，是不是啊？那么咱们济南呢，为了吸引咱们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朋友来济南玩，那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啊，
12: 是
11: 精心策划了40多项专属的优惠政策。那么其中呢，就包括连续多年推出的天下全程人来无忧畅游卡。大家不要小看了这张卡啊，如果是你真的是手里边拿到了这张卡，
12: 免费，
11: 哎，除了全国的本科生大专生以外，什么博士硕士博士后啊，你都能申领、享受免费乘坐济南市的公交地铁一个月啊。这30天之内你随便坐地铁随便坐公交，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另外呢，除了坐公交以外，什么趵突泉呐、千佛山呐、植物园啊，这些景区也都是免费入园。
12: 是，只要是您是全国范围内的在校生，申请免费让您在济南啊坐这个公共交通以及去一些景区能够全部免费。济南呢果然是爱人才的城市。
11: 没错。
12: 据咱们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畅游卡呀可以通过369出行 APP 在线申请，权益有效期为1年，您年年都可以来申请啊，而且是支持分2次激活使用，每次15天。
11: 嗯，大学生朋友，如果是来了济南之后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趵突泉呐、千佛山呐、还有这个植物园以外哈、也欢迎大家来泉城路来看看啊。
12: 压压马路，
11: 济南泉城路的县西巷至天地坛街这个路段呢，已经是临时放开通行了，两边的非机动车道呢全部放开交通了。按照施工计划，整个的泉城路这个月的月底就实现全线通车了。
12: 是，泉城路呢，它全长约1.6公里，是咱们济南历史变迁的见证和现代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周围就是我们的趵突泉、黑虎泉等等一些景点啊。那本次改造是遵循了保留特色、优化提升的原则，整个泉城路还是采用了抗压耐磨性更强的海洋红花岗岩，既保留标志性的石板路，又增加了防滑性。
11: 哎，这个好消息真的是太多了。青岛的家人们啊，为了满足广大的群众体育健身需求，青岛呢具备开放条件的公办的中小学室外体育场地要向社会免费开放了啊。
12: 是，
11: 大家呢可以根据学校的具体安排在校园里边健身运动。开放时间呢一般是每天早上的6点啊，这个点已经开放了啊，6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2点到8点。哎，大家呢都是可以到你们家附近的公办的有条件的中小学校的室外体育场地来运动运动、活动活动啊。
12: 是，咱们的青岛朋友有福了啊。那么首次入校的健身人员呢需要出示身份证，然后扫码或填写使用学校体育场地健身承诺书，然后登记进入。那再次入校咱们只登记签字就可以了，就不用带身份证了。
11: 哎，
12: 值得一提的是，未成年人呢要在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下入校活动。
11: 顺便提醒一句啊，就大家来到了这个开放的校园的运动场地，除了爱护设施以外哈，请大家呢一定要遵守这个场地它的原本是干嘛的，它还是干嘛的。你比方说篮球场呢就打篮球的，是不是？这个足球场呢就是踢足球的。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个呢？在某地啊，不是咱们山东，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大妈呢想在这个篮球场上跳广场舞，
12: 哎呀，
11: 小伙子呢想在篮球场打篮球，结果呢咱们这个一老一少啊，他就为了这个场地的问题就发生了争执，本来这个好事呢就弄得就不愉快了。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遵守咱们校园的管理规定啊。篮球场呢就是打篮球的，那其他的空余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到那儿去跳跳舞呀，活动活动都是可以的啊。
12: 对，总之我们就是在健身的场所，我们就尽量的哎这个运动身体哈，遵循我们活动场地的具体安排。
11: 没错，咱们再到泰安去看一看啊。泰安的一个好消息，当地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的范围政策，那么补贴泰安的中小微企业。如果你的企业呢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这三类行业，并且呢在2026年招了4类人员，那么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2年之内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事业登记超过半年的人、防止返贫致贫的帮扶对象，那么企业呢只要是招了这些人并且 险的，今年给他们交或是续交了养老、医疗、失业三险，那么就能申请补贴了。
12: 是我们的泰安的朋友们啊，可以享受到这项福利。企业先把这个社保费正常交了，然后呢再去向当地的政府申请社保的补贴。政府呢每个月发一次，按员工个人交社保的25%来进行的发放补贴。如果说我们作为泰安市民，属于上述的特定人群，就刚才说到的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毕业2年内没找到工作的，然后这个失业登记超过半年的人，还有帮扶的对象，然后入了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话，那么也可以自己去申请，审核通过后呢，钱打到个人的社保卡。总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申请社保补贴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泰安市民或者企业，赶紧去企业注册地的人事部门咨询办理。
11: 稍后呢，将和大家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有一个司机呢是发朋友圈宣称要炸街开始了，交警说安排罚款2000，驾驶证记6分。
12: 嘿，然后再来关注我们的潍坊警银联合的紧急拦截，保住了市民7万元的现金。
11: 国内方面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家庭困难大学生可以先入学，然后再缴费。
12: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我们节目的专属群聊。
1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默契老朋友陪您在路上，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好用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尤其是什么呢？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每天呢开车通勤，还得兼顾家庭工作，很少有时间呢来保护好您的皮肤。
12: 是。
11: 那么岁月的痕迹呢，就悄悄地爬上了您啊俊俏的脸庞。
12: 有，你看
11: 啊，暴晒之后呢，皮肤是变得又干又红，细纹呢也是越来越明显，涂了很多的水乳都没有什么改善，那怎么办？赶紧用用赫莲娜的黑绷带。
12: 对，为什么这么说？您听它名黑绷带，您就知道，首先呢它有修护的效果，其次呢它能够帮咱把小脸给绷紧，有抗老的作用啊。它里面添加了核心的成分50%的，哎，很高浓度的玻色因。它能干嘛呢？就是让你的脸皮儿变厚，让你的皮肤变软，胶原蛋白就变多了啊，并且能够有效的来缓解夏天晒后然后空调带来的一些皮肤的损伤。总之，如果您想要让自己的小脸不泛红，能做到修护，同时呢也让自己的皮肤真的可以变厚，让自己的脸变蓬，那么就需要感受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11: 没错，
12: 它是那种就是柔润哑光的质感，您需要先在手中乳化，然后在脸上搓开，就是任何肤质您就放心使用吧，因为它的配方非常温和。
11: 是的啊，油皮混油皮都是可以用的啊。很多朋友说，雷哥呀，我知道这个黑绷带它好啊，它也好贵呀。
12: 是啊，
11: 确实是啊。我们交通广播呢，就是为大家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啊。变美永远不会迟，一瓶黑绷带面霜，修护紧致，保持一步到位啊，留住细腻紧致的你的皮肤的好状态。那么官方售价呢是50毫升这么一瓶啊，哎呀，3930块钱。很多朋友说，去你的吧，调台了啊，
12: 太吓人了，
11: 太贵了，这个3900块钱，接近4000块钱了，
12: 3个月就用好了。
1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商城啊，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黑绷带的面霜，50毫升的，只需要1199块钱，就不到1200块钱，您就能买到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了。
12: 总之是新品，因为它是50%的高浓度，旧包装的是30%的，我们是50%的。而且给大家准备的又是正品正装。所有的商品呢，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非常靠谱，您就放心选购。原价3930元，50毫升，在我们这儿1199元。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您就可以购买黑绷带赫莲娜面霜了。
11: 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发送3个字化妆品，抓紧下单。
1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5: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6: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7: 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雅欣。
3: 欢迎这位叫文文的朋友啊，说两位好，山东交通广播在青岛的调频是多少？
4: 105.4，刚刚查过了啊，
3: 105.4啊，欢迎大家青岛的朋友收听我们交通广播。
4: 是的，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早上好，雷哥、亚欣姐，我是爽快，说我们昨天啊整了杀猪宴，
3: 好丰盛啊，
4: 是说听了一路畅通，说收拾收拾，然后这个打卡75天，
3: 欢迎啊，还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打卡第二天，欢迎你，也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管你是一个老听众，还是听了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好多年的这个老朋友哈，那么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您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千万别忘了点关注哈。大家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3: 好，今天的一路畅通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个这样的案例啊，油门踩到底，车速飙升到每小时120以上，驾驶人呢自以为啊太酷了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眼里边你傻乎乎的，你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高唐一个市民深夜里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视频，什么视频呢？就是超速行驶的视频。画面当中啊，这个车速就非常快。接到群众举报之后呢，市区中队依法传唤违法嫌疑人赵某。经过调查核实，赵某呢驾驶普通小型客车超过规定时速100%以上。
4: 于是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赵某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交警提醒大家啊，超速行驶真的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请广大的驾驶人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安全且文明地出行。
3: 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5: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非常紧急的事儿啊，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高密市公安局密水派出所接到了侦查中心的预警电话，说辖区一个市民啊正在银行连续取现，疑似呢 被骗了啊，要不然的话大家可能不会说到银行里边一直取一直取取现金啊。民警第一时间呢就和当事人取了联系，并且赶往了银行。
4: 嗯，经了解，这位市民呢是轻信了网友的话术，下载了一款名为一加的 APP、
3: 这个一是医生的一啊，
4: 对啊、想通过取现金完成任务来进行返利。经过民警及银行的工作人员耐心拆解骗局，这位市民的70,000元的存款保住了、
3: 你看好不容易攒了70,000块钱，你说差点被骗子骗走了哈。
4: 是，
3: 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是重复好多遍了，凡是声称刷单返利、做任务能够赚佣金、点赞关注返现金的，100%那都是诈骗啊。
4: 咱们济南的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消息，上个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上海的杨浦区呢五角场街道降雨量呢达到了197.8毫米，可以说呢是非常的猛烈的大暴雨哈、是典型的短时强降水。那么什么是短时强降雨，该如何防护，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夏季傍晚，天际骤然翻涌起厚重的乌云，转瞬之间豆大的雨点倾泻而下，短短几十分钟，城市街道积水成河，这就是天气预报中常常提到的短时强降雨。那气象上，一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就属于短时强降雨了，如果超过50毫米就会造成严重影响。当激烈的短时强降雨出现时，雷达回波图上就会出现清晰的红色回波。快看，一片强降雨云团正急速逼近城区，那接下来的一小时内，中心城区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50毫米意味着什么呢？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一小时内倾泻而下21,000升的雨水，那这些水足够灌满1000多桶19升装的桶装水。如果将范围扩大到一座城市，那这一小时的降水量将高达5000亿升，那足够灌满500多个水立方的建筑空间。这里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那同样的降水量，如果分摊到24小时落下，虽然也达到了暴雨量级，但是雨势和缓。那如果在一小时内倾盆而下，就构成了更强烈的短时强降雨，雨量大，来得急，汇流快，城市排水系统往往难以承受这种瞬时冲击，压力倍增。一旦雨水无法及时排出，全市平均积水就能达到5厘米左右，那低洼地带、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和地铁口等城市盆地，积水更会迅速地没过膝盖，构成严重的城市内涝，那对于交通、电力还有生活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当看到天气预报提醒有短时强降雨时，请牢记不要进入地下空间，也不要贸然涉水。那短时强降雨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所以要关注本地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早做准备，及时避险。
7: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3: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工信部的最新的消息。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还会来关注中央网信办表示 MCN 不得包装炒作网红儿童。
3: 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8月1号起实行，不得擅自以国家和全球名义来评奖。
4: 当然在你知道吗的板块，我们会来了解腐乳，它富含优质蛋白，对心血管有利，而且比直接吃大豆更容易吸收。
3: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二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么家里海参快吃完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我们这款海参呢它又来了啊。很多的朋友啊都一直在问我们说，前段时间怎么没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海参的事呢，家里这个海参都快吃完了啊，
4: 供不应求啊。
3: 对，为什么这款海参的复购率高达80%以上呢，就是因为它品质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又来回购了。
4: 对的，因为我们的海参是来自正宗产地大连长海县，并且是底波散养啊，不是人工投喂，不是速成养殖，不是集装箱长大，人家就是深海底波散养，就是把这个海参撒播在这个深海的海底。而大连长海县那一片它是整体的水温要比别的地方要
3: 凉，对
4: 对，好几度，那这样的情况下海参会长得更慢，所以能积蓄更足的 营养。
3: 没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参呢，肉质非常的肥厚，而且呢内筋饱满，满满的都是优质的胶质还有微量元素，温补不上火，非常的滋补啊。
4: 嗯，
3: 大家早上起来呢，起床之后从冰箱里拿出一个海参来，然后你去洗脸刷牙洗漱完毕之后呢，海参也自然化了冻了。如果是你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开袋就能吃，非常省劲儿啊，这个懒人的福音这是啊。
4: 对，
3: 如果是你们家有一个人这个厨艺高超的话呢，做一个什么海参小米粥啊，
4: 是炒不丢是吧？
3: 还有这个葱爆海参呐、啊，
4: 嗯，
3: 是吧？海参炒饭呐、
4: 啊，
3: 哎，炒不丢的海参啊，就这海参只要品质好，怎么吃都好吃啊。
4: 是因为它首先个儿给大家保证是足龄壮年参、
3: 嗯，
4: 而且产地给大家保证好。刚才大家一听也知道，它是开袋就能吃的，用了专业的低温锁鲜工艺，锁住它里面的成分。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如果您啊作为老朋友或者小朋友想要来哎补一补呀，提一提呀自身的这个小小的免疫力呀，那么就关注我们这款海参，原价呢是399元一斤，您在我们这儿买一斤也给您把价格打下来，
3: 嗯，
4: 只要299元。
3: 对，而且呢是买的越多呢价格越划算啊，你比方说买5斤的话我们送一斤，到时候6斤是1495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啊。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都是顺丰包邮。很多朋友呢可能有担心天这么热，说我们所在的城市都快35度了能行吗？大家放心就行啊，相信顺丰它这个冷链配送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4: 是
3: 你收到手之后呢，这海参还都是冻得棒棒硬的啊。
4: 没错，如果说您真的想买一斤尝鲜没问题，我们也能给您从399的价格打到299。一斤呢是8到10头或10到12头的规格，任您选择，都是足龄壮年参，只是分个儿大与个儿更大的区别。当然多买单价会越低。总之想买好海参，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叫黑池，说哎呀最喜欢吃海参炒面了。
4: 哦，
3: 哎你抓紧时间下单买海参啊，这海参真不错、啊、
4: 炒面啊。
3: 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大雾天气，接交警通知 ，G2 京沪高速孟良崮收费站上海方向入口、青驼收费站北京方向入口临时关闭。此外 ，S38 蓝河高速颐和新区收费站双向入口、林树收费站河侧方向入口、谭城北收费站的蓝山方向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47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我是亚星。
3: 这位叫殿下儿的朋友，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哈，说两位好，我又来了，重新打卡第一天，这是咋的了？这是
4: 好可爱，可以续上
3: 啊？对，这应该是打了很长时间的卡，然后自己打糊涂了，就忘了打卡多少天了，那就重新开始吧。
4: 你懂他？
3: 哎，这个朋友你好啊！
4: 是我们殿下儿一看就是老朋友了啊，但是中间可能经历了一些忙碌啊。
3: 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你
4: 跟我们说说。然后我们的李正月老师说：“早上好，邹城是大晴天，早晨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3: 嗯，欢迎周村的朋友说打卡1200多天了啊。周村的气温到中午头会非常高，对，其实全省都是这样的，一早一晚，你想早上起来呢，基本上还不是那么的热，到中午头1-2点钟的时候，提醒各位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哈。最高温度呢，全省一般都是在30多度了啊，沿海地区还好一点。每当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海边人多呀？就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带着孩子去海边啊？
4: 果然啊，
3: 他除了这个孩子们喜欢大海啊，喜欢玩沙子，喜欢这个赶海以外呢，它关键是凉快的。
4: 嗯，确实能比我们的这个内陆要低个5度左右，
3: 差不多。
4: 在最高温上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山东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无论是在海边还是在我们的路上，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那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那么各高校呢，也都开通了新生入学的绿色通道。家庭贫困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的证明先入学，之后呢，学校会统一开展困难认定，还有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让孩子们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
4: 如果说真的有我们的学生们需要帮助哈，比较贫困，大家呢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
3: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昨天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介绍说，上半年呢，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呀，已经接近70%了。这已经不是半壁江山的事儿了哈，70%都是咱们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产品呢，达到了4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中国制造正在全球机器人赛道上领跑。
4: 我们再关注最近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发布环节，包括编造毒动画、 AI 软件创设不良人设角色、摆拍逃学旷课等不良内容等等。营销的环节呢，包括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售卖电子烟等。
3: 是，同时呢，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以及学习教育板块 MCN 机构呢，不得利用旗下的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电话，大家记住了啊！如果是你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你发现哎呀，有一些这个账号它专门包装这个网红儿童的，用来炒作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12377，大家记住了啊，这是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是12377。
4: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了管理办法，是自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字样及实质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的活动。
3: 另外呢，社会组织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开展，不得与盈利性的组织合作开展或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的费用，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好了，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知识。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9: 你知道不？
10: 你知不知？
11: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这个腐乳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哎呀，我们冰箱里这个少不了什么白豆腐乳啊、红豆腐乳之类的啊。
4: 对，
3: 这个腐乳呢是大家家庭常见的调味品，关于它的这个负面传言呢，其实也不少啊。很多人说少吃这玩意儿，对身体不好什么的啊。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对吧？你经常吃肯定不太好，但是你偶尔吃呢，我觉得一点事儿没有哈。
4: 对，因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营养师宋鑫表示，把豆腐做成腐乳，保留原有营养的同时，还会产生新的营养。
3: 嗯，比如说呢，大豆当中啊几乎不含有维生素 B12， 但是发酵之后呢它就合成了，所以说呢这个腐乳呢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一个良好的来源。那么除了 B12 以外呢，腐乳当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普通豆腐的10.5倍啊，而且蛋白质和脂肪呢被分解的更容易消化，不容易引发胀气。
4: 那么重点是如何健康的吃腐乳呢？它竟然能补充维生素哈。
3: 嗯、
4: 首先呢是痛风、高血压、肾功能有问题或者是胃肠道有疾病的患者尽量少吃
3: 、嗯。
4: 对，如果说我们健康的人士吃的话，建议啊购买正规成品，不要自制啊、
3: 嗯，
4: 以防杂菌混入。其次是每人最多吃半块，不超过5克，并且吃了腐乳要减少盐的这个用量。
3: 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4: 对，
3: 除了身体健康以外呢，我们还注意我们的这个心情的愉快。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那肯定是你心情愉快的法宝之一哈。
4: 嗯，
3: 如果是你想在8月份出去旅游，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怎么办？那么跟着我们的脚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4条旅游线路，每一条都非常的精彩。
4: 是，首先呢是和各位来说一说去西藏啊，8月10号到16号7天的时间，先说价格6999元。
3: 嗯，
4: 我们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而且一价全含，就6999，没有任何二次的收费。其次呢是20人爆满成团，给您保留足够的空间感，是住拉萨的4星级公羊酒店，吃鲁朗石锅季及西藏当地的美食，落地呢就有哈达接机。
3: 嗯，
4: 想去布达拉宫看夜景啊，总之就跟着我们在8月10号到16号去西藏走一趟。
3: 没错啊，有一个朋友上善若水留言说，没有雷哥我不去啊！
4: 有有，
3: 你看这样多好，就是
4: 雷哥也想去了。
3: 每一个团都有不同的主持人带队啊，你就跟开盲盒似的啊，开到谁算谁、啊。
4: 当然，这个呼声如果比较高的话，
3: 哎，对了，
4: 可能真雷哥带队了。
3: 我今年已经错过了3个团了，其实。
4: 哎呀，
3: 如果是您觉得西藏太远，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甘南也是不错的选择哈、啊。咱们是7月25到30号，我们去九色甘南，全程呢也是真纯玩，零购物。大家跟着我们去呢，主打一个省钱又省心啊，坐着2+1。陆地头等舱，吃着当地的地道美味啊，只需要6980块钱，咱们甘南走一圈。
4: 是，这个是在7月底，刚才是8月初，这个7月底，一个是甘南，一个是西藏，总之所有的行程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都是一价全含，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
3: 嗯，
4: 都是2种报名方式，要么就是打电话，要么就是来微信，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3: 嗯，有个朋友问到了，说雷哥有强制消费吗？绝对没有啊、嗯、我们都是纯玩团零购物，你爱买不买。
4: 是的。
3: 当然到8月份最火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伊犁的线路啊，8月1号和8月15号咱们2个团同时招募当中，我们带大家呢去独库公路看一日看四季，然后呢去赛里木湖拍拍照啊，打打卡呀、啊、然后乘乘船啊，这个跟天鹅互动一下呀。
4: 嗯，
3: 男士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小花帽。哎，我当年就是我带领大家去新疆的时候，那个小花帽还真藏着呢啊、
4: 哦、
3: 家里小朋友非常喜欢啊、
4: 嗯、
3: 女士朋友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爱德莱斯绸啊，这牌面啊已经是拉满了，
4: 是
3: 8天7晚特惠价，只需要7999。
4: 是，除了我们的西藏还有甘南以及新疆的伊犁，还有就是我们的青甘环线啊、
3: 嗯、
4: 带您去领略古丝绸之路的神奇，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在8月份啊，这个具体呢我们这4条线路就不同的地方，但都是在国内、
3: 嗯、
4: 名额真的有限哈，可能播报一次就会有人来报名一下，所以有趣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嗯、先解锁行程、
3: 嗯、
4: 当然我们在对话框也看到了好多朋友，比如我们的完美还有我们的六六啊，都看到大家了。那么来报名也是来到这里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 旅游两个字。
3: 对，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对，
3: 四条线路，四种体验，名额都是越来越少了啊！记住我们的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千万别客气，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